0: 功，
1: 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15-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路况。7月12号开始，也就是从前天，东胜区的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的通行方式，之前不是变了一下吗？现在又恢复了啊，恢复了原有的西进东出单向通行的方式，从西面进，从东面出啊，而且它是单向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现在已经恢复了西进东出单向通行的这个方式。另外呢，7月11号21点至8月30号的18点，因为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的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呢是封闭施工的状态，在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能够相互转告周知，来提前选择绕行。同时进行这个维修改造的还有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这个呢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将会持续到8月30号18点，包括平安街部分路段也是采取双向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绕行的方案，安全出行。那么呢，在夏日啊，城区路面的一些这个维修改造，尤其对雨水管网的这个重新的一些施工啊，这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城市更加有秩序啊。因为这个到了夏天雨水季的时候呢，城市的这个排涝的工作要更加的高效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7月13号上午的11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五安小附近到盘恒小区，不慎丢失了黑色背包，内装有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票据等等。失主电话呢是156-9471-7737，156-9471-7737，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的早晨，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

0: 时间前去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另外呢，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您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大

好了，各位早上好，8:10，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连绵的细雨铺洒长街，清凉漫过了楼宇窗台，早高峰的车流缓缓地排开，市井烟火抚平夏日的倦怠。本周六的体育场必将人声澎湃，鄂尔多斯主场迎战乌兰察布远道而来。绿荫之上，少年奔赴热

人生和赛场本是同款常态，既有酷暑难耐的阻碍，也有并肩向前的畅快。不必困于一时成败，不惧眼前的烈日暴晒，心怀热忱，稳步向前。烟火日常，绿茵热爱，皆是岁月最好的馈赠与期待。

0: 睡一觉，
1: 我想
2: 总有好事发生，
3: 我们一起加油。
2: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3: 我们来了，
2: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4: 来了，各位准备好您的手机，我们要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精彩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十份奖品依然是七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三份是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提供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是两斤装，或者呢可以选择一袋价值15元的奶杯，二选一。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经济的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联大汉军粮，一旗店呢是在伊金霍洛旗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包尔金特产店，他们家销售电话您记好了啊，13190845747，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我们要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那除此之外，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呢一共是七张为大家呈上，今年听友节呢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终极大奖，叫做名爵 MG4 这台汽车，这是终极大奖，您需要在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跟我们的主持人同事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就有机会可以拿到抽奖卡，届时到了现场凭借这张抽奖卡在现场为您求得好运，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来吧各位听题啊，今天这个题目呢依然是算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吧啊，这个题面呢叫做茅坑里救人啊，有人说大飞这一大早出这么有味道的题目啊，茅坑里救人，我们要猜的是一个成语啊，那这个猜题过程当中啊它基本上走的还是脑筋急转弯这个套路，茅坑里救人，我们要猜的是一个成语，也算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四个字成语，茅坑里救人，猜一个成语啊，四个字。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依然选择31到40啊，这十位抢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十份奖品。茅坑里面救人，猜一个成语，四个字儿。来吧各位开动一下脑筋，不管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自己想也好还是查也罢，茅坑里面救人，猜一个四个字儿的成语，来吧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始答题。

我再来把这个题目重复一下哈，茅坑里面救人，我们猜的是一个成语四个字啊，这个呢也算是一道脑筋急转弯，茅坑里面救人，猜一个成语哈，抓紧时间来答题。今天这个环节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一期特别节目，叫做评说万象，车位变营地，鄂尔多斯如何安放诗与远方。

0: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因角度各不同，评说万象。
1: 绿草茵茵，天朗气清，夏日的康巴什，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各地房车齐聚康巴什露营，奔赴心中诗和远方。当车轮上的家扎营在城市的脉搏上，一边是游客随遇而安的自由，一边是市民无处安放的焦点。鄂尔多斯如何安放诗与远方？
2: 这个城市很好，环境好，市政搞得好。
3: 哎呀，我上班天天找车位，一天转好几圈都想不上地方。那些房车类似一停就五六天，要不就一个礼拜，有的话我看快停一年了，都快成僵尸车了嘛呢。
4: 整个给倒到你个池子里面，就做饭的水质油方便面的辣椒的都可以倒那里面。
1: 评书万象正在发生，
5: 来，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评书万象啊。绿草茵茵，天朗气清，夏日的康巴什是很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我们这座以城在景中和景在城中而闻名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城市啊，正在迎来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但是呢，这份宁静和美好啊，最近却被一辆一辆安营扎寨的房车给打破了。一边呢是外地游客对暖城的向往，而另外一边呢是本地市民对公共资源的焦虑。当车轮上的家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守护这座城市的温度和秩序？本期节目车位变营地，鄂尔多斯如何安放诗与远方啊，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在康巴什区博物馆北侧的公共停车场，我们记者看到本该是整齐停放的公共车位，如今呢被30多辆房车和改装车给占据了。有的车呢横跨3个车位啊，车旁边支起了折叠帐篷，晾晒着5颜6色的被褥。有的车外呢摆着便携的桌椅、燃气罐，还有各种锅碗瓢盆，还有的宠物狗也没有拴绳，在车位之间来回的穿梭。
2: 想过来，过来旅游。这个城市很好，环境好，市政搞得好。
6: 鄂尔多斯很好呀，反正这地方到处可以停车。反正房车人家随便停啊，你看当地的有些把房车也拿过来在这停着呢。
5: 嗯，这份呢在外地游客看来这是一份随遇而安的自由，但是在这附近上班的赵先生，市民赵先生看起来却成了无处安放的烦恼。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啊。
3: 我上班来天天找车位，转好几圈这么地方，那些房车了你看一停就好几天，有的话整个停一个礼拜，我看有的甚至有的快停一年了。
5: 更让市民王女士无法忍受的是车轮之下那些隐性的环境的代价。
7: 一辆车就在3个车位，一个停车，一个搭帐篷，一个摆他们锅碗瓢盆，他们还把那个什么洗衣服洗碗的生活污水全部都排放在咱们的花坛里面。停车场该应该是公共的停车场，不能就私人占用吧。
5: 车位之争啊，只是矛盾的冰山一角，更加让人困扰的可能是环卫工人和园林工人的无奈。
8: 这阶段他就是这个旅游的住的多，都是这个什么车嘛，这个房车那个多，他在吃饭啥的，做饭都在这做。
4: 啊，每天垃圾箱往哪扔往哪扔，垃圾也不分类，停车场放的那么多垃圾桶，他们不扔，上卫生间就生活用品那些垃圾都扔卫生间了。整个给倒到你个池子里面，就做饭的水质油方便面的辣椒的都可以倒那里面了。
5: 一边呢是外地游客对低成本旅居的向往，一边是本地市民对洁净家园的守护。那么面对这道棘手的选择题，简单的一刀切驱赶它显然不是我们暖城的待客之道，但是如此放任不管更是对城市文明和公共利益的伤害。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去平衡呢？这考验的不仅是城市管理的力度，更是暖城鄂尔多斯的智慧和温度。面对乱象啊，康巴什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田小龙给出了初步回应。他告诉我们记者，让游客驱离这不是目的， 温暖的疏导，这才是最终的方向。
9: 现在咱们这块一方面就是这个对周边这些游客这个帐篷呀，还有这个停放的车辆来路用的，给他们这个提醒下，提醒下咱们的爱用公园的东西两侧都有指定的地方，然后尽可能的让他们下那个下边，因为这个区域本来它流动性大，然后就是我们最近准备做那个告示牌，然后上面就是禁止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搭帐篷了，还是长期停车，然后就是两个举措。再就是我们平时白天正常和夜间值班，对这块这个巡查力度大一点啊，对这个周边去进行一些宣传吧，因为咱们康巴是个停车场，好多地方都是这个外来游客多啊，然后就是这个区域也比较的紧张啊。我们这块反正加大力度宣传，和这个园林这块商量下，看能不能把这个停车场他们也整体我们看咋样弄得规范起来，整体咱们一块共同管理。
5: 好了，一对一起来管理哈，管理要有尺度，而更要有温度。资深的房车旅行达人王蒙呢，则从行业的视角提出了建议。他说呀，真正的房车友好是有规矩的自由。
10: 暖城给这个老百姓要免费停车是好事，但导致呢，他们忘了这是个旅游区、旅游城市，规范也就好了。
1: 绿草茵茵，天朗气清。夏日的康巴什，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各地房车齐聚康巴什露营，奔赴心中诗和远方。当车轮上的家扎营在城市的脉搏上，一边是游客随遇而安的自由，一边是市民无处安放的焦点。鄂尔多斯如何安放诗与远方？
2: 这个城市很好，环境好，市政搞得好。
3: 哎呀，我上班天天找车位，一天转好几圈都想不上地方。那些房车类似一停就五六天，要不就一个礼拜，有的话我看快停一年了，都快成僵尸车了嘛。
4: 掌柜给倒的你个池子里面就做饭的水质油方便面的辣椒的都可以倒那里面。
1: 评书万象正在发生。
5: 房车旅行啊，代表的是一种以车为家的自由向往，它也是文旅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康巴什拥有成为房车友好城市的天然禀赋，但是这份友好它绝对不意味着公共资源被无限占用，更不意味着城市文明为个人的便利来让路。车位变营地看起来是管理问题，实则是发展当中的烦恼。驱赶一辆房车很容易，但是要留住一颗向往的心却很难。我们希望康巴什能够以绣花般的精细功夫，既守住城市文明的底线，又为远方的客人安放好一张席地而坐的温暖席位。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出台房车旅居管理细则，既划定红线，明确什么不能做，也提供蓝图指引他们应该去哪里。比如说，能否在城郊风景优美的地方规划建设带有水电桩和排污设施的房车驿站呢？能否通过小程序实现停车位的潮汐式管理，让公共资源流动起来？这样的话，让房车旅行者在暖城不仅能够说走就走，更能够停得安心；让市民在家门口不仅能够举目皆景，更能岁月静好。这才是鄂尔多斯作为暖城应该有的温度和气度。这正是康巴什盼草木青，暖城迎客四方行，房车千里寻佳景，莫把城郊乱扎营。污水莫随青草淌，垃圾勿向路边扔，同吸一片风光好，共享晴空万里明。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1: 早上好，
2: 早
1: 上好。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2: 我要好好工作，
1: 好好吃饭，
3: 我想好好睡一觉，
4: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5: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5: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就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

0: 息，6月29号起，买快乐吧中奖集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吧，为幸运加码。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0: 洗地机，
1: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呢天雨路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平台上及时和大飞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是茅坑里面救人，我们要猜的是一个成语哈。刚才我也提了，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套路。茅坑里面救人，猜一个成语应该是奋不顾身啊。至于为什么是奋不顾身，我相信大家，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

公众平台上十位中奖的朋友：贝塔、严乐、张银河、王慧、流年、赵 HF、 半盏小日子、奋斗风云、恋花魂、哈兰德、聂永利，还有李先森，一共是十位朋友。我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大家了啊，十位朋友注意查收一下，在刚才答题的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看一看，如果收到微信回执，那你就在平台上举个手，或者发个表情啊，或者是打个文字都可以告诉我一声啊。

来关注一下吉星高上告诉我们说，大飞东胜赛特商场南向北，商场南面由北向南有交通事故，东胜的赛特商场南面由北向南这块有交通事故，目前堵车是比较严重的啊，感谢吉星高照啊。

来，各位，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啊。他们是范团团、杜小鱼、许军、凹时代、海岩、豆子先生、大强、好好、李静、薛刚、LY、刚以来、波波、冯丽霞、老大、李木子、移动互联、暖暖妈妈、雨过天晴、新视野、流云、邵阳峰、继续吹、FY、

0: 心心念念事事顺意 ZEE 刘彤彤连键盘上的老鼠 EQQQY 李蓝梅伊人红京 JC 新于磊顺其自然安安南青丝苹果刘维维微雨百货崇德高阳韩鹏和平系统荣耀至上方清风名医两 A 顿号蜜温柔的沙子木楠楠三只猴子图图兔孟凡宝悄悄加油小棉袄 Z 远小白明宇成功飞翔张静王阳我就是我清欢自在金色阳光曲金凤207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参与哈。
1: 我爱你一万年，早已习惯。
0: 有好几位朋友提到了这个天桥北路，包括医美路这一块目前堵车严重啊。有没有朋友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它是有施工呢，还是说路上有交通事故出现？苏敏还有刚才包括有三到四位朋友都提到了这块呢堵车严重啊，还有惠生宁静小雨啊，天桥北路到义美路这一块应该是十字路口交叉这一块哈、啊。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

0: A 员告诉我们说，义泰整条路都在修路啊，周边都在堵车，所以呢造成了天桥北路和一梅路交叉路口这一块呢，南北和东西双向目前都有堵车的情况出现，车辆的滞留比较严重，希望大家能够耐心排队等待一下。感谢微信平台上对这条路路况做出补充和解释的朋友，谢谢大家。
1: 再回一点我之前，
0: 谢谢龙飞凤舞和天空分外蓝这两位朋友对这条路况进行了补充，我们收到了啊，谢谢。
2: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3: 早上好，
4: 早
3: 上好，
2: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3: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3: 我想
2: 总有好事发生，
4: 我们一起加油，
2: 好日子就

0: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新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OK， 我们要集中感谢一下龙飞凤舞 A 元，还有天空分外蓝，还有刘欢英这几位朋友对天桥北路到义梅路这一块的路况信息做出的补充还有说明，谢谢大家。王鹏告诉我们说，康巴十四号桥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小货车坏到了中间，希望大家从两边来绕行，注意避让一下，感谢王鹏。来，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7月12号2026年，鄂尔多斯是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宣传月的主场活动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来举行。这次活动呢，以共谋可持续携手向未来为主题，通过专家讲座、沉浸式研学等多元的形式普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凝聚全市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共识。7月12号，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乌审旗落幕。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33支代表队、500余名健身舞爱好者，以舞健身、以舞联谊，共展民族文化与全民健身融合的新风采。7月9号开始，鄂尔多斯市所有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正式开通门诊统筹结算服务。以后呢，不用总跑医院了，在指定的药店买药，直接能够刷医保报销，再也不用全额自费，省钱通道已经正式开启。7月12号，乌审旗国家天气雷达站 X 波段雷达顺利完成了核心设备的吊装，项目建设已经进入了收尾的冲刺阶段。该项目总投资达到了820万元，于2025年10月份开工，计划今年的7月底将会正式投入业务的试运行，并且纳入全国雷达网站。近日，鄂尔多斯市高新区装备制造基地小学项目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室内外的装修和地面的铺装同步推进。该项目已经完成了总体进度的90%，预计7月底将会竣工验收。近日，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智杀英雄殷玉珍女士来到了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受聘为该校的思政课特聘教师。殷玉珍现场分享了智杀坚守和跨国公益的暖心故事，与师生共植希望之树。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根据内蒙古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今年1到6月份，内蒙古铁路客货运量及周转量的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运输市场呈现总体平稳和持续向好态势。刚刚过去的7月12号呢，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那么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呢，近20年以来，我国春季的沙尘天气的总体呈现的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呢，由年均的12.5次，已经减少到了近年的9.6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石化日前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的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和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会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美好出行需要。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
1: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

0: 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天桥北路到义美路这一块的这个堵车严重的情况啊，大家都在普遍的反映，因为这块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呢，如果说您还没有目前行驶到这条路上，需要提前来选择绕行了，因为天桥北路到义美路这一块呢，目前堵车是比较严重的啊，车辆的滞留比较多。7月12号开始啊，东胜区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的通行方式恢复到了原有的西进东出单向通行的方式，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另外，7月11号21点至8月30号的18点，因为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的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0: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周二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50%地区多云转晴，有小到中雨出现。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呢是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到24度；树林赵镇多云转晴，17到29度。悉尼镇呢是多云转晴，16到27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5到26度；敖勒赵旗镇。

0: 小雨转晴，14到24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6到23度。阿勒腾席勒镇小雨转晴，15到23度。另外，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5到24度的天气。
1: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2: 听见好时光，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动报的热点快评。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2026年7月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会建立旅游市场的吹哨人制度，将鼓励行业的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的行为。这个消息呢，在发布之后也迅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和讨论。这个吹哨人制度啊，以往在食品安全和金融监管等领域它是比较常见的，而这一次呢则拓展到了旅游市场，所以呢十分的强劲。对旅游市场的穿透，此前更加强调社会监督。比如说2025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就提出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提供旅游违法违规的行为线索。现在这个吹哨人制度被纳入之后，显然是对社会监督的范围扩大，它也是一个格外有价值的切入点。原因就在于啊，旅游市场乱象的关键环节恰恰就藏在游客的视线之外。吹哨人制度是文旅市场值得推广的，能够真正撬动信息不对称的一步棋。地方在设计的同时，能不能把举报、保护和惩戒真正串联成闭环，把制度红利兑现，考验的不只是一省的文旅治理水平，也将为其他地方提供可以参照的样本。近日啊，有多位网友反映说，名为绿源电动车旗舰店的账号发布了多条疑似擦边的视频。前几天呢，绿源电动车官方发布致歉声明，表示说他们将会承担全部的责任。相关视频在第一时间全网下架，相关的责任人已经接受处罚。这个视频当中啊，模特穿着高跟鞋，穿着黑丝袜，镜头特写隐私部位，看的网友是大跌眼镜，尴尬值拉满呢。低俗擦边广告的背后呢，是一家电动自行车老品牌的增长焦虑。当下的电动两轮车市场不再是增量的蓝海，竞争日趋激烈，绿源想要出圈的冲动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但是流量它终究不是解药，一个需要靠擦边广告来博取关注的电动车品牌，很难真正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还有认可。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能够持续出圈的永远是质量过硬的产品和优质高效的服务。来关注一下澎湃新闻的消息，大统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检察日报啊，近日报道了一起实习求职的诈骗案，累计的诈骗金额高达2400余万元，5000余名在校生和毕业生被骗，50余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且呢各处罚金。这些年来啊，要交钱的实习和工作肯定是骗局的观念，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已经成为共识了。但是当下呀，找这个实习和求职的压力和焦虑，遇到骗子抛出的大厂实习这个机会，这一精准的诱惑，有些大学生来说还是难免会失去理智和警惕，掉入这个陷阱。对此呢，相关部门和高校的普法和提醒很有必要，社会也不应该过度的苛责大学生啊，因为他们的压力也很大。这种专门狙击实习求职大学生的诈骗案，必须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当然，大学生们也应该绷紧。

心中的那根弦，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实习求职机会，通过真实努力来提升自我，摒弃花钱买实习经历和弯道超车的心理。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也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再次提示大家，雨天路滑，希望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12号开始，东城区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通行方式恢复原有的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方式，请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先来看一下寻物方面，昨天晚上2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蓝阳林顿宴会城到雍贵附近，不慎在车上丢下了自己的黑色钱包，内装有霍先生的身份证、学生证、银行卡等相关证件。如果您知道了，可以和17604818358来进行联系，事后呢必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7月12号的下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骄大酒店附近的停车场捡到了几把钥匙，包括了家门钥匙，还有电动车型的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一块聊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沟通交流的话，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平台，文字和图片都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的啊，也欢迎冰，欢迎哥不是传说，欢迎 A， 欢迎我心永恒，还有小袁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欢迎各位哈。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的朋友啊，也简单和您介绍一下，这里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当然了，有想要分享的事情啊，想要核实的一些事儿，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评论区留言的方式交流就可以了啊。没看你一眼都也再来提示一下，近期通过节目的方式反馈的一些问题，在近日啊，您上下班的路上、日常出行之中发现还没有变化啊或调整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反馈，我再继续的啊进行对接啊。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一目了然，朋友们，嗯，凉爽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天气，是吧？昨天还在播放歌曲在阳光中奔跑啊，今天呢就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又在您的身边，所以说呢天气变化啊真的是很快的，各位呢要对于天气预报啊有一个敏感的程度和关注。今天整体的温度情况是17度到24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小雨覆盖的区域呢也非常非常的广泛啊，今天出行要带好雨具了。下雨之后呢路比较滑，各位啊一定要小心谨慎的驾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如果说啊部分区域和道路来讲有积水的一些情况呢，不要随便啊或者是轻易的涉水啊。而且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慢走水是吧，快走沙。还有哪些经验想要通过节目的方式来分享或交流啊？各位啊，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就可以了。您那儿下雨了吗？雨量怎么样啊？想要提示各位听友哪些啊出行上的细节？欢迎各位啊，在您方便的时刻，形成文字或图片啊，咱们交流起来就可以了。在整点路况的时候提示各位，城区出行在商圈的一则变化，从7月12号开始，民生广场啊美食一条街这儿是恢复了原有的通行方式了，各位一定要啊及时关注和了解一下，尤其是这个商圈购物的时候，本来停车啊可能就需要排队等候，结果呢出口啊变入口，入口变出口啊，这你排错位置了又耽搁时间了啊。我们来确定一下准确的消息，通行方式恢复原有的西进东出单向通行啊，西进东出单向通行啊。来，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各位还有哪些啊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听友哈。书航说到了，这个也是我想提示大家的一点，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连带关系吗？这个就是温度降下来了，小雨大家也非常的喜欢啊。但是温度降下来之后呢，书航说到了，说这个鼻子啊稍微有点难受了哈。今天啊，各位如果细心听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些变化啊。所以呢，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本来是想两全啊，但是时间很难有两全之事。好的，各位，那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啊。我们既然得到了凉爽舒适的啊这样一个天气的条件啊，其他方面来讲啊，我们及时也进行调整，好不好？有哪些好的方式和方法能让鼻子稍微舒服一点啊？各位也可以通过

0: 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分享即可。说交通啊，话出行，还有车价管有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大家有哪些啊需要了解沟通的咨询的啊，通过文字性的信息咱们交流起来就可以了。欢迎啊小糊涂仙，欢迎哥不是传说，欢迎我心永恒，还有言诺比啊吉诺比利。欢迎各位哈，那可以交流了。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交流一下这个交通出行上的一些提示信息。近期呢城区路况方面啊，又有多个点位啊在进行施工，或者是即将进入到施工的阶段。其实在每个整点出行和警方路况这个环节呢，已经分享给各位了。比如昨天啊，7月13号开始到8月30号，在天交北路有一段啊就要进入到施工阶段了。今天呢仍旧啊是施工期，它要到8月30号呢。那涉及到的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还有至南北双向啊，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那期间来讲啊，各位要做好绕行的一些准备了。还有就是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啊，这个工期呢要到8月12号。而且近期呢，在康巴市区哈，康巴市区在锦绣山庄和这个二中啊这个沿线路段也是在进行管网改造啊，仅留有啊一条直行车道供大家选择和通行。那这一片儿哈，还有很多啊，这个爱好培养的一些啊，这个部门吧，怎么说呢哈？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在一接一送的时候啊，走这条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施工人员和车辆哈、啊，要提示大家一下。
1: 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
0: 今天下雨天儿啊，要提示大家雨天行车的一些事情了，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如果是烟雨蒙蒙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一定要及时的开启雾灯啊、示廓灯啊。这个总之来讲，能够保证提示和提醒的一些灯光啊，一定要科学合理的去使用。但是远光灯来讲啊，目前来讲还真的用不上哈、啊，别说是白天了啊，这个夜晚期间啊，有些路段和区域也不适合开启远光。所以说呢，各位啊，这样天气啊，示廓和雾灯啊，足够大家做好提示和提醒的一些工作了啊。还有就是近期啊，我区呢迎来了这个时而啊大范围降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又处在暑假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有外出游玩啊、露营啊，那一定要啊避开容易引发啊这个积水或者是河道的一些区域啊，安营扎寨，为了各位的安全啊。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雨天啊，出行还有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提示信息。结合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我觉得各位一定能够听进去啊。第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要密切关注预警啊，主动提前进行避险。若各位啊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了说这个暴雨啊还有就是大风啊相关预警的话，那一定要做好生活节奏上的一些调整。那比如说啊实时跟踪啊这个降雨的一些区域是吧，那倒不是说让人开着车去那儿看一看跟踪雨量啊，是跟随相关信息了解啊相关区域的一些降雨情形，做好准备。尤其是啊河道啊以及河道附近的一些区域，常常是大家选择去游玩的一些位置，因为呢平日里啊这个小河流水哗啦啦，但是呢如果遇到了这个突发天气啊，或者是这个天气啊突然间有所变化，降雨比较集中的话，那河道里面的水啊它就会变换了态度，对不对？会变得湍急啊，这个沿线啊也会出现啊突然间出现很大径流的一些情形。有朋友说那我在这玩挺好的，然后呢这个水量没有变化，但是一定要关心和关注一下上游的水量，您这儿没下，上游下了，这个水往下流是吧，就会到您这儿了。所以说呢各位啊一定要关注天气啊，一定要关注游玩的一些位置。同时如果说天气突然间变化了啊，各位呢又好奇心又来了，说我看看那儿水涨。

0: 么样，又就吊起这个好奇心了，千万不要这样，减少户外的活动啊，远离高危的区域。如果说天气突然变化的话啊，我们就慢慢聊啊，日常出行方面，还有就是生活啊，最近需要您关心的一些事情，分享给各位。那大家有哪些啊想要分享的事儿，想要核实的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咱们来交换一下信息，好吧？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9:15的广告时刻啊，大约是2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2026年第二季度，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进两客一危及出租车重点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46家信用优秀企业取消常规检查，对104家信用良好企业实施常态化监管，对13家信用中等企业强化重点监管。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4: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还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核实的话，也可以锁定微信公众平台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打起精神来，朋友们。
6: 你在天上兜兜，
0: 欢迎视频直播间的好友啊，时来运转，还有富宽。隆雷是吗？感觉孤单吗？那就多听听节目啊，向往明天啊，老七啊，欢迎大家哈。严富宽也是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号啊，谢谢您，辛苦了。来自于指挥中心的一则出行提示哈，9:15发到直播间的，赶快分享给大家，就是关于 G65包贸高速树林罩啊至包头段。67公里至27公里封闭施工的一则通告，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哈。那各位呢，如果是着急想看全文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内蒙古高速交警3支队啊，这号发出来的啊。来看一下详细情况啊，首先来讲关注一下重点提示啊，就是 G65包贸高速树林罩至包头段刚刚提到的这一段距离64公里至27公里，原因呢是路面养护施工的需要，那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啊，对这一段路啊进行交通组织措施的重新调整。

那现在公告内容分享给各位，时间是从7月18号啊，7月18号早间的8点到2026年9月1号下午的19点哈。没黑天儿啊，咱们就说下午吧。再来强调，7月18号抓好提前量，今天是7月14号。那7月18号啊，从早间的8点开始到9月1日啊下午的19点，施工路段涉及到了树林罩至包头段啊64至27公里，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那这个相关道路呢，及树林罩收费站封闭施工，那呼和浩特至东胜方向是正常通行的。那也就是说，朋友们，那7月18号早间8点之后啊，如果说啊您想去呼和浩特走 G6 包贸高速的话，那就是东胜这儿啊上不去啊，康巴什也上不去啊，您需要走210国道了，朋友们知道了吗？而且涉及到的是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的道路，即树林罩收费站封闭施工。所以有朋友说，哎，那我到达西下，我从达西再上啊，然后呢再去呼市方向，这个朋友啊，这个整不了了啊，封闭施工了。所以7月18号还正好是个星期六，朋友们，猛超啊，是吧？7月18号有主场比赛啊，不，有主队比赛啊，所以说各位提前关注和了解一下啊，这个出发的时间是否需要调整，这个您自己来决定。绕行方案分享给各位，东胜去往呼和浩特的车辆可以选择绕行 S41 经210国道至9元收费站，或经德胜泰黄河大桥至包头东收费站驶入 G6 京藏高速公路。同时建议啊使用实时导航，择优选择最佳路线啊，这公告里面提示大家了，这关注啊导航。那关于啊这个事儿，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啊，刚刚有朋友反馈一个城区出行的实时路况哈 ，A 城问到了，说魔力盛会十字路口什么情况啊？这有点堵车呀，而且用到了两个字啊，就严重啊。希望各位反馈一下啊，目前来讲这儿到底啥情况啊？如果您了解，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反馈一下实时的情况。还有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和提醒和回复是这样描述的：北路口天交路，道路封闭施工。哎，这个北路口天交路道路封闭施工啊。也不必说个不停，没看你一眼都是清醒。一会儿呢我再问一下指挥中心啊，看看这一块如何绕行会更加科学和合理一下，各位稍等哈，我们共同等待啊绕行方式的择优选择。生活

冷冰却感。好的，需求呢已经给到指挥中心了，我们等待回复啊，看看有啥啊。择优的绕行建议，也提示各位啊，目前磨砺盛会十字路口啊，这个有缓行的一些情况。各位呢，如果是在远端啊，可以选择绕行一下了。指挥中心啊给予的回复呢是天桥路北口啊，这有施工啊，而且是封闭施工，所以导致这样一个情形。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电子产品故障检测维修万千同类，这名字好长啊，点赞了直播，谢谢谢谢。时来运转，说到了，问到了磨砺盛会为什么封路了？这个回复已经给您了啊，这个北口这儿，天桥路北路口，北口这儿啊有封闭施工哈。为啥封闭施工？因为管网改造啊，涉及到这一段了啊。别着急，我们指挥中心的对接的民警正在编辑啊相关的择优路线啊，一会儿给各位分享过去哈。欢迎鄂尔多斯东胜 HIX 啊 GoX 啊，欢迎 B， 欢迎楼，欢迎时来运转老七，还有这位朋友。龙磊向往明天，欢迎大家哈，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我们互动一下哈。此时此刻各位在忙什么？录。

好啊，路面这个路况好走吗？好，回复来了，分享给大家哈。摩力盛会北路口天交路整体封闭施工啊，该路口呢车流量较大，建议呢鄂托克街行驶的朋友们提前在乐多乐路口或者是锦绣苑路口右转绕行一梅路前往铁西方向，说得很清楚了，朋友们哈。就您到了这个金丰电子城这儿啊，就应该意识到这种情况了，明白了吗？那到了金丰电子城啊，前面就是乐多乐，那在乐多乐这儿啊，建议大家在这一路口就提前您就右转吧啊，奔一梅路方向右转啊，往赛特方向走是吧？奔一梅路前往铁西方向，这比较科学和合理。那目前摩力盛会这儿来讲呢，应该啊，按照各位的描述啊，应该也是换行，而且有堵车的这样一个情形啊。那这条路况信息呢，提前在7月8号的时候啊，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就已经提示和提醒各位了。只不过啊，目前是施工到这一段了啊。这个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工期哈。有的时候呢是8号发的信息啊，往往在13号啊或更早之前稍微提前一点会继续提示大家。各位把鄂尔多斯交警这微信公众平台啊去关注一下啊。怎么了，这个怎么说话也有点缓刑的意思呢？来分享给各位哈，目前呢摩力盛会十字路口啊有缓刑的情形，来自于我们指挥中心的温馨提示和提醒哈，就是在乐多乐这儿啊，当然了，在铁西方向来的朋友啊，您可以在这个就是汽车园区呢德利那儿是吧，之前那路口万正那路口也可以选择啊，这个绕行前往东边啊，这个两方面来讲呢都可以做一调整。那重点提示啊，就是在这个乐多乐路口啊，各位可以选择右转，或者是锦绣苑啊，就金丰电子城的前一个路口，锦绣苑那儿也可以选择右转，奔一梅路啊，前往铁西方向。重点提示哈，那这一信息呢，在7月8号就已经提示大家了。7月13号从晚间的21点到8月30号下午的18时，那会对这一段啊进行施工，涉及到的就是啊平安街公安局啊这个东向北口。以西至天交路啊，东西双向啊，所以说呢，这信息提前也发布了啊。文心也说到了摩力盛会哈，这个堵车了，麻烦交管部门啊疏通一下。这信息我正在说啊，也提示远端的朋友们，提示远端的朋友们啊，在乐多乐十字路口啊，或者是锦绣苑啊这路口。您就右转奔一梅路前往铁西方向啊，不要再往前来了啊，朋友们，不要再往西开了。摩力盛会这儿来讲，目前啊是有堵车的这样一个情形出现，原因是施工啊，这个从7月13号

0: 现场啊，进行疏导和疏通。那在大家都在路口忙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朋友们，一定要稳住啊，千万不能随意的穿插变道。如果有民警在现场进行指挥的话呢，那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如果无啊，那也等待一下，马上就到现场了。再有就是各位相互之间来讲啊，也要做好配合。那一个方向拉链式通行是吧？一个方向调整一下，另外一个方向再调整一下，大家相互啊秩序通行，千万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抢行啊！这个时候啊，保持之间的这个相互距离，这个安全感就来了，不要贴得太近啊。位于百货说到了，东明我来了，欢迎位于百货啊！小雨稀稀拉拉的下，真凉快啊！大家下雨天行车慢行，安全第一。信息已经传递，感谢参与啊！好了，各位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了，大约是两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9:31，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啊，出行方面的提示环节，再来强调一下目前的魔力盛会啊，魔力盛会十字路口目前车流量较大，因为施工的原因哈、导致的。希望各位在远端提前选择绕行，比如说啊，建议鄂托克街行驶的朋友们提前在乐多乐十字路口或者是锦绣苑十字路口右转前往一梅路方向通行就可以了。那近期呢，学生放假，近期一梅路、沙日乌苏路啊流量不是很大，供您进行选择和参考。远端啊，选择绕行，魔力盛会十字路口，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下面时间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有小到中雨。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小雨转晴，14度到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度到24度，树林兆镇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敖勒昭旗镇小雨转晴，14度到24度，嘎勒图镇小雨转晴，16度到23度，阿勒腾希尔镇小雨转晴，15度到23度，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希望各位结合天气和路况做好出行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4: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

0: 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各位，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下雨天路滑，各位小心谨慎的开车啊，打起精神来，相互体谅和礼让一下啊。这个行车环境来讲啊，需要畅通啊，当然我们的心境啊，就是心态啊，更需要平稳和畅通。
4: 我们都甜蜜，
3: 就是平稳和舒畅啊，这样形容起来，各位啊，更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那此时此刻，我要和魔力盛会啊，十字路口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说，那一定要啊耐住性子啊。目前来讲呢，大家缓行于此啊，也是缘分啊。一定要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再有呢，相互之间也要科学合理的调解。再一次提示远端的朋友们，魔力盛会十字路口目前有缓行的一些情形，我们再来提示一下远端啊，提前选择分流啊，提前选择分流，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刚刚通过，说哎现在好了，已经疏通了，不堵车了啊，大家秩序通行了，也希望各位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反馈一下。随缘，东明早上好，上午好，看到您的信息了哈，那好久不来，最近忙什么呢？你所在的省区啊，这个下雨的雨量怎么样啊？这个麦子是不是快，长势如何？前一阵我看到收麦子，刚想说长得怎么样哈、啊。开始下一轮轮作了，应该是啊，与世无争啊 ，SXY 还有。签儿啊，还有微啊，微鱼百货吧，这个隐藏了您的名字了哈，应该是太长了，欢迎各位哈。提示完城区出行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其他方面的重要信息啊。那各位还有哪些想分享咨询的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说到了雨天出行和居家方面的一些提示啊，在这个魔力盛会啊十字路口路况来之前，我们说到了注意出行安全和严守交通规范的这一则了。那在这一则当中啊，我们要着重强调行人出行安全的第一点，那就是雨中出行务必啊绕行深积水的一些路段，包括啊您在路上走着呢，发现前方像这个有泉眼似的，往上这个有水的凸起啊涌出，那这个位置来讲，应该啊可能会有啊这个井盖脱离原来位置的这样一个情形，就不要往前走了啊。一定要警惕井盖啊坑洼区域啊，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啊。架空线啊、线缆等电力设施，那严防小状况的发生啊，那尽量避开地下通道啊、下沉广场、低洼巷道等易涝区域啊，无论在行车或者您选择出行的时候、步行的时候，这些位置啊，一定要提前想到它的危险性啊。行车安全提示方面来讲，如果遇到这个暴雨天气是吧，有些这个小区的位置啊，它有一些低洼地段啊，就这儿低啊，那你就这个提前把车辆啊是吧开到高处啊。有朋友就是懒得折腾，说有多大的雨啊是吧，那有多大的雨扛不住，那儿低呀、啊、是不是，下一毫米的雨啊也都聚到那儿了，所以说就不要往那儿停车了啊。这是这个停和行啊方面的提示信息。还有就是啊，有一些路线上来讲，它就是有一些低洼路段或者过水路面，平时啊，这个水就在路两旁颤颤巍巍啊，波光粼粼呢。那下雨天咱就别选择啊这样的道路通行了。再就是公共交通安全出行方面，一定要及时关注啊小程序啊、官方账号啊，了解。

0: 天的一些信息啊，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话，那可能啊需要您做出重新的选择了，是吧？那居家方面来讲啊，那这个来讲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吧？那做好这个排水啊，那或者说啊这雨量非常大的一些时候，及时的做好转移，这些都是需要您想到的一些事儿啊。那在极端天气啊，当您有需要啊有需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或110来进行报告，严禁啊侥幸观望，说这个雨量来我在这看一会儿啊，就不要观望啊，这个以免啊贻误了避险的时机。在汛期啊，安全度汛人人有责，这个意识一定要根植在您的脑海当中。欢迎芒果不忙啊，虽然说到了抽出时间啊，这个点看东明直播，哈哈，谢谢。说到车间任务多哈，上班呢哈，上班期间啊也要注意安全生产啊，集中注意力啊，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来，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有朋友咨询到说，这个刚刚提示到的这一位置现在怎么样了啊？那目前来讲，等待各位的回复信息啊。目前摩利盛会这儿通行状态如何？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反馈一下，反馈一下，谢谢各位的帮忙。我们再来看一下，进入到暑假假期啊，家长自驾游出行增多。来自于公安部啊交通管理局的五要五不要啊这个相关的提示和提醒，也借今天这样一个天气分享给大家。那举家出行啊，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平安啊挂在心头，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啊，安全文明驾驶，做到五要五不要。到底是哪五要啊？我们来看一下。那出行前要仔细的检查车况啊，这是一方面。那不要驾驶隐患车辆啊，最好不要由生手啊驾车。说长途自驾，这个他要感受一下啊。说高速公路上车少，他要感受一下，是吧？看着这个你休息的时候啊，说你休息不要停车，他要感受一下。那不要，尽量不要啊，这个生手来进行驾驶，他可以沿途进行学习。那看一看啊，在沿途驾驶的环节当中，那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可以积累在他的经验里面啊。那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不要为了图方便超员载客啊不系安全带。这个呢要有时候就纠结，是吧？说这个就抱一个娃娃，是吧？这个来讲呢，这超员这个也没有超多少重量。这个呢不能以重量啊来核实啊，或者是来缓解，或者是来解读啊法律法规规定的一些事宜啊。这个来讲，几个人就是几个人，千万不要抱这个侥幸心理。再有就是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行车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疲劳驾驶啊超速行驶啊。早间我在准备这个交通类啊案例的时候，还翻到了一则来自于内蒙古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事情。那有一位司机朋友啊，是驾驶了12个小时，那通过各个路口的这个监控设备啊进行研判，他也没有更换司机，还是他本人12个小时不停车啊来进行运输，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前两天还非常非常的热，那容易犯困和疲惫。那为什么他要啊连续12小时驾车呢？咱先不说处罚哈，因为他车上拉的是这个农畜产品，这个来讲呢，他们也怕热啊，怕中暑，所以说呢，司机想把他们赶快的安全送达目的地，所以连续12小时驾车啊，没有更换司机。那前提是他有一名司机在车上，可能也是不太放心哈。那这里面分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来讲，确实是违反交规了，进行了处罚和记分。那第二方面来讲，这个心急啊，特别特别的理解，但是呢，也要保证行车安全。你说你长时间疲惫驾车，万一出现哪些小的一些情形和状况，你所赶的时间那不是赶的时间呢，那反而浪费了时间，是吧？损失了物品，所以一定要去权衡啊，要 把这个西瓜也捡上啊，芝麻也要照顾到。
1: 天晴，阳光热得要命。
0: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是否是反馈。志刚也说到，说天桥北路还是堵车严重，谢谢您啊，谢谢您，反馈这则的信息。那就远端的提示和提醒，咱们还是要继续做哈。就是呢，这个天桥北路这儿啊，魔力盛会十字路口，目前来讲呢，还是有缓行和堵车的情况。再一次提示远端的朋友们啊，远端的朋友们，由西往东或由东往西，在提前一个路口啊，提前进行路线的选择啊。比如说，您从这个东边来是吧？奔铁西去，那您就在刚刚我提示的相关位置，是指挥中心的提示。那这个在乐多乐啊，或锦绣苑，或更远的地方啊，选择一美路啊，通行铁西方向，这是明智的选择。朋友们，再也不要往这个路口来汇聚了啊！由东往西啊，同样的道理啊，提前进行分流和选择啊，朝东边您的目的地啊，这个行驶。这个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和提醒哈、啊，还有这个志刚朋友啊，志刚朋友也提示大家了啊。
1: 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每看你一眼都是惊喜。
0: 好的，各位，还有哪些信息需要核实和反馈啊？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那我们继续来聊来自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温馨提示和提醒，无要无不要哈。刚刚提到了关于这个不要超员载客啊，一定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提前规划好路线，保证充分的休息，不要疲劳驾驶。那另外啊，还有两点啊，在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的分享给各位啊，马上就回来。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好的，各位，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也再次提示和提醒大家，磨砺盛会这儿哈，十字路口目前有堵车和缓行的一个情形，原因是施工啊，在远端啊进行分流和让。

0: 表情再一次提示收音机前的您别犹豫了啊，然后呢在做变向的时候，在做变道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外后视镜啊，相互体谅和礼让一下。
1: 天四个季节，我们
0: 再次关注啊，五要五不要啊，那超车时呢要注意观察前后方的车辆啊，满足的情形之下咱再超车啊，不要在不具备条件的时候强行超车和会车啊，这个不能。还有就是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和亮尾，这六个字呢适合于雨雪天气哈，雨天行啊，雪天也是这样保持，那集中精力谨慎驾驶，那不要急刹车急加速啊，频繁变道，那遇到积水路段或漫水桥梁的时候切勿冒险强行通过啊。好的，各位啊，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欢迎芒果不忙还在守候节目，谢谢万事兴快快乐乐，欢迎各位哈，万事兴打招东明上午好，向你问好啊，上午好各位啊。节目尾声阶段，我们把活动类的一些信息也分享给大家。首先呢，就是听友节了啊，这事儿呢已经说到了七月份了，你看从三四月份是吧，我们聊到了七月份，时间真的是太快了，如白驹过隙是吧。说流逝，说跑起来就跑起来了啊！那各位也要抓紧时间，抓好提前量啊，把这个参与大奖角逐这张卡片给他领上啊！如果您需要的话，通过微信的方式提示我，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就是这样简单，没有门槛。那目的呢，是让更多的听友和朋友来到线上感受啊，听友节带给各位的快乐，因为是听友节嘛，就是你们的节日啊，奖品是为大家准备的啊。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啊，名爵寺一台啊，这个有机会的朋友们啊，那猛士听友节，猛士车型也介绍给各位啊，就是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啊，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谁？朋友们啊，对，找佳佳，1524847-2862打电话吧。
1: 看你一眼都是清醒，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
0: 还有一个出游的活动啊，是7月18号到22号，这个是大连啊，发现王国，这应该是个乐园啊，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啊，加光影秀，还有旅顺人文红色旅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4990元啊，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啊，这全包。那详细情况您就问1554824823打电话啊。还有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了，面向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全年多场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的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咨询1554824823啊。感谢芒果不忙啊，依旧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您。那活动呢就是以上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啊来安排相关事宜就可以了，朋友们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节目尾声阶段呢，还是要重点提示和提醒一下，就是各位呢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夏天一定要多多关注城区路况上的一些事儿。有的路况信息呢是提前一个星期左右或提前5天左右就发出了，可能发出的时候您记得，发出之后啊您就怀疑了，嗯，是不是？为什么怀疑呢？说这个8号发的哈，说13号施工，13号能施工吗？它到底动还是没动啊？这个不要怀疑啊，一定要按照这个实际的通告内容，合理去规划您的路线啊。比如说今天啊，关于魔力盛会十字路口这事儿，那8号其实通告就已经发出了，人家说的非常明白，7月13号晚间21点进入到施工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各位走到那儿了，是吧？就。

忘了这条信息的提示和提醒了。那对于路况获取的渠道也再来强调一下，首先呢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是可以的啊，还有就是微博啊，这是可以的啊，名字就是鄂尔多斯交警，还有就平安东胜啊，这个平台也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都会让您啊和及时的出行路况那不期而遇，绝对不会擦肩而过。里脊扒饼，这好吃吗？下一次可以发一个图片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还有就是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到了，说节目上能不能给大家发点奖品什么的哈，这要看各位啊，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努力了。如果您在经营啊某一实体啊，您觉得您的产品啊或者您家啊这个经营的一些商品，可以通过节目的方式分享给各位听友啊，您觉得比较合适，而且大家也是刚需，那可以在节目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视频号的方式来对接和联系一下，给各位听友啊也是发一点福利哈，因为在这个点位收听节目，我觉得真的是挺辛苦的，因为这个点位正是大家忙碌的时候啊，在忙碌一天最重要工作的时候，那还要腾出时间来听节目、参与互动啊，反馈一些路况信息，很辛苦，所以也想为各位争取一点福利啊。有啊，想通过平台啊发奖品的，可以在节目时间啊咱们对接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天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啊来进行对话，您关心和关注的涉及到交通出行的事儿，明天见吧，拜拜，朋友们，雨天路滑，好好开车。

各位，北京时间的9:57再发布一下城区及时路况的提示信息哈，再来呼吁一下各位。目前呢，魔力盛会十字路口啊，目前流量较为平稳，但是呢，再来提示一下各位啊，由东向西行驶的在鄂托克街上行驶的各位朋友，那再来呼吁一下乐多乐路口还有锦绣苑路口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及时选择一梅路绕行，可以及时选择一梅路绕行，要不然呢，前方路口压力会较大一些。再来提示各位哈，那施工的原因啊，别无其他。那再来提示各位，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锦绣苑路口或者是乐多乐路口的话，尽量选择右转，如果您前往铁西方向的话，选择一梅路通行即可。以上呢就是这一重点提示路况，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9:58，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乌沈西街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民族东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潘玮柏的《夏日风》是一首充满夏日气息的歌曲，旋律动感十足，歌词朗朗上口，这首歌成功地将流行元素与夏日分为完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许嵩以温润嗓音浅唱画平生，古风韵律裹挟着诗意词句，宛如展开一幅水墨长卷，每一个音符都晕染着岁月的故事，随着他的歌声挥毫泼墨，一同勾勒读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他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山灵雨的编曲自带画面感。新裤子和旅行团乐队用默契演唱，把都市人的疲惫与对自由的向往藏进旋律，雨打枝叶的清脆与歌声交融，治愈每一颗紧绷的心。

离开即归来是周晓鸥的一首动人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让人陶醉其中。这首歌以一种温暖而坚定的方式诉说着一个人的离开和归来的故事。

你点的歌救了我是由黄丽玲和倔贤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欢快，有着 R&B 的风格，听起来很让人愉悦。歌词中讲述了音乐的力量，它可以让陌生人变成朋友，可以让孤独的人感到温暖和被救赎。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当薛之谦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响起，姐姐们的独特魅力瞬间绽放。他用歌声勾勒出一场奇妙的赛车旅程，将诙谐与深刻完美融合。准备好随薛之谦一起在旋律中冲破生活的沉闷，探寻快乐的真谛了吗？

想你啦，是任贤齐在2020年6月26日发行的一首暖心单曲，也是他与歌迷共同创作的一份特别礼物，并且还在54岁生日当天抢先公开了歌曲片段。

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7月14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暖城音乐时光机，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这首歌以流畅钢琴作为歌曲主旋律，编曲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加入的电吉他温柔坚定地贯穿整首情歌，吉他与鼓点巧妙的搭配，蔚为是情歌注入电子摩登感。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当胡彦斌的醇厚嗓音、陆毅的沉稳声线、关智斌的独特腔调、博远的活力唱功与魏巡的激情演唱相遇，一首《大声笑出来》就此诞生。他们用歌声打破界限，传递无畏欢笑的力量。准备好和他们一起在旋律中释放自我了吗？

海莱阿木用孤独与自由谱写了一首心灵的诗，在音乐的画卷里，孤独不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通往自由的独特旅程。聆听此曲，跟随海莱阿木，开启一场关于孤独与自由的灵魂探索。

演唱的《我的爱车载着你》。欢快甜蜜的曲风营造了青春悸动的氛围，充满了公路电影的浪漫画面感。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0: 是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0: 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2: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3: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4: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3: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5: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6: 侯喜帆由作词人李超雄、鬼才旺福、姚晓明共同写词，与程庆作曲。侯喜帆取自好喜欢的谐音，结合舞台剧的概念，巧妙地运用最能代表孙悟空的侯和帆，呈现西部乡村结合时下潮流的 EDM， 打造出令人一听难忘、欢乐有趣的感觉。一首侯喜帆尽显音乐顽童本色。

周笔畅 Nothing to Hide 以无畏姿态唱响真实宣言，打破束缚，直面内心，是献给所有勇敢者的灵魂独白。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惯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2026年的7月10号到9时到8月30号的18时，对于东胜区乌沈西街的准格尔路，到永兴路区中十字路口到五安小的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8: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昨天晚上22点左右打车，从东市区的蓝阳灵顿宴会城打车到雍贵附近的酒吧，不慎在车上丢下了一个黑色的钱包，内装有霍先生的身份证、学生证、银行卡等证件。如有拾到者，请与176-0481-8358来取得联系。失物招领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7月12号下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骄大酒店附近的停车场捡到了一个电动车的钥匙，带家门钥匙共3枚，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9: 请开门。
10: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我是一斌。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装修环节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那么今天前两位来参与互动呢，依然是可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听友节的抽奖卡。那今年我们会继续来抽车，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可以到通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加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了，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固定板块楼市快报。今天我们不聊普通的新房、二手房，要来聚焦关注度逐年走高的法拍房的一个市场。那结合中指研究院刚刚发布的2026年一到六月份全国法拍市场的监测报告，从全国大盘、城市分化、本地置业参考三个维度，带大家呢来看懂法拍房的机遇还有风险，给我们鄂尔多斯想捡漏买房的听众朋友呢来一些实用的一些建议。好，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全国上半年法拍市场的整体大盘量升价降，而且呢成交回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国的一个整体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各类法拍房累计挂牌呢接近了46.3万套，上半年一共成交了10.3万套，总的成交金额呢是达到了1515亿元，整体市场呢呈现了量升价降、结构分化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呢，这个挂牌量持续上涨，上半年法拍房的房源挂牌量，相比2025年同期增加23.1%。经济结构调整之下，各类资产处置需求持续释放，市面上能够选的法拍房源呢越来越多。第二点呢，就是成交量明显回暖，上半年成交是10.3万套，同比上涨29.8%，清仓率呢是达到了22.2%，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说明越来越多刚需包括改善购房者呢愿意把法拍房呢纳入到买房的一个备选。第三点呢，就是成交的金额同步上涨，但是房价承压，总成交金额同比涨17.6%，但是法拍房成交均价呢是每平米8165元，比去年的同期呢是小幅的下降，低价房源呢成交占比提升，以价换量是当前法拍住宅的核心特征。那么第二类呢，这个物业类的一个细型的一个细分，住宅呢是绝对的主力，商业商铺去化困难。报告呢把法拍房源呢分为了这个住宅、商业、车库、工业、土地几大类，那这个数据差距呢也是非常的明显。住宅类的房源呢成交是7.3万套，占总成交的71%，而成交金额呢达到了810亿元，均价呢是每平米8165元，清仓率呢是达到了35.6%，当然也是市场绝对主流，刚需自住首选。那商业商铺呢仅成交1.6万套，清仓率只有15.6%，去化的压力极大。哪怕价格下探，接手的这个购房者呢依旧很少，不建议普通家庭入手法拍的商铺。那么这个车库呀，包括车位、工业厂房，成交占比更低，那适合有配套需求的一些特定的人群，那普通买房者呢不用重点来关注。所以我们简单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普通自住购房者呢只需要重点看住宅类的法拍房源，商业厂房谨慎避开。好，第三呢就是城市能级的一个分化，一线呢是比较坚挺的，二线回暖，三四线呢以走量为主。不同城市的这个法拍房行情呢还是说差距比较大的，这一点呢对于我们鄂尔多斯这类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听众参考价值非常的高。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啊，它的法拍住宅均价呢是每平米33369元，清仓率呢达到了42.9%，上海核心地段的房源清仓率甚至达到了76%，优质稀缺房源价格坚挺，不愁卖。二线城市像杭州啊、成都、重庆这些城市回暖明显，整体均价呢是8494元每平米，清仓率呢达到了43.1%。杭州更是二线城市标杆，清仓率超69.6%，优质房源溢价空间比较充足。那么三四线城市呢，全国三四线法拍住宅均价呢仅仅4896元每平米，清仓率达到了29.7%，价格的下行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房源多，竞争小，当然也是刚需捡漏的主要阵地。那我们鄂尔多斯呢就属于这一档，本地法拍房入手门槛更低，但也需要甄别房源质量。 那么从省份的成交金额来看呢，广东、浙江、江苏稳居全国前三。广东上半年的成交呢是278亿元，交易活跃度呢是全国第一。浙江清仓率呢达到了48.4%，买家接受度呢是最高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的北京、上海。虽然说北京呢，这个上海虽然说成交套数不太多，但是单套的这个总价比较高，成交金额呢分列全国第四、第五。内蒙古周边的这个像山东啊、山西、河南也上榜前十。北方法拍市场整体平稳，没有南方市场的这个热度高，但是刚需选择的空间呢是比较充足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关注啊，法拍房啊什么时候买最便宜呢？这份报告呢也给出了大家最明确的一个答案。首先呢，一拍成交，上半年的一拍成交是4.2万套，占总成交的40.1%，同比提升了2.4个百分点。优质房源首次拍卖就能够成交，溢价基本呢贴近了市场价。二拍成交4.7万套，占比呢是46.6%。是最主要成交的一个阶段。一拍流拍之后呢，二拍就会降价，均价呢大概是4720元每平米，相较一拍折价率呢达到了67%。所以说呢，二拍是刚需捡漏的一个最佳的窗口期。另外还有这个变卖房源，仅11.6%的房源呢进入到了这个变卖的一个阶段。这类房源呢大多存在产权占用纠纷，不建议大家啊这个购房者呢来选择。我们来给大家画一下重点。那我们普通人自住买房呢，优先关注二拍的住宅房源，溢价空间呢是最大的。新手呢，尽量避开这个变卖的一些房源，避免踩坑。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啊。时间关系呢，可能不能说太多了，在这儿给大家一些实操的一些建议。如果说你是刚需自住，优先选择住宅的二拍房源，那避开这个商铺、厂房，包括这个变卖的一些房源，降低踩坑的一些概率。第二个就是你要去拍之前，务必要去实地看一下房，核实一下这个物业费啊，包括取暖费，还有水电费的一个欠费，确认这个房屋呢是没有长期租赁占用的啊，一定要去看。第三个就是持续关注一下本地的公积金的一个政策，如果说落地法拍房贷款政策，能够大幅减轻大家的一个首付的压力，适合预算有限的一些年轻的购房者。好嘞，各位，以上就是我们本地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大家的聆听。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有买房、卖房、租房相关的一些需求呢，你都可以来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布你的房源信息。好嘞，我们稍后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5: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4: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5: 啊，那是什么？
4: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5: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4: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 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9，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在线呢实时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真实准确，把这个信息呢核实之后来这个打热线或者通过微信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帮您呢免费来形成线上的交易，来帮助大家寻找买主。好，记住我们的电话啊，859-2421 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

好，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新的一些房源信息啊，这也是大家最近发布的一些房源，我们来关注一下。好，先来关注一套东胜这个加大 B 区的一套房子，是一套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简单的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电话是153-3477-6828。另外，在康巴什的祥和家园，有一套电梯5楼133平米出售。康巴什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价格是198万。联系方式是13294774238。好，另外还想出租一套东梅公司院内有楼房，想要出租65平米，13019578341。还想出售一套康巴什北区新城 F 区367平米的复式楼，毛坯房，可以直接网签，价格是200万，联系方式是13904772111。另外还想出售一套奥城国际富盛苑135平米的16楼，家电家具都有，价格是85万，电话是13-2698-9299。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求租的信息。这位听友呢是想要求租一套乌兰镇的2居室或者是3居室，包水电暖，然后呢或者1大2的商铺，2楼可以做饭住宿的。联系方式呢是13500672241，13500672241。好，我们来关注一套工商小区的房子啊，东胜城区中心王府井中心院附近，不梯楼三仰卧，户型采光比较好，面积是129平，有房板，满5年，学位没有用，位置是比较优越的，现在是超低价63万，想要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3604778892，13604778892。再来关注一套东胜云锦园120平米的5楼，精装修，价格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都有学位，电话是13947756823，13947756823。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3号酒店楼上4楼公寓出租40平米，家具家电都有，租金是13000，都包，18604871221。另外，在东胜的金源小区呢，有一套4楼居中的学区房，29年的学位，13904777673。好，再来关注一套嘉泰商圈北苑怡景园，1梯2户，房板99.7，总高是7层，6楼，售价是45万，带部分的家具家电。出售东胜区金源小区，这个已经说过了啊。刚才这个北苑怡景园的电话呢是19904773626。好，继续来关注一套星通一号府的139平米32厅，6楼，想要出售，精装修，房板已经出了，带一个车位，150万，联系方式呢是13898844444。好，另外还想出售锦绣森林 B 区118平米的99新，电梯呢是电话是13898959510。还有康巴什神华康城 A 区的北区，有一套108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报价是135万，联系方式是1300477533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套福海花园 A 区的电梯二楼80平，85万，是一套住宅，学位没有用，联系方式是13310313118。

去吧。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东胜满达小区的一套电梯，十楼九十平，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90万，上面还带一层单独入户的，可以单独来出租的，学位是29年的，联系方式是13310313118。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个是位于康巴什蒙新广场对面的康杰园小区6号楼2楼90平，然后呢家具齐全，联系方式是15134877779。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东胜区康和丽舍的二楼160平米，然后精装修，出售价格是160万，电话是15894950145。
1: 愿你往后路途步步生活，所有的美好都。
0: 在一期的平安小区有一套109平米的二楼，不梯楼，家具齐全，房板满五，价格是70万，联系方式是15661735666。好，微信和直播呢热线都可以来拨打啊，大家呢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打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859-2421-2422还有2423，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把您的房源信息编辑好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去吧，好，再来关注一套公务员小区，成员电梯178平，南北通透的大三居，32厅2卫，把边户，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3301321131，房本过户可以配合贷款。好了，各位啊，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呢半点之后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接下来大家呢可以把您的房源信息呢都发送到公屏上，热线我们就不再接听了啊，大家可以发信息。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6: 您回原位走好。
7: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8: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咋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7: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出行提醒。自2026年的7月12号起呢，东胜区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通行方式恢复原有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方式，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呢，这个7月13号到8月30号，因为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于这个东胜区的天桥北路，部分的这个。

0: 包括这个平安街的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呢，施工区禁止所有的车辆还有行人来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午时，大部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有小到中雨。喀麦什呢是小雨转晴，14度到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度到24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新沂镇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阿拉昭杰镇小雨转晴，14度到24度；噶洛图镇小雨转晴，16度到23度；阿勒腾协若镇小雨转晴，15度到23度；徐家湾镇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家在暖城。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和大家这个分享的是这个关于装修墙面的一个材质到底怎么来选啊。像我们的乳胶漆啊、墙纸、墙布、艺术漆，听完了之后你就不纠结了。因为说到墙面装修，材料多的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什么乳胶漆啊、墙纸啊、墙布啊、艺术漆啊、微水泥啊、还有护墙本啊，每一种都说自己好，那到底该怎么来选呢？今天呢，我们把这些呢，从头到尾给大家来讲清楚，看完你就知道该选哪一个了。那么墙面材质大盘点，先来给大家认识一下啊，就是目前这个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墙面材质，第一个就是乳胶漆，最常见的水性涂料，环保，施工方便，颜色呢比较丰富，适合人群呢就是绝大多数的家庭首选。还有墙纸、用纸或者无纺布为底，印刷图案或者是压花纹理的墙面材料，适合人群喜欢丰富图案、预算有限的家庭。墙布用布料为底，印刷或者是提花图案的墙面材料，适合人群的就是追求质感、想要无缝效果的家庭。艺术漆呢，它水性涂料的一种啊，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纹理的效果，比如说大理石啊、砂岩呐、金属光泽，然后适合的人群就是追求个性、愿意为颜值付费的家庭。那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微水泥，它是一种新兴的材料，水泥加树脂可以做出水泥墙、工业风的一个质感，适合人群就是喜欢工业风、极简风、追求个性的一些家庭。好，再来说一下这个护墙板，就现在流行的也比较多一些，用木板做成这个墙面的一个装饰，有档次啊，然后呢适合人群就是追求品质、愿意花预算的家庭。还有乳胶漆，推荐指数呢是5颗星。乳胶漆呢是大多数家庭的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因为它算是一个性价比之王，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人工加材料每平米是100到300元来搞定，颜色又比较丰富，可以调出上千种颜色，好打理，脏了可以擦啊，破了可以补，好更换，不喜欢了重新刷一遍就行，适合所有的风格，简约、北欧、日式、现代百搭，环保，正规品牌的一些水性漆环保没有问题。缺点呢就是效果简单，只能做这个纯色，没有纹理，容易磕碰，墙面磕碰了就会有划痕，寿命一般，好的乳胶漆最多能用个8到10年。

好，那选购的要点呢，第一个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环保的一个认证。优等品呢，它的环保是最好的，是小于50G 的 VOC。那一等品呢，也是小于80G 环保合格。合格品呢，就是小于等于120，能用但是不推荐。要点二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耐擦洗的一个次数。优等品的耐擦洗是大于等于6000次，一等品呢是大于等于3000次，合格品呢是大于等于600次。第三个看点呢，要看这个遮盖力。遮盖力强的乳胶漆呢，刷2遍就能够盖住底色，省漆。

好，另外就是颜色选择建议啊，客厅呢白色、米色、浅灰大气百搭，卧室的话像浅蓝、浅绿、浅粉，安静温馨；儿童房的浅黄、浅粉、浅蓝，活泼明快；厨房、卫生间白色，干净整洁。颜色选浅一点，比你想要的这个效果浅一到两个色号，实际刷出来会刚刚好。第二个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墙纸，推荐指数呢是四颗星。情人在都不醉，墙纸呢曾经是墙面装修的一个主流，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在选择。优点呢就是图案比较丰富一些，花卉几何、卡通、抽象，想要什么都有，价格又适中一些，每平米大概是100到300元的一个人工费，好更换，不喜欢的撕掉重贴，然后装饰性又比较强，比乳胶漆呢更有装饰效果。缺点呢就是容易翘边，不耐擦，寿命短，不易打理。那选购的要点呢，首先还是要看这个材质，无纺布墙纸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不发霉，寿命更长，然后推荐指数呢这个比较高，然后还有纯墙纸环保，色彩好但是容易发霉发潮，PVC 墙纸呢便宜但是不透气，容易发霉，还有就是第二个看环保性，看这个检测报告甲醛 TVOC 含量要达标，味闻味道有刺鼻味道的不能买，一线品牌瑞宝、玉兰、格莱美，进口品牌爱仕、布鲁斯特。墙布呢是四颗星，墙布是墙纸的升级版，解决了墙纸的很多痛点，无缝拼接，没有拼接，告别甲醛，就是告别这个翘边的一个烦恼，强度高，比墙纸耐磨，不易破损，然后呢好打理，防菌防霉，质感又比较好。缺点呢就是价格比较高，更换麻烦，而且呢损耗会比较大一些。再一个选购要点呢，您首先还是要看材质，棉麻墙布呢它透气质感好，特别推荐，但是丝面的这个墙布呢光泽比较好，档次高但是价格高，这个化纤墙布呢它便宜，质感差，不透气。第二个就是工艺啊，这个刺绣的墙布啊，这个立体感强，档次高。提花的墙布呢，它这个质感好，图案丰富。印花的墙布呢，它色彩鲜艳，图案多样。看点三就要看一下这个环保性了。糯米胶呢，它是最环保的墙布胶，然后淀粉胶还行，但是不如糯米胶。那么桶装化学胶呢，可能含有甲醛，所以说是不推荐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艺术漆啊。艺术漆呢是这个涂料界的一个装修，能够做各种各样纹理的效果。优点呢就是效果丰富，硬度高，抗菌防霉，档次呢也比较高。缺点呢就是价格贵，施工难，不好修补，而且呢更换比较麻烦一些。那常见的艺术漆效果呢就是大理石漆，像大理石一样的这个高级感，还有肌理漆，有凹凸纹理，质感强，还有金属漆，有金属光泽，科技感强，还有天鹅绒漆，像丝绒一样柔软，还有硅藻泥，它能吸甲醛，调节湿度，但是吸水不耐擦。这个选购要点呢就是这个看品牌啊，专业艺术漆品牌嘉宝丽艺术漆、三棵树艺术漆、飞马，进口品牌威罗、邓恩、都方。那么环保性呢，大家和乳胶漆一样，看 VOC 和甲醛的含量就可以了。微水泥的推荐指数呢是4颗星。微水泥呢应该说是近年来的一个网红的材料，它能够做出这个水泥墙、工业风的一个极简的效果。优点呢就是效果独特，无缝拼接，硬度高，好打理。但是缺点呢也有，价格很贵，施工难，容易开裂，触感呢就是比较冷一些。所以说选购的要点呢就是看品牌，专业品牌呢像这个西木呀、微水泥之家，市场上有很多的假货啊，要找这个正规的渠道。再一个要看基层，因为微水泥对于基层要求非常的高，墙面要先处理好。还有就是第6个是护墙板，这个我们稍后来讲，接下来先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6: 妈妈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6: 爸爸。
8: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8: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0: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7: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8: 没有用，别买了。
7: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8: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1: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 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2: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更多使用的一些装修的信息。刚才说到了护墙板啊，这个推荐指数呢是四颗星，优点呢就是这个档次高，有实木的质感，看起来又很贵，然后护墙保护墙面，好打理，隔音好。缺点呢就是价格贵，而且呢还占空间，甲醛风险高。选购的要点呢，首先还是要看这个材质，实木护墙板、实木的复合护墙板、密度护墙板，看环保一零级还是一一级，对吧？要看这些。那墙面材质避坑的一些清单也和大家分享。只看价格不看环保，便宜的墙纸、墙布艺术漆可能甲醛超标，环保不达标。正确的做法是买正规的品牌，要看检测报告，乳胶漆选优等品，墙纸、墙布选糯米胶贴。第二个就是乳胶漆颜色啊，选太深，就是正确的做法要选浅一点，比预期的效果要浅一到两个色号。第三个坑呢，就是墙纸买了杂牌，这个避坑指南呢，就是说正确的做法你要选择这种一线的品牌无纺布的材质。而艺术漆呢，如果说找了游击队，正确的做法是要找这个品牌的一些专业施工团队，虽然说贵，但是效果会好很多。那微水泥呢，我们说不要贪便宜，正确的做法是找这种正规的渠道专业施工团队。第六个坑呢，就是护墙板选的密度板，正确的做法要选实木或者是实木复合板，10F级的这样的一些环保指数。那么不同的空间啊，用不同的材质效果会最好。像客厅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乳胶漆加局部艺术漆护墙板。建议客厅面积大，全部做艺术漆太贵，可以做一面墙来做重点。那卧室的话呢，推荐大家呢乳胶漆和墙布。卧室是休息的空间，安静温馨为主，不需要太花哨。儿童房呢，推荐大家就是乳胶漆就可以了。儿童房用乳胶漆最好，颜色可调，好更换。好修补。厨房的话呢，可以选择防水乳胶漆或者是防水的乳胶漆瓷砖都行。卫生间呢，瓷砖、防水乳胶漆都可以。还有不同预算的墙面方案，经济型呢大概是每平米是100到200，标准型呢是200到400，然后舒适型呢是400到600，豪华型呢是600平米以上，预算充足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墙面材质呢它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合不适合自己家的，你要记住几个原则。原则一，环保第一，健康比颜值更重要，甲醛超标再便宜也不能用。原则二呢，就是实用为主，大部分空间呢用这个乳胶漆就够用了。原则三，重点突出，想要效果的可以一面墙来做一个特色材质，不要全屋都做。原则四，量力而行，预算有限的就选乳胶漆，预算充足再考虑艺术漆、微水泥。那么墙面装修呢，理性选择才能够装出又美又健康的家。好嘞，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呢和大家继续不听不散，拜拜，明天见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

0: 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你吃，
5: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4: 爸爸，
6: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7: 妈，你别搬了，我来。
5: 没事儿，妈不累。
6: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5: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6: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8: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5: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6: 没有用，别买了。
5: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6: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9: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工程施工，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城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行驶，望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

0: 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工程改造施工，对东胜区天骄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出行提醒，自2026年7月12号起，东胜区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的通行方式恢复原有东进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模式，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中东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07，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行动启事：7月13号中午11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武安小附近搬到盘恒小区，不慎遗失黑色背包，内装身份证、银行卡、票据等。失主电话156-9471-7737，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上午，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回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上马头铁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08，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要您接着关注恋上暖城，为您带来今天更新鲜的节目，一会儿见。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

0: 链接下一站精彩。
1: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1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再连线一下来自于铜川皮卡啊，来自于长城炮皮卡专卖的张宇荣老师。宇荣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姐姐您这会儿到哪儿了？
1: 马上几分钟就到了。
0: 哎呦，是这样的啊，原定计划的咱们的张总今天是要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和咱们一起来沟通的，但是今天由于大雨天气，所以呢路上出行不太方便。在这儿呢小丁也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在路上行车一定要稳驾慢行哈。姐，有一个问题小丁得向您请教请教了，咱这皮卡是不是带四驱功能啊？
1: 是了，我过来就开的皮卡。
0: 哎呀，那这个就太好了。那您这路上一定就是没有这种后驱车这么滑吧？
1: 哦，开起来很稳当。
0: 开起来很稳当的。其实有不少的听友呢，前两天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就关心了一个问题了。就像我认识的一个专门玩越野的一个朋友啊，他经常要去咱们旗底下的矿山上面去跑。哎呀，他走的那点路啊，尤其是前段时间有点大雨。那叫一个泥泞啊，但是他的车上呢就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分时四驱啊，有4H 2H 还有 N 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那个咱们说的分时四驱的挡把，对不对？
1: 对，他这个就是分的这个 2H 2H 一般情况下就是两驱嘛。
0: 对，
1: 而且皮卡车是后驱，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是遇见这种就是跌坡路段啦，就是不太好走，这就非铺装路面了。你可以切换在4H 的话就是四驱模式，这种的话是高速四驱，就是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比如说下雨啦、下雪啦这种情况都可以的。但如果说是要脱控，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走，这个路坑太大这种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启动咱们的4L 模式的话，
0: 低速
1: 它的这个低速四驱，但速度不会太快。而且这个方向盘呀啥的不是特别灵活。但是它这个就是脱控的这个时候它发挥的扭矩是最大的，所以它的劲儿也是最大的。
0: 是的，没错，因为只有劲儿大了我们才能从这个坑里面自行爬出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上周小丁去做了一下咱们的这个不同品牌的这种皮卡车啊，您要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矿山上的企业呀，甚至咱们在牧区的牧民朋友啊，都要面对这个泥泞的路段了。我做完之后感受真的大不一样，因为在上周六呢，我是在前旗的咱们旗下的一个牧民的家里面做了咱们长城炮，然后呢又在这个我想上周日啊，应该是去咱们一旗，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应急救援队伍啊，我们在那儿去采访人家演练。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完全两种不一样的车，但是两种的功能大差不差，一个是长城，一个呢是来自于咱们日产的这种经典的皮卡车。所以哎呀，坐起来感受真的不一样。日产的皮卡呢，可能是由于年头比较长了，我坐在他那儿特别硬，感觉我过个这个炮弹坑啊之类的，他能把我顶起来啊，我在车里面像个袜子一样。张老师
1: 说到这个，就想起来我们的这个车型，因为我们长城的话皮卡的话是分的这个品类不一样，我们有商用的，
0: 对，
1: 有这个商用的话专门就是咱们跑工地啥的，相对就像你说那种就相对来说硬一些，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越野炮，专门越野的，对，这个舒适度就非常高了。
0: 是这样的，姐姐，我还是有点没闹明白啊。您看这个，那您说我如果买一个越野炮，我能不能让它兼顾一下咱们商用的这个属性呢？
1: 可以呀，咱们也是那个核载的话也是一吨的。
0: 哦，它是可以，也可以拉东西。
1: 大梁的，对呀、

0: 是的，是的，在
1: 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些企业呢，如果我们下次再有用车需求的时候，不妨是可以考虑一下，对吧？就像咱们的这个长城炮，它里面的除了商用炮之外，它有越野炮，对不对？我们用这个车呢，我们的这个在工地上跑，一来是自己能够更舒适，二来就是在颠簸路段啊，它也有越野的功能啊。价格上区分大不大呀？
1: 价格上区分也不大，咱们越野炮正在正在这个做这个特价，然后咱们要的14000的现金优惠，报价是189800的报价，然后就会14000。如果说你能开着同品牌的长城车过来置换的情况下，置换补贴可以达到13000，也就是优惠加这个置换的话是20000开外的。
0: 好嘞，
1: 20000块钱的优惠呀！
0: 是的，没错。您看看，这是以上的咱们说的这种像是企业里面用车呀比较头痛的一些问题，咱们有了具体的解决方案。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像我那位朋友，他确确实实买的就是咱们长城炮旗下的家用炮，但是呢，这两年呢，他就乘用炮啊，那名字叫乘用炮，但是这两年呢，他就有一个烦恼了，乘用炮它是烧油的。他就特别想问有没有新能源的皮卡小车啊，可以让他在牧区里面穿梭啊，既能干活还能这个平日里面去这个旗舰里面办点事儿，哎，他还能做到这个用这个车出门办事儿呢。
1: 那你就找对地方了
0: 啊，
1: 今年怎么是刚上的插电式混动的皮卡，
0: 纯电混动皮卡
1: 哦，插电式混动啊，咱们有咱们的这个商用炮，也有咱们的乘用炮。
0: 哇，这么全面啊！
1: 哦，然后山海炮是咱们本身从去年开始就有这个插电式混动的车型了。
0: 是的，没错啊，我记得这个山海炮呢，它还搭载的 HiFi 的技术，对不对？HiFi T。
1: 对
0: ，HiFi T 用了 HiFi T 的技术，既能当个油车开，也能当个电车开，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荣姐，咱得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17了，姐咱得进个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聊怎么样？
1: 好的好的。
0: 您离咱们新闻大厦还远呢还远近呢？
1: 马上到楼底下了。
0: 哎，好嘞，没问题，那我们进段广告，顺带请咱们荣姐直接到直播间里面和各位一起见面，各位一会儿见。
1: 好的。
2: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闲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8: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4: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5: 暖城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目前最大降雨量呢是44.5毫米，今天白天鄂尔多斯仍有小到中雨。今天早上的7点呢，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降雨实况信息。7月13号的夜间至7月14号的7点，鄂尔多斯市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为 44.5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的巴拉庙，上海庙镇的巴拉庙啊为 13.9 毫米。各旗区政府所在地的降雨量呢目前已统一出来了，鄂托克前旗呢是 30.9 毫米，鄂托克旗是22.6毫米，以经霍洛旗为1.8毫米，康巴什区为1.2毫米，东胜区为0.4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鄂尔多斯市大部地区仍有小到中雨，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差，请注意交通安全。当然除此之外呢，东胜区部分的公交线路目前出现了一定的绕行，发布了相关的通告啊，近期仍东胜区域部分路段封闭施工，影响到了公交正常运行。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呢，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天安公交临时计划对下列路线进行临时的调整。一路车呢是双向绕行至宝日淘海路，临时取消欢乐谷商城、凤凰城、第一小学、新民小区的站点，临时增加区二幼新华书店的站点。当然除此之外呢，二路公交车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二路公交车双向绕行杭景北路，临时取消中磊集团、民生广场、实达商城的站点，临时增加双剑唐酒大厦的站点。无不例外，四路公交车也受到了路况情况的影响。四路公交车调整的方向为双向绕行一梅路、吉劳庆北路、鄂托克西街，临时取消一泰集团创业大厦区公安局的站点。

九路车呢也受到了影响，双向绕行至一梅路、杰劳庆北路临时取消，一泰集团创业大厦、区公安局第四小学站点临时增加，旭和幼儿园、赛特商场的站点。第五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咱们的十路公交车了，双向绕行至鄂尔多斯东街、杭景南路临时取消，中磊集团临街办事处乌审七路的站点临时增加，临街办事处杭景南路站点。目前的天安公交将根据施工进度及时恢复线路正常运行，请广大市民朋友相互转告周知，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具体线路的咨询电话是 0477-9670-17。

当然除此之外呢，目前鄂尔多斯本地也出现了很多条新闻消息，我们可以一同来观察一下。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及安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

技人才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27，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我们的嘉宾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我们稍事休息片刻之后，我们有请宇龙杰来为我们分享长城皮卡的相关趣闻，一会儿见。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出行提醒：自2026年7月12号起，东胜区民生广场每十一条街通行方式恢复原有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方式，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6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方向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过路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所有社会车辆、社会用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2:34，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有小到中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呢，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敖洛赵旗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徐热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接下来要您一同关注薛家湾镇。薛家湾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叶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

我沈照，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小雨转晴，终于转晴啊！修正一下，是终于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祝您每天都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预警进行。

0: 好的，目前此时此刻没有更相关的预警信息更新，所以大家接下来只要做好今天的防雨工作就好了，注意出门千万不要淋湿，别感冒。北京时间的12:36，接下来接着回到教练上暖城节目。
1: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啊，与此同时，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们的嘉宾张雨荣老师终于来到了直播间里面。姐姐，好久不见呐。
1: 好久不见。
0: 嗯，我跟这个雨荣老师呢，算是咱们应该是认识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朋友买的就是张老师他们家的这个皮卡，而且从大概什么时候呢，我从上大学那一年我就坐过那辆皮卡车了。后续呢，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小丁和这个皮卡就很有缘分，就喜欢看点皮卡车呀，尤其是福特的猛禽，看那大轮子，对不对？后来呢，长城炮出来，我说看看长城炮吧，毕竟猛禽确实是赶不了。前面的时候呢，小丁还跟这个蓉姐姐分享了这两天采访路上的故事了，就是，昨天前天呢是先去周六啊，没错，周六是先去朋友的牧区，然后呢感受了一下乘用炮，对吧？
1: 对，
0: 感受了乘用炮完了之后呢，再去矿区采访。采访的时候呢，坐的是一个日产的一个越野车，但是他那个是后面加了一个斗篷，他后面那个去改成了一个封闭的车间了。
1: 那种的话属于厢式货车。
0: 哦，厢式货车了。
1: 行驶证上它就变了。
0: 那是。在这儿刚才雨荣姐姐教会我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厢式货车货运用途的是货运用途的，这个乘用的是乘用用途的
1: 啊。对对对
0: 对，我可以给您描述一下当时那个惨烈的情况啊。当时总共派出了三名记者，一名呢是录音记者，就是小丁，咱们广播嘛，需要音频采集，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视频记者，然后大包小包的储的这个摄影装备，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的正常的出境的一个记者嘛。出境记者颠完之后呢，到矿区下面坐在那儿，双唇干裂，小脸蜡黄，双眼无神。我说姐你还好吗？他说他想吐。我还好，我有根录音杆子我可以支着呀。但是我支着，我明明感觉这个杆子是直立于地上的，但是怎么感觉这地时不时的要来旋转一下呢？这摄影记者就不用说了，直接坐在那儿大口的喝水，然后呢喝完之后呢排泄一下就轻松多了。但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不好说了，吐了一会儿之后才算好。整体来说给我来最大的明显的感受就是，同样作为皮卡车，同样有 2H 4H 有2还有这个 4L 还有一个 N 空档，
1: 对，
0: 还有个空档的这种这种应该叫做分时四驱，
1: 对，
0: 同样的这种皮卡性质的车，同样的驾乘感受完全不一样。当然具体为什么不一样呢，接下来咱们把话筒交给张雨荣姐姐。这个姐姐呢，对于这个皮卡车深耕数十年啊，绝对是了解的。姐姐，您刚才跟我们说的有两种不同的这种区别，是哪两种啊？
1: 主要是你看咱们长城皮卡已经做了这个28年的这个皮卡车，
0: 那是，
1: 而且是销量第一，年年都是销量第一的。咱们现在这个皮卡车就像长城，就我就单说我长城的皮卡，长城的

0: 皮卡我们现在是分的两大类，就是一大类用于商用，
1: 嗯，
0: 就是正常情况下咱们工地上用车，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非铺装路面，那个路况不好的情况下用的车，另一种的话就是已经上升到咱们这个，就是乘用，跟咱们就像是刚才那个
2: 小丁说的
0: 这个乘用炮，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宣传广告，就是一车抵四用。
1: 哎，一车抵四用，
0: 对，
1: 我想想啊，哪四用？我算一下，
0: 你猜猜。
1: 第一用呢是用来当货车拉东西，皮卡车我肯定，我要是个货主，我也弄一个小皮卡，
0: 对，
1: 来回来运点酒水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也挺好。第二点呢，这我都买一车了，我这孩子起码上下学我得接送吧，
0: 嗯，
1: 家里面有老人呢，我开出去
0: 再家用，
1: 家用，这是第二点了。这第三用，这第三用是干嘛呢？我好像也就这两用了，我觉得
0: 越野。
1: 哦，对呀，
0: 因为底盘高。
1: 哦，是的，咱皮卡车的这个本身就是高底盘，要应对复杂路况，
0: 嗯，
1: 那确实如果我要往前期啊送点化肥种子，那我开个乘用炮也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嗯，
1: 那第四用呢，
0: 第四用就是咱们可以当轿车一样使用，
1: 嗯，
0: 因为它后面的悬架就跟咱们这个弹簧丝跟轿车一模一样的，它舒适度高呀。
1: 这个确实，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三个记者被颠的都无法工作，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这很显然就是司机把我们当货物拉了，一开始觉得是司机的问题，听您这么一分析，那辆车很有可能它是专门拉货的。
0: 对，它这种的话就是专门拉货的车，
1: 嗯，
0: 因为它后面就像咱们的商用炮，
1: 嗯，
0: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店里头直播的话，我会说到说是咱们只要是拉货工地上用车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会推荐你们分骏五、分骏七、金刚炮、商用炮，因为他们后面全是工日版的。
1: 哦，这工日版是
0: 就是咱们经常说是它，
1: 嗯，
0: 它这个直的，它不需要弹簧似的，
1: 哦，
0: 这个轮下去了，这个轮上去了，它这种舒适度高呀。
1: 哦，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对，工日版的，
1: 嗯，
0: 还是主要以拉货为主，这些车型跟咱们正常就是咱们皮卡现在已经上升到一方面就是拉货，另一方面就是家用，甚至还有这些，
1: 嗯，
0: 就像现在出来这些
1: 越野爱好者，
0: 炮呀，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它这个人群在扩大，
1: 嗯，
0: 不是定位在咱们现在可多人都说了，哎呀，皮卡就是个拉货嘛。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其实皮卡也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嗯，
0: 对，
1: 尤其是对于咱们西北地区的人来说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咱们一来是咱们这个地方的客户们是比较喜欢越野冲沙，
0: 对，
1: 哪怕他不喜欢这个路面上的这减速带啊，也高低会让他，
0: 嗯，
1: 会让他喜欢上这个的。
0: 对，咱们东胜这个减速带叫水泥格楞，
1: 嗯对，前两天呢，
0: 太高了。
1: 对，前两天有一个外地的记者，然后也是来咱们这儿采风来了。
0: 嗯，
1: 他是咱们这个算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引荐认识的吧。
0: 嗯，
1: 他要去准格尔旗的有一个露天的煤矿。
0: 对，
1: 我忘了是怎么走的，但是我记得小丁当时开车嘛。
0: 嗯，
1: 我是从咱康巴什出发，先去东胜，然后呢一家酒店里面把它接上，
0: 嗯，
1: 然后呢走准格尔照，他是打算一路上边沿途采风，
0: 嗯，
1: 边了解详细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呢直奔这个准格尔照，再往前走就是准格尔旗的这些露天煤矿啊，去实地的采集，
0: 嗯，
1: 路上呢三五步一个减速带，
0: 对，
1: 一个水泥墩子然后呢因为车上坐的还有咱们这个一些同行的记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人家就说了啊，说兄弟你知道吧，咱们本地特产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呢他说扬眉吐气，就是那个北京来的记者说扬眉吐气，嗯，他说是的没错，这是一个咱们这儿的特产，还有另一个特产的，
0: 嗯，
1: 您肯定猜不着，就是减速带，
0: 嗯，
1: 这个太多了，因为一路上，而且您知道，晚会儿您下到楼下的时候可以看到小丁的车，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两厢车，有点像 Polo 高尔夫这样的这种，
0: 嗯，
1: 它就是底盘也低，基本上，反正回来之后呢，就是，刚才拉了一下账单，看了一下底盘护板，花上几十块钱，赶紧再换上一个吧，烂完了都。
0: 那是了，咱们这儿的路况就有这种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的皮卡是卖的好了吗？
1: 嗯，确实，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啊，
0: 嗯，
1: 就是如果我想买一个越野车，但是我的预算又没有越野车那么高，或者是我，或者我只是日常开个车，应对一下复杂路况，
0: 对，
1: 我要单独的以应对复杂路况为核心目的，然后我再购入一辆霸道这样的越野车，
0: 嗯，
1: 其实对于上下班通勤来说不是很友好的，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很照顾到了一些晚两天我们要去到的像大流塔这一带的朋友，
0: 嗯嗯，
1: 对，东康西线，东康线上，然后从那儿跑下来再走阿大线， 或者是走旅游专线，对吧？这

0: 这些路线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崎岖，一来要求操控性好，二来要求舒适，三来它有一些复杂的路段需要去应对，这些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种情况下，我要是让小丁个人推荐的话啊，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带电的一个混动的这么一个小皮卡车，它将是我的 dream car 梦中情车。哎，
1: 哦，我听开了，你还不想掏点油钱是吧？
0: 那确实，对，实话实说，真正的这些成熟的养车用车人啊，就像是开了很多年的老司机，哎呀，他一方面已经练就了黄金右脚，这个能不踩能不疯狂给油的时候就绝对不疯狂给油。
1: 对，
0: 但是他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他也得能省点是点，对不对？
1: 该省省该花花。
0: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两天啊，我昨天看我们单位的公众号《软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我还看到了，说是这两天有可能油价要再进行调整，对不对？这个您估计也没有意识到吧？而且，你要是打开《软新闻交通广播》，您会发现部分的公交路线做了调整。动不动就是施工封闭，施工封闭，或者是
1: 油价上涨
0: ，哎，这个是您念的啊，您把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内容给念出来了，回来我们再给您付点稿费。对，一来是这个方面，二来是确实油价有变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出行成本也会增加。
1: 对，
0: 这个时候搭载一个 HiFi Z HiFi T 系统的这些车型。格外的香喷喷的，您知道吗？
1: 是吧？
0: 对，
1: 是了。咱们现在其实长城也是在这个关节眼上，就上市了咱们这个商用炮跟这个乘用炮的这个纯电子混沌的这个车型。
0: 哦，
1: 因为以前咱们只做这个三海炮，三海炮的话，毕竟咋说了，价位也在那儿放的了吧，二十几万啊，22万8800，24万9800，两个配置。
0: 22万8800，22万9800，没有这个刚需，我就闭眼去咱们长城里面看看哈佛和大狗了，对不对？
1: 是的嘛。
0: 对，
1: 咱们今年上市的话，才起步价才44万9800，那个商用炮的，而且它这个的话也是搭载的咱们这个坦克平台的超级混动这个模式 HiFi T， 它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好处的话是四驱的话，它的续航可以达到将近100公里，然后两驱的话是还要多点，将近120公里，而且咱们这就是实测的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情况不一样，咱们这个皮卡的话就是说到就得做得到。
0: 是的，
1: 而且它这个皮卡车的话是33.1度的这个电池，通勤基本上说是零油耗，续航而且也可以达到这个最长的，而且是因为它是柴电式混动嘛，最长续航的话四驱的两驱的可以达到1023，四驱的可以达到886公里的。所以说是它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就是占优势的一款车型，而且这个它这个如果配备的这个110千瓦这个大功率指数这个快充的话，30%到80%才需要18分钟就充满了。也就是在高速那个服务区的话，咱们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这个充满电了。
0: 确实，这一般我到服务区还是要点一下这个开车三件套的，方便面泡那卤蛋，再加上一根火腿肠，
1: 也就吃完那个功夫，咱们车就充满了，而且最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说是咱们体现的一种生活化的东西，咱们这个 HiFi T 的话，
0: 生活化，
1: 咱们
0: 你说说一个越野车的生活化，
1: 对呀。而且咱们接了一个后备箱后面接了一个6000瓦的这个外放电源，
0: 就是在那个斗斗里头吗？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有两个这个作用，一个作用的话就是在这个星期天可以带小孩出去露营，
0: 是的，
1: 还是各种。
0: 实不相瞒，我得打断一下永荣姐，因为我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各位可以来这儿看啊，就在我们单位的前面，这不是有一个房车营地吗？这个房车营地两辆长城都在那儿停着呢，然后呢，他们是在这儿露营啊、烧烤啊，
1: 对，
0: 我这个鄙人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已经没羞没臊的蹭了人家两顿了，路过的时候呢说。哎呀，真香啊！然后旁边那个车主呢，我看挂的还不是咱本地的牌照，应该是山东的牌照。人家说，来尝一口吧，来尝一口吧。我说，这怪不好意思的，怪不好意思的，我就尝一口吧。对，实际上大家。

0: 在这个房车营地非常开心，而且毫不见外。
1: 啊，对呀，你就像是咱们这个，好像是这些车，就是不跟这个，就像乘用车，我可以娃娃们躺进去呀啥的，而且咱们这个后面还可以加那个，就是旅居手续，一加那个旅居手续的话，咱们没有报废年限。
0: 哦，
1: 你想吧，一个你想加，我们那段时间哈，就是把一个车正好卖了，加上那个上头的话，你可以正常有睡觉的床铺，底下有正常卫生间做饭的啥的，它就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房车的状态。
0: 不可思议，我只能用"不可思议"四个字来形容。
1: 花十几万块钱呢？
0: 哦
1: 啊，
0: 这个比整合下来，我们直接一步到位去买这些专门订出来的房车要合适多了
1: 啊！对，
0: 尤其是像我父母，像伟哥他们这一辈儿。你知道吧，伟哥他们这一辈儿，他们就开始，哎呀，要是什么时候能有个房车开去海边露个营，那就太美妙了。他们都已经开始心向大海了。当然我只是可能我还年龄没到，我是不太喜欢流浪生活的，毕竟我才流浪回来，对吧？这么快就
1: 刚回来的问题，
0: 是的，我刚回来，我才流浪回来，然后他们就疯狂的向往外面这种房车生活。不止一次啊，就是有很多听友都问说，哎呀，除了这个买个宇通客车的这种底盘，或者是比较咱们比较市面常见的就几种，一种是宇通的小型客车那种底盘，再要么就去买那个南京依维柯
1: 对
0: 那种的底盘，还有哪几种啊，反正这种事儿就这几个吧，就那几种，买上那种的底盘，然后呢自己再花大点钱改装，然后有手续的呢可以过手续，没有手续的话，他们在临车检的时候还要按照相关的政策和规定把这个会议对复原。对，刚才一听您说加一个旅居手续就可以，
1: 两个旅居手续才三万来块钱，咱们这车都不超20万，因为购置税还减半。
0: 太美妙了，还是个新能源电车，对不对？
1: 对，还新能源电车，而且咱们现在皮卡的话，工厂还出来一个

0: 一些房车了摩托艇了这种的、
1: 哦、
0: 后面还有个拖挂子字。
1: 这期节目不能让这个是像我父亲这我只能说像我父亲这一类人群啊不能听到、
0: 嗯、
1: 也听到完了之后呢明天您这电话就哎呀张总想了解一下刚才您说那房车怎么一回事
0: 嗯，对，还有这个拖挂之字，而且咱们现在店里头就有的现车，如果说是我只用一个、帐篷，然后我凭啥得拉货、
1: 嗯、
0: 我也不露营个，但是我上头带个帐篷，然后

0: 播挂资质有几大好处，我得跟各位说到清楚了。一来是如果您单纯的开一个房车，就开一个车出去的话，它其实容量是不够的。
1: 啊，对
0: 对，包括下面的，您如果真的来咱们康巴什的房车露营地实地考察过的话，您会发现在这十成人里面有3到4成都是采用拖挂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一辆车它未必能够装载那么多的东西，锅碗瓢盆、洗衣间、污水箱、净水箱、供电系统、太阳能板、空调。
1: 对，
0: 您看我这说的这么熟练，小丁真的是这两天美美的在关注他们啊。二来是康巴什对这个咱们的这个房车旅游啊非常的友好，你就像公共卫生间就在咱们楼下也有，他们可以从这儿取得清水，然后呢在这儿呢再取得相关的这个电力，每个停车位后面都有新能源充电桩嘛，他把那个充电桩接上去，他整车供电也没有问题了。不少的朋友都是从南方北上来到咱鄂尔多斯的，例如说据我所知比较近一点的啊算是西安了啊，
1: 对，
0: 在这儿呢我有一个小问题来考一考咱张姐，您知道陕 A 的牌照代表新安，陕 U 代表哪儿吗？
1: 陕 U 的啊，
0: 对，陕 U 的，陕 U 的也是西安、对，陕 A 的就是他那车太多了，所以已经发到陕 U 了。
1: 哦，我说老是看见这个陕 A 了。
0: 对，陕 U 呢就是不少的车都是挂的陕 U 的牌照，说明它是新买的、新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西安太热了，往北边走一走吧，呵，一脚油来到鄂尔多斯了。
1: 鄂尔多斯了。
0: 对，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特别夸张，在东北地区，吉 A 这个地儿，如果没记错，它是吉林省的。
1: 对。
0: 开车过来要横跨1000多公里呢，人家开过来就为了在这儿感受一下西北气氛，东北和西北的一种巧妙融合就在这儿迸发出来了，
1: 真的是一种生活。
0: 这些呢是北方城市啊，你看无论是西安也好还是吉林也好，它都是在北方的城市。有没有南方呢？当然有。浙 A、 贵 A、 对，这些都来到了咱鄂尔多斯。然后一来就是他们在选择车方面选择的大多数都是要么是咱们前面说的依维柯呀、宇通的这种底盘，要么就是开一辆越野车或者开一辆皮卡车，但是要挂带悬挂资质，后面再拖一个房车。
1: 对，
0: 所以房车资质又特别重要。不少的这个南方的朋友呢都是要先买车然后再去补申请一个这个拖挂资质。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1: 那种的话就费用高了。
0: 是的是的，费用非常高，成本特别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直接在咱们铜川的这个咱们的
1: 长
0: 城炮、
1: 长
0: 城皮卡专卖店里面，咱们去享用、咱们去看车购车，它是带的。
1: 对
0: 吧，而且
1: 我们才2000块钱、
0: 听好了列位，2000块钱的福利、当然啊姐姐咱今儿都来这儿一趟了，这么不容易，我们只拿出2000块钱的这个福利，大家可能会有点失望的。购车能不能找您详谈，能不能再给我们留出一部分的利润空间呢？
1: 没有问题。
0: 得嘞，我姐很脆声的回答了没有问题啊对吧，那您答应好了、是不是得留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呢？
1: 对啊，我们这个店在这个铜川汽车核心汽车城里头的汽车这个园区长城皮卡专营店。
0: 是的、没错。
1: 然后那个具体地址的话就是那个小米对面，进口大众对面。那有个非常非常就是特殊的这个三个建筑物，我们通称为三个圆个蛋。
0: 羽绒姐姐用最不绕弯子最直白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三个冤个蛋啊，僧见就行了啊对，到时候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留足优惠。而且据我所知啊，我下去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不少的企业他们的皮卡车、他们的货运车辆已经到了那个年头了。对，
1: 是了，
0: 该更换的列位您可千万别忘了来看一看咱长城炮。对，在这儿呢我就
1: 而且我那是全系都有，而且就像是我今天开过来是咱们的试乘试驾车电车的这个电的油的我都有试乘试驾车，咱们看好了可以来店里头进行试乘试驾。
0: 非常棒的一次邀请啊列位抓紧时间。那羽绒姐姐咱说了这么多总得留出咱们的联系方式吧，对不对？
1: 直接找我吧。
0: 对，可以，没问题
1: 啊，我直接到这个优惠呀、啥的我说了算
0: 你看啊这个叫姐姐呢是因为我和羽绒姐姐合作了很多次了，而且羽绒姐姐人很好，每次像长城炮的这种 这种像车友啊聚会啊或者是出去游玩啊、
1: 嗯、
0: 有这些纪念活动的时候都会邀请咱们媒

0: 媒体一同来见证。
1: 哦，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没错。但是小丁呢，一直没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小丁是刚拿驾照，如果我一没驾照的过去。当时就很尴尬啊，但是没关系，以后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或者说我们有更多的感受，我就可以直接试乘试驾反馈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了。那下面就要留出我们雨蓉姐姐的电话了，
1: 18947964796 1313。
0: 哎，没错，这就是我们张总的电话。各位，我叫雨蓉姐姐是因为小丁辈儿小啊，各位见面了得叫张总了，对吧？您还有什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好嘞，北京时间的12:59，雨蓉姐姐说见面一切都好谈，刚才低声说了一句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邀请您关注交通广播最新的恋上转乘，由学强为各位带来。各位，咱们下午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黄土沟壑藏星火，一沟相仿记千秋。西京霍洛奇秘鲁图村的山梁间，沉淀着鄂尔多斯基层革命最动人的一页。解放战争的黎明前夕，巨芒旗首个农会在这里破土而生，蒙汉百姓并肩奔赴翻身解放的征程。血雨突袭的7月1日，五位平凡乡亲舍生赴义，把忠诚与信仰永远留在老姑娘下。时光冲淡硝烟，却抹不去土地镌刻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讲述红色记忆伊奇秘鲁图村震撼人心的乡土红色故事，从先辈奋斗中汲取奋进力量。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西京霍洛契，纳林陶亥镇，秘鲁图沟，群山叠嶂，沟壑纵横。这片厚重苍茫的土地，不仅承载着鄂尔多斯高原古老的游牧农耕文明，更镌刻着一段鲜血浸染、风骨凛然的红色记忆。1948年夏天，在君王旗解放前夜最黑暗的烽火岁月中，新庙农民协会应运而生。它是中共伊东工委在君王旗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农民革命组织，是伊蒙解放战争时期扎根山野、根植群众、直面刀枪、浴血抗争的红色堡垒。新庙农会以穷苦百姓为主体，以翻身解放为信仰，用忠诚与热血点燃了君王旗底层革命的星星之火，谱写了蒙汉群众同心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悲壮史诗。1948年，整个伊克昭盟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当时的君王旗长期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东胜自卫队、反动土匪势力控制盘踞，官府苛捐杂税层层叠加，摊派徭役无休无止，恶霸强豪肆意盘剥农牧民，抢粮抢畜、抓丁逼款成为常态。广大蒙汉贫苦群众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深陷水深火热的绝境之中。反动势力为巩固统治，刻意制造民族隔阂，挑拨蒙汉关系，利用封建旧制度压迫底层民众，同时大肆造谣，诋毁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企图切断党与草原群众的联系。彼时君王旗境内几乎没有公开的革命力量，群众不敢反抗，不敢发声，人心压迫，社会黑暗。为打破敌人的白色恐怖封锁，开辟伊东敌后革命根据地，唤醒底层群众的反抗力量，中共伊东工委派遣云北峰同志率领伊蒙武工队，深入新庙、秘鲁图沟、杨家沟一带深山，隐蔽开展地下工作。武工队扎根乡村，走访农户，体察民情，亲眼目睹百姓饱受欺压的苦难境遇，坚定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推翻压迫的革命决心。乱世之中，唯有组织起来才能抗争，唯有团结一心才能求生。正是在百姓苦难深重、革命星火亟待点燃的历史关头，君王旗第一个农民革命组织新庙农民协会正式筹建诞生。1948年六月初，经过武工队多日秘密走访、摸底、动员、培养骨干，新庙地区贫苦农民革命热情高涨，建立正式农会组织的条件完全成熟。云北峰同志在秘鲁图沟、杨家沟乡坊召开秘密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参会的十余名贫困农民代表都是长期受压迫、思想淳朴、敢于抗争的本地群众。会议宣讲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翻身解放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榨百姓的罪恶，
号召穷苦农民抱团团结，反抗苛捐，反抗摊派，反抗剥削压迫。荀伟峰同志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正式成立新庙农民协会，产生首届农会领导班子，农会主任刘三，文书杨七十三，也叫杨七十五，执行委员杨二栓、丁四旺、李双喜、韩福在和张二宽。农会成立初期，发展正式会员60余人，并快速辐射周边村落，在曼赖梁、布尔洞门、推磨梁等地建立9个贫农小组，形成以秘鲁图沟为中心，覆盖整个新庙山区的基层革命网络。新庙农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巨芒旗底层群众一盘散沙的局面，它标志着巨芒旗蒙汉贫苦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革命组织，第一次有了敢于对抗恶势力，敢于争取生存权利，敢于追随共产党走向光明的坚强集体，成为伊东敌后革命最坚实、最可靠的群众根基。新庙农会虽诞生于深山僻壤，装备简陋，条件艰苦，却承担起解放战争时期最繁重、最关键的基层革命任务，在敌后战场默默扛起救民、支前、情报、统战、稳民心的全部重担。抗捐抗税，为民减负，解救民生。农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群众公开抵制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各种苛捐杂税、粮草摊派、壮丁争议，长期压在百姓头上的层层盘派，第一次遭到基层群众有组织、有力量的反抗。农会干部带头聚焦不义之粮，拒绝无偿摊派，保护百姓粮食牲畜，最大限度保全穷苦群众的生存根基，让压抑多年的山区百姓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筹粮济贫，安抚流离失所群众。战乱年代灾荒不断，饿殍遍野，农会积极配合武工队，向当地富户、余粮户合理筹粮，集中物资救济孤寡老人、贫困家庭和受灾群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农会一碗粮、一口粥，接济乡民，稳住了民心，凝聚了民意，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共产党队伍为民爱民的本色。搜集情报，侦查敌情，配合武工队作战，农会会员全部是本地土著群众，熟悉山川地形，熟悉人情世故，熟悉敌人据点动向，大家利用种地、放牧、走亲赶集的身份做掩护，秘密侦查东胜自卫队、土匪武装的兵力调动、驻脚动向、搜捕路线，第一时间向武工队报送情报，无数次帮助武工队避开围剿、精准破敌、安全转移，成为敌后革命最灵敏、最可靠的基层耳目。掩护革命队伍，搭建地下交通线。秘鲁图沟山大沟深，隐蔽性强，农会主动把农户院落、山沟窑洞、厢房屋舍全部开辟为地下秘密落脚点，常年掩护武工队驻扎休整，伤员救治，干部隐蔽，物资转运，
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期，用普通百姓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条牢不可破的红色交通生命线。宣传革命真理，凝聚蒙汉，团结民心。农会干部走村入户，向蒙汉农牧民宣讲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翻身解放政策，破除反动谣言，破解民族隔阂，化解邻里矛盾，团结一切受苦受难的群众，形成军民同心、蒙汉一家、全民对敌的浓厚革命氛围，为巨芒旗整体解放筑牢坚实民心根基。新庙农会的蓬勃发展，群众革命力量的快速壮大，极大震动的当地反动势力。国民党东胜自卫队将新庙农会武工队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伺机疯狂反扑、残酷镇压。1948年7月1日凌晨，天未破晓，群山寂静，敌人集结80余精锐武装，趁夜色长途奔袭，悄悄包围秘鲁图沟、杨家沟农会驻地，发动突然围剿。猝不及防的突袭之中，农会来不及转移，来不及突围，敌人进村后大肆搜捕，凶狠施暴，当场抓捕多名农会骨干和革命群众。最终农会主任刘三、文书杨73、骨干杨二全、群众高真、苏炳，共5位革命者惨遭杀害。

五位壮士，皆是当地普通农民、普通百姓，却在革命危难时刻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慷慨赴死。鲜血染红俾鲁图，青山热土，谱写了郡王旗革命史上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此次血腥镇压，使新生的新庙农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基层公开革命组织被迫解散，群众革命运动转入地下，新庙革命根据地陷入至暗时刻。惨烈的牺牲没有吓到山区人民，鲜血没有浇灭革命星火。农会公开组织遭受破坏后，新庙喇嘛会，也叫新召蒙古自治分会，主动接过革命重任，继续秘密传递情报，掩护革命人员，安抚民心，坚持对敌斗争。幸存的农会会员、革命群众擦干血泪，掩埋烈士，继续暗中支持武工队工作，坚守敌后革命阵地。在群众默默坚守、僧俗共同掩护、武工队顽强反击之下，新庙革命火种始终未灭，红旗始终不倒。1948年下半年，伊东革命形势整体好转，郡王旗各级农民组织逐步恢复重建，新庙农会播下的革命种子迅速在全旗落地生根，遍地开花，为1949年郡王旗全境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新庙农会是郡王旗第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革命组织，是伊蒙解放战争时期基层群众革命斗争的典范，其历史价值厚重深远，永在史册。它是蒙汉民族团结抗争的生动见证，在党的领导下，汉族、蒙古族、贫苦群众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身份，抱团反抗压迫，携手追求光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力量。它是鄂尔多斯基层红色政权的萌芽，在没有正式政府建制、没有公开革命阵地的年代，农会代行基层革命职能，护百姓、抗强暴、支前线、稳民心，是最早的人民基层政权雏形。他用五名烈士的热血证明，最伟大的力量永远来自人民。平凡乡民挺身而出，舍身赴义，以草根之躯担家国之责，以乡土微光映解放大道，铸就了不朽的平民英雄精神。岁月沧桑，山河巨变，今日的俾鲁图沟安宁祥和，百姓安居乐业，早已告别战乱苦难，但新庙农会敢为人先，不畏强暴，为民牺牲，团结奋斗的红色精神永远镌刻在纳林陶海的红色血脉之中。这片浸染热血的青山永远铭记初心，这般扎根人民的历史永远照亮未来。新庙农会的革命风骨、英烈忠魂、团结底色，终将跨越时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红色记忆，伊奇秘鲁图村，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

0: 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醒酒令是中国特有的酒桌文化和饮酒礼仪，古已有之。简单来说，就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下面就来说说醒酒令背后的意义。欢迎收听。
2: 五魁首666，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醒酒令，有的地方也叫猜枚。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你喊出的数字如果是游戏双方所伸出的手指数之和，就算胜利，否则就算失败。但是大家喝酒时所喊的这个醒酒令背后的意义，你们知道吗？大家最熟悉的一句醒酒令是五魁首，这只是其中一句，完整的醒酒令是需要从零喊到十的。在猜零的时候可以喊保全，象征着财源广进，这里的保指的就是金钱。猜拳的时候紧握拳头，不伸出手指，呼喊保全就算正确。猜一时可喊一心一意，表示祝酒人诚心诚意敬酒，希望不要推脱，有同心共饮之美好心愿。猜二的时候要喊两相好，表示二人关系非常好非常近，当然有的地方也会喊哥俩好爷儿俩好等等。猜三的时候要喊三星高照或者三桃园，三星高照主要取福禄寿三星吉祥如意的意思，而三桃园呢，当然就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表示兄弟关系非常好。而猜四的时候根据地区不同会喊四红喜或者四季发财，这当然都是吉祥的话语。四红喜呢，主要指的是古代的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猜五的时候要喊五魁首，这五魁首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指的就是古代四书五经当中的五经，分别是诗、书、易、礼、春秋，此意为祝君早日考取功名，飞黄腾达。猜六的时候要喊六六顺，这就是六六大顺的意思。而猜七呢要喊七巧，七巧这就跟我国著名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有关系了。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为乞巧节，牛郎织女在这一天相会，那么猜七时喊七巧也是祝愿兄弟们爱情如意的意思。猜八的时候要喊八匹马或八大仙，八匹马指的是春秋时期周穆王的八匹名马。相传周穆王喜欢游山玩水，在出行的时候钟爱骑行着八匹好马。传说周穆王曾在昆仑山与西王母吟诗作对，这八匹骏马就是西王母所赠，都是仙马。而八大仙呢，指的就是八仙过海的八位仙人，这里用八仙庆寿的神话传说来祝福朋友们健康长寿。猜九的时候要喊九长友，取九长二字的谐音，一是指朋友关系会长长久久，二是指喝完这一顿咱兄弟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喝酒。猜十的时候就要喊十全十美了，这就非常简单了，就是和美团圆的意思。简单的一个醒酒令蕴含着大道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呐。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4: 爸，

0: 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0: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中国疆域辽阔，拥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每个地区名称的由来都有一段历史故事，下面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下，请收听中国各省名字的由来上集。
9: 首先来说首都北京。北京在战国时期称为蓟，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京城，辽国称之为燕京，金国改称为京都，元朝称之为大都，明朝朱元璋改称北平，永乐帝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取与南京相对之意，简称京。天津，金朝的时候在三岔河口设立军事重镇直沽寨，是天津最早的名称。元朝时在直沽寨设立了海津镇，明朝燕王为争夺皇帝之位，在这里发兵渡河南下，打败他的侄子朱允炆，篡得了皇位。为纪念在这里渡河起兵，所以称天津，是天子经过的渡口的意思，简称津。而上海在北宋初期，这里已经形成了居民点，从这里上海洋，所以简称上海。上海原来是捕鱼的地方，当时渔民创造了一种捕鱼工具叫做鳙，后来鳙改为户，所以上海就简称户。而春秋战国时期，上海是处春申君黄歇封邑的一部分，所以上海又别称为申。而重庆是一个历史名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封宗姬于巴，以江州为府，后己易其名改为渝州、公州，为历朝重镇。南宋时赵敦封公州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遂于1189年升公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再来说说东三省，黑龙江省是以黑龙江而得名，黑龙江江水呈黑绿色，蜿蜒流淌，像条黑龙，黑龙江也简称黑。而吉林是吉林乌拉的简称，吉林乌拉是我国满族语言的译音。根据吉林通志记载，吉林为盐，乌拉为江，吉林乌拉的意思就是沿着松花江的城市，后来建省时就用它命名，叫做吉林省，简称吉。辽宁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发祥地，原来叫奉天，就是奉天承运的意思。民国18年，也就是公元1929年，奉天改称为辽宁，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简称辽。再来说几个很有意思的对称的省份。河北， 战国时期的《周礼·直方志》最早提到河北之地，此河指的是黄河。战国时的黄河流经邯郸至山东入海，所以唐朝以前的河北地区是指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唐朝正式设置河北道，道就是今天的省级行政区域。1929年民国改河北省，因古代属冀州之地，所以简称冀。与河北对应的河南，尚书禹贡记载将天下分为九州，而豫州位居天下九州之中，所以有中国中原、中州、中土之称。因为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故名河南。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野象众多。河南被形象地描述为人迁象之地，这就是甲骨文象形字豫的根源与河南简称豫的由来了。再来说说山西和山东。山西的山指的是太行山，山西东为太行，西为吕梁。从现在的地图上看，太行山是山西与河北的交界，太行山以东是河北而不是山东。明朝设置山西省，春秋时是晋国的领土，所以简称晋。而山东中的山，古时候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小山，古时候指小山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另一个说法就是太行山，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地区。明朝设置了山东省，春秋时它是鲁国的领土，所以简称鲁。湖南省已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由于湘江纵贯全省，所以简称湘。而湖北已在洞庭湖之北而得名，清朝时省会武昌属鄂州管辖，所以简称鄂。再来看广东和广西。广东省秦汉时称为南海郡，三国吴国设广州。这里要注意，此时的广州可不是今天的广州市，今天的广州市在当时叫番禺。而唐朝时期把广东和今天的广西结合起来，设置岭南道，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两省。而宋改为路，这里的路也是指的是省级行政区域的意思。分岭南道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而广南东路就是现在的广东，广南西路就是如今的广西。明清时期均称广东省，因为古代的时候是百越地区，所以简称越。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刚才我们说了，南宋的时候开始叫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应该是广西得名的开始。明朝初年建广西省，1958年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因为古代是桂林郡，所以简称桂。浙江省呢，得来名字很简单，因为境内的浙江盘桓曲折，所以此省叫浙江。浙江就是富春江，浙江的简称为浙。江西省以江南的西部而得名，唐朝为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清朝时改为江西省，因赣江纵贯全省，所以简称赣。那么中国其他的省份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中一一道来，欢迎准时收听。
8: 中国疆域辽阔，拥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每个地区名称的由来都有一段历史故事，下面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下，请收听中国各省名字的由来下集。
9: 我们首先来说陕西省。陕西之名起于西周，西周成王时，周公与少公分陕而治，陕指古之陕原，今河南陕县。当时规定，周公治陕之东，少公治陕之西，所以陕西以陕原之西而得名，是指现在的河南省陕县西南、陕漠以西的地区，简称陕。古时是秦国的领土，所以又简称秦。 安徽省是清朝时的安庆府和徽州府的头一个自治。

0: 城，因境内有宛山，也就是天柱山，因此简称宛。江苏省是以清朝时的江宁府和苏州府的头一个字组成的，简称苏。甘肃省是以古代甘州、肃州的头一个字组成，简称甘。甘州是现在的长叶，而肃州就是今天的酒泉。因为甘肃省境内的六盘山又叫陇山，所以甘肃简称陇。贵州省的命名始于宋朝，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已控制的莒州归顺。宋朝在赦书中有唯尔贵州远在药荒一词，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明朝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省，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因为古代属黔中郡，所以贵州的简称为黔。再来说说天府之国四川。唐朝初年，现在的四川省剑阁以南设东川和西川，这里的川是平川广野的意思。宋代分设益州、乍州、利州等四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元朝设置了四川省，简称川。三国时是蜀国的领土，所以又简称蜀。云南省因为在云岭以南而得名。相传汉武帝时，有人在白崖看见彩云，派人追彩云到达了这里。因为设立的县在彩云的南边，所以叫云南，简称云。而又因为昆明附近是古代的滇国，所以又简称滇。再来说说福建省，福建简称闽，闽字最早出现于周朝，《山海经·海内南经》说闽在海中，这说明福建在远古时代还是属于海禁之区的。古代设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五个州，取前两个州的头一个字就是福建。明朝设福建省，因为是闽族人居住的地区，所以简称闽。台湾地区自古是我国的领土，东汉时称夷州，隋朝时改为琉球，明代又称北港。元明时期设巡检司于澎湖，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光绪十一年（公元1876年）建为台湾省，简称台。海南以海南岛而得名，唐代隶属南道，宋朝属广南西路。元代设海南海北道，是为海南得名的开始。民国之初设海南特别行政区，1988年才正式升为海南省，省名至今未变。青海省因青海湖而得名，1928年建青海省，简称青。宁夏回族自治区，这里原为古代的西夏地区，取夏地安宁的意思，因此叫宁夏。1928年设宁夏省，1958年设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而西藏在元明时期称为乌斯藏，乌斯是藏语，就是中央的意思，藏就是圣洁的意思，因为它在中国的西部，故称西藏。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简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古代称为西域，公元前一世纪起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因为是新开辟的疆土，所以习惯上称为新疆。清光绪年间设置新疆省，解放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最后再来说说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原来是蒙古高原的部族名，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以后，凡是和蒙古部族同一语系的民族统称为蒙古。到了清朝，有了内外蒙古之分，当时把大漠以南、长城以北、东起哲里木盟、西到套西厄鲁特的这块地方叫做内蒙古。到1947年，内蒙古才正式成为行政区，简称内蒙， 是所有省的简称当中唯一一个有两个字的。
1: 自古以来，有许多的兵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既然有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是否有兵家不争之地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位于我国东南一隅的福建就被称为兵家不争之地。福建简称闽，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北与浙江省相连，西面西北与江西省接界，西南与广东相连，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闽浙交界处是绵延的群山，闽赣交界处有长达500多公里的武夷山脉，闽粤交界处也是山峦起伏。福建不仅边界多山，就是境内也是山峦叠嶂。因为依山傍海的地理特点，福建的90%陆地面积是山地丘陵地带。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福建更是流传着一句话，闽道难更甚于蜀道难，这句话一点儿都不过分。可以说福建山太多，而且到处都是，而且山谷之间流淌着很多河流，比如说有著名的闽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等等。而且福建的河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较短而湍急。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福建可用作农耕的面积非常稀少，因此粮食的产量也是比较低的，素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自古以来，兵家争夺天下，要么占据地理位置险要的重镇，要么占据农业发达的地区，而这两点都是福建所不具备的。而且古代打仗，后勤补给非常重要，而后勤补给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撑。通俗来说，打仗就是打经济。如何能将自己的战争成本降到最低，是兵家必须思考的事情。智慧的古人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以战养战，在敌人的土地上就地补给，利用战争中获取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继续进行战争。孙子兵法上讲，故智将勿食于敌，食敌一中当侮20中，就是这个道理。福建地势险要，农耕面积少，粮食产量低，不足以补足战争中胜利方的各种资源缺口，也无法为战后贡献足够的土地红利，反而进攻福建需要消耗自身巨大的国力来提供庞大的后勤支撑。从经济学上分析，这是典型的投入跟回报不成正比。这里人口少，粮食也少，更不安全，因此除非是全国一统，统治者才会考虑它，这也是兵家不愿意争夺此地的原因之一。最后，福建的战略意义不太高。您比如说，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地处交通要塞，从现代的视角观察就可以发现，徐州地处于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交界的中心区域，相距四省省会的距离大约都是300公里。南北向来看，徐州又正好卡在首都北京和魔都上海的中间位置。我们再从古代的视角看徐州，东汉、曹魏、北魏、隋唐都定都过洛阳，五代北宋金都定都于开封，而徐州与洛阳开封同处于一条平行线上，是洛阳开封的东线门户。三国的东吴、东晋、南朝都定都于江苏南京，位于淮河以北的徐州又是南朝最重要的战略门户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把徐州划入直隶，就是把徐州当成了南京的门户。明清都定都北方，而经济中心则在江南，徐州依然处在中间位置，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回过头来再看福建， 它地处东南沿海，在中国地图上偏居一隅，并不是战略重地。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时期，根本不会考虑到偏远并且资源稀薄的福建，因此占据福建的统治者也毫无威胁性可言。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在争斗福建地区上，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当然，当天下大定之时，福建也会不攻自降。经济、交通、战略三个方面的原因，使福建成为了自古以来兵家不争之地。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托靠海的优势，福建开设工厂进行海外贸易，极具竞争力。而且由于福建位于东海与南海的交通要冲，有海路可以到达南亚、西亚、东非，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起点，也是海上贸易的一个集散地。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福建沿海的文明是海洋文明，而内地客家地区的则是农业文明。近代的福建已然呈现出腾飞之势，当年的兵家不争之地也成为了我国极为难得的一个瑰宝。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

0: 之患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骄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醒：2026年7月12号，东胜区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通行方式恢复原有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方式，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人刘大爷捡到山居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前去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啊，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者是谁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哪位大诗人的诗句？参与答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啦。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铁路旅游季次票成人最低85折。暑运客流高峰，铁路今年放了3波福利。第一，旅游季次票，一次性买好票可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坐，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新增儿童折上者，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基础上打对折。第二，学生票升级，今年不用带学生证了，可以直接刷身份证核验进站乘车，一等座和动卧都能买。连乘票5天内的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毕业生还能多买2次，动车直行票价打75折。第三，火车票当门票用，凭乘车记录直接打折入园，江西、山西多地景区已上线该服务。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房车租赁暑期订单暴增。2026年上半年消费逻辑正在发生转变，大众不再紧盯刚需购物，更愿意为体验情绪价值买单。前5月服务零售额增速跑赢商品消费，影视引流文旅消费全域开花，4度可免贵州 A 级景区门票领销。

0: 消费券，生命树拉动青海旅游搜索暴增201%，生态旅游线路客流大涨80%，主角让秦腔破圈，剧场年轻观众增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带火侨乡，一部剧整活整条文旅消费链，体验经济强势出圈，不用重金购置赛车，550元可体验25分钟专业竞速，释放速度与激情。房车租赁走红，异地转场车7天仅399元，暑期订单暴增，宠物经济持续扩容，宠物培训、赛事、服饰订单激增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成为消费新热门。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截至7月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四度》《火遮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喜剧赛道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具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祝墨园带火宣纸小镇。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电影剧《集体扎堆》亮相总台荧屏。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祝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记忆为主题的大剧，祝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数据显示，电视剧《祝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一线打卡。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英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全国影院放映超2.8万场世界杯赛事。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文旅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哪位大诗人写的诗句呢？参与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答题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

0: 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A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2: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3: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2: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3: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2: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北京时间14:2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123065无票，却遇列车空座，官方权威解答来了。每逢节假日，特别是暑期的时候，铁路出行的客流啊都会迎来一波高峰，热门线路的火车票更是一票难求。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惑，明明在铁路12306 APP 上查询显示车次已经无票，好不容易候补或者抢到短途票上车后，却发现啊车厢里有不少空座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系统显示售罄，为什么车上还会有空座呢？是票务系统有漏洞，还是车票没有完全放出来？相信大家啊心里都充满了疑问。针对网友们热议的这个问题，铁路12306的票务专家专门做出了权威回应。大家在12306查询车票的时候，系统显示的无票是指在你查询的那一刻，针对你选定的特定日期、具体车次、进出站区间和席位、座位席别，系统没有匹配到完整对应的车票，所以会实时弹出无票提示。而大家乘车时看到的空座，是指我们成功购票上车后，会发现列车部分区间内有席位处于无人乘坐的空置状态。简单来说啊，大家看到的这些空座并不是系统没卖出去的完整车票，而是和我们个人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空余座位。举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想买的精准出发到达站点的车票已经彻底售罄，直到列车发车前都没有新增票额，所以系统一直显示无票。但这趟列车上有部分覆盖其他出行区间和我们行程啊有重合的车票没有售出，这些对应的席位在我们乘车的路段里就会变成空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人为造成空座的常见情况，那就是不少旅客会选择买长乘短的出行方式。简单说就是，有的朋友为了顺利乘

等车，购买了比自己实际出行区间更长的车票，要么是过了票面的出发站才上车，要么是还没有到票面终点站就提前下车。这样一来啊，这张车票对应的席位在剩余的行驶区间里就会一直空着。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铁路部门并不主张买长乘短的出行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呢，不仅会让大家多花冤枉钱，支付不必要的车费，还会产生失真的出行数据，直接造成铁路运力资源的浪费，得不偿失。很多听众朋友们肯定还会追问，既然查询的时候显示全程无票，开车前也没有新增退票，那这些空座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啊，列车的余票状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发车前行驶过程中会有三种情况产生新增票额，最终形成车上的空余席位。那第一种啊，就是旅客退票改签产生的空余票额。节假日出行行程变动是常事，不少旅客购票后会因为行程调整办理退票或者是改签手续，那这些被释放出来的票额会重新回流到12306系统公开发售。如果直到列车发车前这些回流的票额都没有被其他旅客抢购，对应的席位就会成为车上的空座。第二种呢，就是车票动态列解带来的未售席位。铁路售票一直遵循长途优先，还有就是要兼顾中短途的核心原则。在车票发售的全过程中，系统会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整票额。部分长途车票发售之后，系统会自动列解出中短途区间的车票。如果这些新拆分出来的站间车票没有成功售出，也会形成空座。第三种呢，就是列车加挂扩编带来的新增空座。如今12306啊，会通过大数据精准分析节假日暑期客流需求，针对热门线路热门车次会临时进行列车加挂、车厢扩编，新增大量车票额度。如果这些临时新增的票额在发车前没有全部售罄，自然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的情况。那这些临时出现的空座怎么才能让空座不空置呢？提升我们的出行体验，对此专家也给出了实用的出行小妙招。首先，大家可以利用复兴号的座位指示灯判断空位状态。现在的复兴号动车组每个座位上方都配有红、黄、绿三色指示灯，能够实时显示座位占用情况。如果大家乘车的时候啊，发现同车厢同级别有空置的座位，可以根据指示灯提示临时就座，不用一直挤在原本的位置。其次呢，购票无票的时候候补购票是最有效的方式。如果心仪的车次显示无票，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提交候补订单。这里呢，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可以适当放宽选择范围。您可以增加车次加日期的组合，同时开启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不论是其他旅客退票改签释放的票额，还是列车加挂扩编新增的票额，系统啊都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优先分配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大大提升购票的成功率。最后，如果热门车次始终没有余票，大家呢也可以灵活调整出行方案，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或者是错峰出行，避开客流高峰。这样的话就能既可以顺利出行，也能有效避开一票难求的困境了。

刚才呢，我们为大家解答了为什么大家常常会在12306 APP 上看到无票，但是上车之后却发现列车有空座位。那还有呢，教了大家一些小技巧，怎么可以增加就是购票成功的几率。那希望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到您。

0: 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专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暖城气象和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有小到中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小雨转晴，14-23度；东胜小雨转晴，17-24度；树林兆镇多云转晴，17-29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6-27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5-26度。敖勒肇旗镇小雨转晴，14-24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6-23度；阿勒腾吉热镇小雨转晴，15-23度；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5-24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7: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7: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北京时间14:3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旅行线路。那这两天呢，我们还是重点要说一下我们的华东之旅。华东之旅，我们7月24号出发的团已经招满了，招了26位成员。我们的成员呢，都是针对7到15周岁的同学，来推出的一条线路的。那8月份呢，我们同样是针对7到15周岁的同学来推出的这条华东之旅。那8月份现在的报名情况，让我们朱莉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1: 8月份昨天才开始推，所以说目前的话，大家还是就是咨询的会多一点，但是就是交费的话，大家还就是有一些要和孩子回家商量一下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也跟大家说，这条线路呢是今年夏天我们主推的一条线路，而且呢家长孩子都比较喜欢，它涵盖了孩子们需要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华东的很多很值得一去。

0: 的一些地方哈，所以说呢很适合孩子们出行。那家长们如果说喜欢想要给孩子在假期的时候规划一次这样的出行安排，但是又不知道该去哪的话，您听我的，您可以试着报一下这个团，让孩子走一次啊，您就知道孩子回来是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其实跟着我们走完回来之后就会告诉我说，孩子真的是有变化，他成长了，就是不管是生活方面也好，还是说与人沟通啊，就是交流能力方面啊，他都会是有一个就是些许的变化，些许的进步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多让孩子参加独立团，其实对于孩子的独立能力、自理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包括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他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哪怕说咱不太懂，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规划啊，不是太清楚，比较外行，那都没关系啊，您可以跟我们来咨询，哪怕不走也没关系。那朋友们，其实就是多问上几条线路，你多咨询咨询，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成了半个内行了啊。那就是欢迎大家来骚扰吧。朱莉的电话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是同号的，也可以添加上朱莉的微信，直接我们在微信上进行一个线下的交流都可以。这条线路是8天7晚。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还有家长在咨询，哎，说这是走几天呀，就说说绍兴那条团啊，鲁迅的那条团，
1: 对，是
0: 说是那条线啊。这条线呢就是之所以大家就是很喜欢，是因为这其中有孩子喜欢的迪士尼啊，也有就是家长们喜欢的鲁迅故居啊，有妈妈们啊，特别是妈妈们喜欢的这个江南水乡的留园周庄，就是这个集景啊，与这个集景，然后与这个气候啊，就是与各种于一身的啊，这样的一个景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长辈们也喜欢的这个高校啊，就是它是一条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就是包括这个大型的演艺啊什么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一条线路啊。就包括我们其实6月底的时候已经走了一趟了，这条线回来了之后呢，大家哎还是对于这条线的满意度还是蛮高的。然后回来之后就发现我们暑期这条线就爆火了啊，大家就纷纷的开始咨询，都开始来进行报名。所以说大家现在您了解到的这期是我们8月来推出的，也相当于是我们第三趟去上海了啊，已经是第三期了。那我们这个8月份这个呢，目前是定在了8月10号左右出发，依然是8天7晚的时间。因为7月份的时候，有些家长说了说，孩子的一些行程有可能冲突了啊，问问8月有没有，也是应大家的这个要求吧。所以说我们又出了一条这样的线路，这条线路和我们7月这条线路的行程安排啊，就是相关的就是这个体验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费用也是一样的，
0: 对，费用也是不变的，只是唯一区别于它的时间啊，稍微往后挪了些日子啊，8月10号出发，17号返程，基本上呢是8天7晚的这样一个时间啊。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咨询一下，一条线路走到了4个城市，苏州、杭州、绍兴和上海，基本上值得打卡的地方呢，我们全部都打卡的到了。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吧。
1: 那其实这条线路呢是可以说是从自然景观走到人文景观，然后从游乐走到了励志。那在这一路上我觉得孩子们是有所成长的，而且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是学有所得。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让朱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去哪些地方，我们打卡的哪些景点，我们都包含哪些服务，都让朱莉给大家一一的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先把这条线的一个亮点啊给大家来说一说，亮点有哪些。首先我们说我们分为这么几类，你比如说园林唐诗类的，然后宋韵湖山探古类的，还有这个实景史诗观演类的，还有文豪文脉溯源类的，以及水乡人文探秘类的，和这个行经水乡演绎和百年名校励志，以及魔都外滩寻史童话，奇梦狂欢自然科普，这样的一个综合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营吧。对对对，然后你比如说园林里边有这个漫步留园呐，枫桥寒山寺啊，因为这个我们小时候枫桥夜泊，就经常我们从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从这个古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唐诗的意境。这次我们真的可以带着孩子去到枫桥啊，去到这个寒山寺，去体会一下大诗人张继笔下的枫桥夜泊究竟是如何的景色，去摸一摸张继的金手指，去感受一下寒山寺的钟声，是不是像这个诗词当中描述的一样唯美啊。那这是我

0: 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会畅游西湖、宋城，会有沉浸式的触摸两宋山水风光与这个市井民俗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史诗观演是什么呢？去到宋城了，除了可以跟他们的一些 NPC 来进行一个互动，去看一下相关园子里边的一些演出啊，去了解一下小文创产品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宋城一定要去打卡的宋城千古情，这次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去看，我们去沉浸式的回望钱塘千年的一个兴衰历史啊。除此之外，再有就是刚才我也说到了，这个一定要去先生的故居去看一看鲁迅故居啊，走进课本的实景，我们去体会一下这个文人笔墨的家国情怀，去看一看这个三味书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去看一看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百草园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刻着枣字的课桌，必须到这个先生的故居才能去感受得到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周庄也是我们安排的水乡人文的一站很有亮点的特色啊。去到水庄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双桥古宅，去读懂江南水乡的建筑啊，包括漕运商贸的文化呀。哎，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水乡的演绎啊，观看值此周庄，这个真的是光影演绎，就是千年水乡烟火还有宋韵文脉的一场很震撼的演出，所以说这个值此周庄也特别值得推荐。再有呢，我们说走进上海交大、复旦或者同济，我们三选一啊，然后呢去感受一下这个学术氛围啊，名校的氛围。然后去到上海了嘛，大家去外滩、去豫园，这个一定是要去到的啊。我们去感受万国建筑群，去品读一下上海的百年沧桑的变迁。那还有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是什么？上海迪士尼，
1: 对，
0: 我们专门拿了一天的时间去畅玩上海迪士尼，让孩子们去沉浸式的解锁梦幻童年的欢乐世界啊！走到哪里都想拍照，哪个项目感觉都很有趣啊，很想打卡。最后呢，我们最后的半天也不会浪费，会带着孩子们去打卡自然博物馆，去探索生物演化与自然奥秘。就是整体来说，我们会让孩子们，比如说锻炼这个独立自理的能力啊，
1: 还有独立思考能力啊，
0: 对对，沟通表达呀，问题解决啊，它的全方位的一个整体的提升吧。所以说这么好的一条线路需要8天7晚的时间啊，家长们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如果说孩子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去看一看。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的让孩子多出去走一走，多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对于他的成长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来致电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那通过朱莉的介绍，你看我们这条线路是集合了江南文脉溯源、大宋风华体验，还有文人精神感悟，然后我们还要去上海的名校，还要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探秘，还有就是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圆梦。圆什么梦呢？圆我们的童话梦。我觉得每个人心中，特别是每个女生的心中，都有一个童话梦。那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适合孩子去旅行。那我们这条线路也是针对7到15周岁的同学推出的一条上海华东之旅，所以大家呢赶快参团报名吧。那我们8月的名额啊，现在还有充足的余位，大家呢可以拨打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进行报名，微信电话同号。看一下时间，我们下面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3489027。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 1999

0: 2777-0767微信通号。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9: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哪位大诗人写的诗句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正确答案，那今天呢，我们会选出三位幸运听友送出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那如果您收到我给您发送的回执，就代表您中奖了。大家呢可以到铜川蒙氏销售中心去领卡。1008蒙氏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蒙氏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蒙氏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蒙氏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蒙氏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蒙氏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蒙氏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蒙氏81730.19万起，选蒙氏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1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上海华东之旅。那这条线路呢，我们是去四个城市，8月10号左右出发，这是我们第二批次的团了。第一批次7月24号已经招满了，大家如果想报的话，可以报名8月份的团。8月份的团，我刚才说了是8月10号左右出发。那具体的时间定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分享。反正大概就是8月10号左右，8月10号前后差不了2-3天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出发8天7晚的行程安排。那有很多朋友问，这一条行程我们是坐飞机吗？不是的，是坐火车去上海，去苏州。为什么选择火车呢？因为如果选择飞机的话，双飞的话，那我们这个费用5480就不能给到大家了，可能会增加大家的负担。那我们考虑到大多数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消费吧，我们把价格定位在5480，那很多朋友就可以接受了。如果坐飞机的话，可能这个团费要到6000多、7000，这样呢，对于大部分的家长来说，可能觉得有些偏高。那5480呢，这个是一个适中的价格，所以呢，我们坐火车去上海，去苏州，去四个城市，上海、苏州、杭州、绍兴，8天7晚的行程安排。大家可以拨打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进行咨询。那现在三人团报的话还是有优惠的，如果三个人同时报名，亲朋好友几个孩子一起报名的话，三人以上就可以每人立减100元。那在刚才广告的间隙，朱莉呢还接到一个电话，那这位家长呢在咨询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那刚才我也给大家解答了，乘坐的是火车。
1: 对，
0: 由于我们为了控制成本啊，让大家就是大部分的家长都可以让孩子去参与，所以我们把成本控制下来。那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说我们坐飞机的话，那这个团费就要相应的提高了。那很多家长其实担心的就是说，坐火车孩子会不会休息不好，会不会说有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老师不好管理，他肯定担心的是这方面。我觉得
1: 大家不觉得其实出行方式火车真的是很安全，
0: 因为比如说是20来号人，我理解的就是大家说那么多小孩在一起不太好管理，比如说他去这个车厢去那个车厢去乱串怎么办。
1: 我们会尽量把孩子们就是集中的相对近一些，就是我们会就是比如说出发的时候，我会买票的时候尽可能的买在一个车厢，如果说一个车厢实现不了，那我们就是相隔的两个车厢，就是说方便老师来回好走动。然后晚上的时候一般就是你看我们这趟火车它是白天的火车，就是下午大概是2点多钟，
0: 对，2点多钟
1: 上车了，是天亮的。天亮了之后呢，哪些位置不太合适的，我们也会人为的再去给孩子们协调一下把它协调好了之后，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老师也会就是分时间段去进行挨个床铺的去检查。咱们就确保说是孩子们可以安全。然后这趟车呢，它是直达的，
0: 对，
1: 中间不需要中转，所以说孩子们就直接上车，一直到站我们就下车了。而且呢，就是我们也跟对方的这个就是上海那边的这个地接老师们也有沟通，他们会中途去迎我们就是当然会距他们没有那么远的地方啊，他们会提前上火车然后呢就是和我们的老师一起带着孩子们到了这个苏州之后一起再下火车。
0: 那我们这趟车的出发时间，东胜西的出发时间是2:04，然后鄂尔多斯站的出发时间是14:27，然后到了上海是第二天的12:21，就是白天走，然后去的时候也是白天，坐21、22个小时，
1: 11点多钟吧，应该是
0: 12:21，我看的是12306对，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是苏州。我们返回的时候是从上海返回鄂尔多斯，
1: 对对对，
0: 我们去苏州是11:20，
1: 对，
0: 因为苏州的下一站就是上海，
1: 对，
0: 上海是去的是12:21，

0: 那我们就是从鄂尔多斯出发，首先去苏州转，苏州是11:20，
1: 对，
0: 你记得没错，
1: 我们11:多就到了，到了之后呢，孩子们就可以直接吃饭了。为什么我们记这么清楚呢？得跟大家说清楚，就是说火车上这顿正餐我们是不含的
0: 啊，
1: 就是为什么不含？有家长之前说了，那孩子怎么吃？我来给大家统一解释一下，就是说火车上这个餐食不是说人家不好啊，只是说我们的一个担心。就是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火车上本身它那个资源不像我们就是着地的资源的那么方便购买，所以说大家一般就是火车上这个餐食他们都会也是提前囤一些，
0: 对，
1: 然后放在火车上啊，以备给大家做饭的时候用的一些食材。那因为咱们都是孩子嘛，本身肠胃也都相对来说小嘛，它比较弱，我们又担心哎，万一这个在过程当中这个万一有饮食方面的不合适啊什么的，孩子们出现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就很麻烦，哎，万一这天气这么热，对不对？这个食材万一在火车上放的时间太久了，做完了之后孩子们吃着不舒服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咱们控制不了。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出门的时候都会建议给孩子带点零食，所以说大家可以给孩子带点这个简餐，你比如说像泡面呀，
0: 还有粥啊，
1: 或者面包呀，对，八宝粥啊，对，或者说这个就是速食的玉米段呀，就是火腿肠啊，就是类似于这样，他又丁饿，然后孩子呢也爱吃的这种东西啊，然后呢给孩子带在车上。其实我们严格的来算，走的时候你的中饭是吃过的，对吧？晚上的一餐就一个正餐，早上的时候孩子们嘛小，一般的时候就吃个面包，就是你在家你也吃的也是这些东西嘛，喝个牛奶，对不对？哎，然后咱到中午11:咱就到了，到了之后咱就开始正式的开始吃这个
0: 落地
1: 的
0: 就有了中餐了，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得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啊，以免大家会误会，哎，觉得怎么火车上不管啊，哎，返程也一样，我们会提前带着孩子们去采购一部分，然后返程的时候我们来吃，这个大家都放心啊。更多详细的情况吧，朋友们直接来致电吧，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朱莉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者是谁呢？就是大诗人杜甫。如果您答对了，会收到获奖回执，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您，注意查收。获奖回执里边有领取的电话，听友节抽奖卡的领取电话以及地址，您看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

0: 广播建设 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6时，对东胜区鄂图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暖城路况，自2026年7月12号起，东胜区民生广场每十一条街通行方式恢复原有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方式，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6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一零零八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昨天晚上2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蓝阳林顿宴会城打车到雍贵附近的酒吧，不慎在车上丢失了黑色钱包，内装有霍先生的身份证、学生证、银行卡等证件，如有拾到者请与176-0481-8358联系，事后避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12号下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骄大酒店附近的停车场捡到了电动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共3枚，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

0: 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钱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软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下午好，又到了令人激动而紧张的环节了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咱们一位老听友啊，张先生，哎，张老师啊，人家是位女士，张老师给小丁发来了消息，问小丁，这个你们这是不是该发这个猛超的门票了呢？是的，没错啊，我们这个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除了能获得名爵 MG4 一台之外，还可以获得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超级足球联赛的入场券一张啊。这个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发放，今天呢将小丁下了节目之后第一时间为各位去索要。介绍了这么一大圈，很多听友们都好奇了啊，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您别着急啊，小丁现在为您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呢，特别简单啊。小李呢看中了一套总价200万元的房子啊，向开发商支付了5万元，合同上写的是定金。定是哪个定啊？言字旁过来一个小丁的丁啊。后来呢，小李不想买了，要求退还这5万元，开发商拒绝了。请问小李有权要求退还吗？ A 是有权，因为定金属于预付款，可以退还。 B 是无权，定金就是确定的定啊，定力的定，定金啊，因为违约了不能退。 C 呢是无权，只要交了钱就不能退。 D 呢是有权，但是只能退一半。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7配备结盟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7配备华为 A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铁血猛士和全站环游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可能有听友刚才没有听太清楚啊，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听友给小丁发过来了这个选择的答案啊。一来是咱们的严玉富同学啊，这位老师呢首先给小丁发来了他的答案，刘云也加入到了其中，强哥 GLH 也做出了选择。但是除此之外，咱们的这个小蒋同学好像没有听清楚，所以呢小丁要先跟各位再念一遍这个题干啊。题干是这样的，说小李啊看中了一套总价值200万元的房子，向开发商支付了5万元，合同上写的是定金，定呢是言字旁过来一个小丁的丁，定金。

后来小李不想买了，要求退还这50000元，开发商拒绝。请问小李有权要求退还吗？ A 是有权啊，定金它是属于预付款，可以退还。 B 呢是无权，定金呢就是定金。在这儿注意啊，前面的定字是言字旁过来一个小丁的丁，然后后面这个定呢是确定的定。B 说无权，定金就是定金，违约了不能退。C 呢是无权，只要交了权就不能退。D 是有权，但是只能退一半啊。其实在这儿小丁也要向大家寻求一个意见啊，就是今天的交管有话说，除了发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咱交管有话说的奖品之外啊，要不要先抽出来几张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猛超的这个入场券呢？北京时间的15:12，接下来这点时间呢，就交由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选择。已经发出答案的朋友们啊，您考虑考虑，看看这个答案是不是就是您最终确定的答案呢？事不宜迟，我们稍等片刻，马上回来。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5: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6: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1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目前呢又有了一位新的听友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来自于咱们的听众朋友热狗大侠啊，他选择的是 B 选项，定金就是定金，违约不能退。你别说，单纯的从他这个解答上看起来好像是那么一回事啊，定金就是定金。

OK， 北京时间的下午15:19，我们等到现在呢，依然没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啊！在这儿呢，小丁再念一次题干，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原先的题干呢是小李看中了一套总价200万元的房子，向开发商支付了5万元，合同上写的是定金啊，言字旁过来一个小丁的丁。后来呢，小李不想买了，要求退还这5万元，开发商拒绝了。请问小李有权要求退还吗？ A 选项呢是有权，定金属于预付款，可以退还。 B 选项呢是无权，定金就是定金。注意这两个字儿可不一样啊，第一个呢是言，定金就是定金，前面的定金呢是言字边过来一个小丁的丁啊，定金就是另一个定金，可不同了，是确定的定啊，定力的定，定金就是定金啊，违约不能还。 C 呢是无权，只要交了钱就不能退。 D 呢是有权，但是只能退一半。我跟您说，做这种题啊，小丁有一个向来比较喜欢的方法，叫做排除法啊。首先呢，我能排除掉的是这个 C 啊，只要交了钱不能退，这个说法有可能太绝对了啊，要在我的选择题答案当中，它就不太可能出现。排除了 C 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4D 啊，说有权但是只能退一半。您看看这个题干上，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没有听说过只能退一半的这种事儿，要退就全部给退了，对不对？也没有说只能退一半。与此同时呢，又有一条新的私信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上来了。哎呦，姐姐，我才刚刚就来自于咱们的老听友 D， 哎，老听友蜜，他选了个4D， 我才刚刚排除完4D。那接下来呢，就是在 A 和 B 里面选了，为什么呢？因为 A 和 B 呢，他们两个最大的分别，就是一个说有权，定金呢是属于预付款可以退还 ；B 呢是无权，定金就是定金啊，违约不能退。在这为什么小丁的第二个定念的不一样呢？是因为第一个定呢是言字旁过来一个小丁的丁，第二个定呢是确定的定啊，所以这个确实我们要擦亮眼睛，竖起耳朵听清楚了。那么现在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最终的正确答案呢，选择 A 啊，没错，是选 A 的。在这要好好的解释一下哈，虽然说我们说定金啊，言字边过来个小丁的丁，定金和另一个确定的定，定金读音相同，但是法律的后果呀，那可是完全不相同的。定金呢是法律要求的担保方式，就是已经确定好了，交定金的一方违约无权要求返还，收定金的一方违约呢应当双倍返还啊。而定金呢只是预付款，不具有担保性质，交易达不成时可以要求退还，所以啊，小李是可以要求这5万元的。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这个朋友们都将会收到这个的文字版的这个解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小丁单纯的用嘴巴去读的话，其实各位可能会有点糊涂，这一会儿定金的，一会儿定金的，谁知道您说的是哪个定金呢？所以小丁会把每个解析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儿呢，我们得恭喜一下今天的强哥 GLH 以及严玉富先生，对，恭喜这两位听众朋友。话说回来，这两位想看猛超呢，还是想得礼品呢，还是想得听友节抽奖卡呢，对不对？您这个给小丁回馈一下，回应一下，小丁按照您的心意给您发送今天的奖品。北京时间的15:23，各位给小丁一点点的时间，让小丁来发一下今天的礼品。

哎，北京时间的下午15:26啊，小丁刚才把各位的正确答案解析给各位发过去了。强哥给小丁发了一句话说啊，这周还是发猛超门票比较好吧。没错啊，这周还有猛超的联赛，各位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啊，今天的第一张猛超门票呢就送给这个 GLH 强哥以及咱们的这个严玉富啊，这两位了，刚好只有两位听众朋友们回答这个问题。在这儿小丁再要问一句啊，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个榨汁机或者收音机的呢？

在这儿呢，小丁得跟各位说一声抱歉了哈。刚才仔细查阅了一下这台电脑里面，没有找到猛超门票的回执，所以还是按照老方法，因为我看到和强哥以及这个严玉富啊，我给留了一个联系方式。等会儿两位下了节目之后呢，提前联系小丁，小丁把门票给两位准备好。在这儿也要解释一下猛超门票现在的用法啊，小丁给二位发过去的呢是一个二维码的这个图片，您到时候扫描二维码在看个比赛这个平台上就能直接注册了，登录填写您的姓名信息以及身份证号，到达猛超比赛开幕那一天持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去了，那个票的二维码呢在您的小程序卡包里面就可以直接领取使用。确实啊，猛超有好几场那不是在咱鄂尔多斯踢的了，所以猛然间找不着这个回执了，得跟各位说一声抱歉，还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

0: 出行提醒，自2026年7月12号起，东胜区民生广场每十一条街通行方式恢复原有，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方式，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不好意思啊，因技术问题，我们重新做一次播报。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大部地区多云转晴，由小到中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敖伦肇旗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2度。乌什肇镇今天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河南镇今天终于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各位可千万要注意，天冷加衣呀。当然除此之外呢，来自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上午7点，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降雨实况信息。7月13号夜间至7月14号7时，鄂尔多斯市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为44.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上海庙镇的巴拉庙村，为13.9毫米。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鄂尔多斯大部地区仍有小到中雨，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差，请注意交通安全。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温鲁清，东胜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6: 暖城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0，吃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欢迎锁定交广有话说，我是主播贾浩。实话实说，买房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说，那是一件很大的开销，有可能要掏空积蓄，背负贷款，目的呢就是想拥有一个安稳于自己的小屋，对不对？可是最近呢，小丁在网上浏览的时候发现，还真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儿，说自己辛苦攒钱买房，却撞上了糟心的一房二卖，这事儿该怎么办呢？您说说，这下好了，钱交出去了，这房子也不是自己。

0: 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哈，小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典型案例。说当事人小李啊，打拼了十余年，攒下全款购入了一套刚需二手房，与原房主王某签订过书面的这么一个购房合同。可是啊，等到约定说是3个月之后呢才能办理过户，可是等到了约定的过户日期，王某呢却一直推脱。小李多方打听，才震惊的得知，王某早在签完合同第2个月就把同一套房屋加价卖给了第三方，还和第三方完成了不动产过户登记。小李拿着完整的合同转账记录维权，却发现房子已经登记在别人名下了，陷入到两难的这种情况，钱要不回来，房子拿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小丁就要向我们的实习生小朋友问一下，您说说，小王同学，这两份合同都已经签字盖章了，到底是哪一份有效？这房子现在归谁呢？
1: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法律的关键点。依据民法典第215条，两份买卖合同只要是双方真实意愿，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两份合同全部都合法有效。
0: 是的。
1: 但合同有效不等于能拿到房屋的所有权。房屋呢是属于不动产。民法典的第209条规定，不动产产权变更以不动产登记过户为准，登记完成才发生物权效力。在这个案件里呢，第三方已经完成了过户登记，依法取得了房屋完整所有权。小李即便是签合同在先，全款呢已经付清了，也没有办法再要回这套房子了。
0: 哎呦，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太让人揪心了。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呢，你也听完了咱们小王同学的分析了。这事儿实话实说，听起来对小李太不公平了啊！您看看这房主王某，他是一房二卖呀，对不对？就跟咱们一家两吃一样。他原本呢就是明显是恶意的违约，但是呢您刚才也说了，他是以不动产的登记过户为准，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小李难道只能自认倒霉吗？像房主这种王某，他是不是诈骗？这个行为是不是诈骗？能不能主张哪些赔偿呢？这种事儿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1: 行，其实呢，完全也不用说是自认倒霉。
0: 对，
1: 因为法律明确给守约的购房者多重维权赔偿，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呢是二手房个人房主一房二卖，小李呢是可以通过起诉去解除这个购房合同的，并且呢要求王某全额返还购房全款。同时主张三项赔偿，一呢是合同上面约定的违约金，二是房屋的差价损失，也就是现在的房价对比当初成交价的增值部分，第三呢是资金占用利息、装修筹备的损失，还有中介费等实际支出的实际的支出损失。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开发商商品房是一房二卖的话，依据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购房者呢除了退全款赔付利息差价之外，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呢
1: 还能，
0: 不好意思啊，您再重新解释一下。
1: 第二种呢，如果是开发商的商品房一房二卖了，依据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购房者呢除了能收到全额退款赔付利息还有他的差价之外，还可以主张已经付购房款的一倍的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常说的退一赔一，加大对开发商恶意欺诈的惩戒力度。
0: 下面呢我得给您说上两句了。
1: 本
0: 案当中呢，王某他是明知房屋已经出售，但是仍然二次交易，他是不是属于一种典型的恶意违约？
1: 对，是属

0: 于的。
1: 嗯，那
0: 属
1: 嗯，法院应该会全额支持类似于小李的退款啊或赔偿诉求，对吗？
0: 对，是的。
1: 嗯，那在这儿呢，很多听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了啊，如果第三方和房主他是恶意串通的呢？就假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0: 嗯，
1: 那这个房主和这个第三方他们俩串通好啊，专门来抢这套房，这种结果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种结果的话是会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 嗯，
0: 如果小李他能够拿出证据证明这个第三方明知道房子已经卖给了小李，还和房主私下进行交易低价过户，这种呢是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房主和第三方签订的第二份买卖合同直接无效，法院呢是可以判决房屋归最先签约付款的小李强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但现实里举证恶意串通的难度是很高的。
1: 是的是的，你大概率需要有他们两个的聊天记录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个上聊天记录他们本质上很难调取，嗯，对，人家也没有义务去给您，所以中间就会很难一些，很难的一种情况。
0: 对，
1: 那如果遇到了一房二卖，像假设小丁我去买房子了，我遭遇到这个一房二卖，我该怎么办呢？是先报警说这个人诈骗呢，还是我直接去法院呢，就找好他的个人信息，写诉状去起诉呢？
0: 这两种情况是不冲突的，我们可以分两步走。
1: 哦，嗯，
0: 第一步呢就是固定全部的证据，比如说购房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看房记录、中介费的那个票据和卖方沟通的录音，
1: 嗯，
0: 全部备份留存，立刻去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印房屋产权档案，确认二次过户、抵押等信息。第二个呢就是分情况处理，单纯民事违约直接向房屋所在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求就是解除合同、返还房款、赔偿各项损失。如果卖房者收取大额房款后失联、刻意转移财产、多次出售房屋骗取多人钱款，金额较大的话是涉嫌了刑法合同的诈骗罪，可同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求其刑事责任，追讨购房款。
1: 嗯，这两种手段都是不错的一种情况，
0: 嗯，
1: 都可以应对我们刚才遇到的这种麻烦问题。事不宜迟，我们温律师也在现场。温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温律师，我们刚才呢解读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子。
2: 对
1: 啊，说是原本啊在南方地区有一个小李，哎呀，他去买了一套房，掏光了自己的所有钱包啊。然后呢，买完这个房子呢，这房屋原本的所有人叫王某，他把这个钱呢给到这个王某之后呢，结果这王某他们俩一开始约定的是3个月之后交钱啊，就是过户。结果王某在收到钱之后转过天来，就把这个房子加钱又卖给了第二方，还完成了过户，就把小李啊完全甩在中间了。小李这是不是被诈骗了呀，温律师？
2: 对，
1: 嗯，
2: 这应该是一个一房二卖。
1: 对，
2: 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也应该是一个一房二卖的纠纷频发。
1: 对，
2: 不管是新房的开发商的啊，还是那个二手房的房东呢，都有恶意二次卖房的情况，就是他为了骗取他人的钱财，
1: 嗯，
2: 将房屋进行两次卖，这个呢就是说是一房二卖的情况，
1: 嗯，是的，没错。我们刚才呢也请我们的这个实习生小王同学加入到了本次的这个普法活动当中来，小王同学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这则案例了。吴律师，咱们按照昨天的那个比较专业比较难的那点法律问题一起来接着聊聊好不好？
2: 好的，那我还没跟小王打招呼呢。
1: 哎，
2: 小王你好，主持人。
0: 温律师你好。
2: 对，你好。
1: 嗯，得嘞啊，打完招呼之后，温律师，咱昨天说到第几条了？是第四条对不对呀？
2: 对，该说第四条了。
1: 哦，该说第四条了，那我就从第四条来说。嗯，
2: 对，
1: 这第四条法条啊，列位您可来着了，听好了。因为什么呢？温律师把这几条啊吃的透透彻彻、明明白白的，小丁读的呢都是法律的原文，可能有点干吧。您听温律师这么一讲解，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您听好了，第四条是这样写的：说借用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发包人订立工程时不知道且 不知道当时的资质借用情况，借用单位的资质或个人以该合同直接约束自己和发包人为由，请求发包人支付折价赔偿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是个人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知道资质借用情况的，就其施工的工程向发包人请求支付折价赔偿补偿款，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同意其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根据发包人的支付价款借用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施工的相关情况，判决发包人向借用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承担责任。吴律师，好长一段，好长一大条啊。
2: 最高法院这次发布的这一个建筑施工若干问题的解释，其实它是一个律师界里面也算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观点吧。因为呢，平常呢，我除了做律师，还做这个中财委的中裁员，然后呢，也会审到这类型的案件，就是说是建筑承包合同。做律师呢，更会经常会接到这类型的案件，建筑承包施工合同。建筑承包合同呢，它关系的点特别多，像刚才小丁，念的这个第四条，这里面其实就是明确，比如说小丁他自己没有资质，他就是说向别人借个资质吧，那某某建筑公司有资质，你自己没有这个资质，或者你的资质不够，因为他建筑企业也是分等级的嘛，资质不够，那你就借，有个大公司有一个能符合这开发商的资质，这时候就借。然后呢，这时候呢，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我借的大公司的，那大公司和发包人，发包人呢一般就是开发商，订立了一个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这时候订立了以后，发包人订立合同时不知道，那就是开发商，不知道，或者是你应该完全不知道，这个真正的干活的是借用资质的啊，不知道他是有借用的情形。这时候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该合同直接约束自己和发包人为由，发包人为由请求发包人支付价款补偿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时候很多老百姓说，这怎么不予支持呀，他不是干活了吗？借用资质的那就是一个，比如说就我刚才举例小丁，他没有资质，明明他干活，为什么不支持呀？就是打击这类型的，不允许借用资质，因为借用资质的你说明能力水平还没达到一定的水平呢，这时候你有的人呢，有的公司呢，大公司把这个资质借出去，他也不管理，防止这个工程出现纰漏。所以呢，如果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说，我干的活我要求支付折价补偿款，人民法院不支持，不能直接起诉，是这样的。
1: 好嘞，我明白了，温律师。确实这种案件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解析的话，我们确实单看这个就很不理解了，
2: 就绕的。有的老百姓就是跟我说，这两天老百姓老给我打电话，尤其做，我不是好多当事人做工程的嘛，做工程的当事人就打电话，新出来个解释，这个解释第几条是什么意思呀？有问第四条的，还有问第四条的啊，我就给他读的解释嘛。第四条呢，这不是分为两款吗？第二款呢，再解释一下。第二款呢，就是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资质借用的情形。刚才咱们说了，是不是发包人开发商不知道？刚才说的是不知道。现在呢，我们是说发包人你明知道要借用资质，这时候呢，如果是借用资质的人说，这活是我干的，我虽然借的某某建筑公司的工程，建筑公司的资质，这活是我干的，你得给我钱，跟开发商说，开发商呢，这时候就必须支付相应的折价补偿款。所以人民法院呢，应当通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某某大公司，你把资质借出去了，你必须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同意其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还是作为第三人。而且呢，根据发包人支付的价款，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施工的相关的情况，判决发包人向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责任。因为呢，把你作为第三人，把这个某某著名的企业作为第三人，这时候呢，开庭的时候他就会综合审判， 防止呢，就是今天借用资质的起诉开发商赢了，开发商把钱给了借用

0: 你出借的呢？就某某大公司过两天来了，哎，这不是我跟你签的合同吗？啊，你怎么把这个钱给谁了？这就是防止类似的事件出发生，所以就是让这个出借的大公司，你的作为第三人来参加诉讼。参加诉讼的过程中呢，你对案情是一个整体的了解。既然是一个整体的了解，那你对这个案件非常清晰。那非常清晰的时候，你就出借资质的就会说，是呢，我把这个资质借给这个原告了，这个原告应该是拿这笔钱，那本身这个所有的工程就是原告干的呀，原告应该拿这笔钱。这时候法律上对这个案件就有一个非常最浅显易懂的，就是说最终的判决既保护了出借人，又保护了借用人，又保护了开发商。
1: 明白了。所以这就是他们本质上就是三者之间的联系，发包人、挂靠人，他们要一同承担责任，是这样吗？
0: 对，是的，
1: 是的，是的。
0: 要不我说小金这是有这个当律师的潜质。
1: 这个主要是温律师解释的太清楚了，听完之后我都明白这什么意思了。
0: 对，你要光听法条，你就觉得它特别绕。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专业律师呢，因为经常做了这些案子，就给大家一解释，大家就基本上就大概是清楚了，是这样。
1: 嗯，好的，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7，然后今天咱们还要补发15:45的广告，咱们今天要不就先到这儿。
0: 好的，再见，主
1: 持
0: 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再见，温律师。
0: 好的，再见。
1: 哎、好的。
2: 大家强，鄂尔多斯找滑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滑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7月15-7月16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心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

0: 七选四七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康八十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09 多处路段 G65 在康八十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18 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象。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5回，欢迎收听。
5: 要在新宫大殿内为大观园提名，要叫众姐妹题诗作赋，特别想看看宝玉的才气，叫他为潇湘馆、怡红院等4个地方各赋5律1首。宝玉答应一声，专心构思，可今天的心呢静不下来，总觉得没有灵感，写了2首没词儿，还多亏呀宝钗、黛玉给他提示，才完成了元春给他留的作业。当他把诗递给了元春娘娘，元春看罢心中欢喜，赞不绝口。接着迎春、探春、惜春、李纨、林黛玉、宝钗也都留下了诗句，元妃一看，嘿，好诗，文采好的应该属林黛玉，再就是薛宝钗，把这10几首诗又交给贾政，贾政一看，点头称赞。贾政也献上了他做的一篇《归省颂》。这里元妃又命太监把从宫中带来的御制食品赐给了宝玉和贾兰。贾兰是元春的娘家侄儿啊，当时还小，不太懂事儿。是随他的母亲和宝玉叔叔来给元妃行礼。贾政的偏房赵姨娘所生的儿子贾环从去年就有病没来，正在外处调养，里边呢只顾亲骨肉团聚，在外边可急坏了一个人，谁呀？贾强。贾强负责演出开戏呀，这边带领12个唱戏的女孩化好妆，穿上衣服， 就等着娘娘来看戏，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把他急得抓耳挠腮。就在这么功夫，太监跑来说，里边已经做完诗了，快拿戏单子请娘娘点戏。贾强急忙递过戏折子和12个花名单子呈上来，太监接过来到里边递给元春，元春娘娘点了4出戏，哪4出啊？第1出豪宴，第2出乞巧，第3出仙缘，第4出离魂。豪宴就是沈头刺汤，又叫一捧雪，乞巧啊是写唐明皇杨贵妃的悲剧，离魂呢是牡丹亭中的一折，说的是柳梦梅和杜丽娘的故事，也是悲剧。按理说元妃省亲大喜大庆，就不该点这3出，既然点了就唱吧。这边开戏了，贾娘娘和一家人看戏，哎呦，唱戏这个女孩啊太好了，扮相好，嗓子好，服装华丽，唱的声音高亢激越，绕梁三日。特别有个扮旦角的叫林官，贾娘们一看就喜欢，赏了2匹公缎，2个荷包，还有金银刻子，又叫他再唱2出。贾强高兴一想，我没有带这伙人白排练，娘娘乐了，叫林官借赏，又让他唱《游园惊梦》。林官这孩子有性格，说啥也不唱，一定唱相约相骂的2出。贾强拗不过他，就依他了。贾妃倒不挑，连男的孩子唱什么都行。今天谈到林官，后文还有交代。再说贾元妃看完了戏，酒宴已经撤下，众人起身把没看的地方再转一转。他们转来转去，发现在山间有座寺院，急忙到里边净手焚香拜佛，又为这个庙提了一块匾，写的是苦海慈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门如船，能渡人脱离尘世苦海。然后又赏了这里的女尼。天色不早了，元妃跟着众人回到了正殿。这时太监跪倒起奏，娘娘，赏赐的东西齐备，请您看看赏单。元妃看了一眼，点头满意，然后命太监照单颁赏。太监说声遵旨，开始发放。赏给贾母是1金1玉，2柄如意，沉香木拐杖1根，伽蓝木念珠1串，富贵长春宫缎4匹，福寿绵长宫绸4匹，紫金刻子10锭，白银刻子10锭，邢夫人王夫人2份，照贾母的只捡了金玉如意拐杖和念珠几样。贾静别他没来，照样有赏。贾静、贾赦、贾政每份又加了御制新书2部、宝墨2匣、金银爵各2只，就是9具。宝玉、黛玉、宝钗和众姐妹每人都是新书1部、宝砚1方、新式样的金银刻子2对、余哲、贾兰、尤氏、李纨、凤姐、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都各有赠了1份。再往下，各房中的嬷嬷、丫鬟，什么管灯的、管戏的、奏乐的、演杂技的、烧水的、做饭的、养花的、喂马的、扫地的等等，下一员工一概有赏。哎呀，真是富贵莫过帝王家，出手大方，照顾周到，全府上下皆大欢喜，众人谢恩。这时有太监起奏，启禀娘娘，失丑正3刻，该请假回銮了。丑正3刻就是如今晚夜里2点3刻左右。元妃一听叫自己回宫，眼泪又下来了。 是啊，好容易到了家，一共没坐几个时辰，又要走了。不走能行吗？他这可忍住泪水，勉强堆笑，拉着贾母和母亲王夫人再三再四叮嘱：祖母、母亲，不要惦着我，你们好生保养身体。如今天恩浩荡，一个月就恩准娘这人进宫一次，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不必太伤心了。明年要是还能省亲，千万不可如此奢华浪费。他紧紧握住两个老人的手，不忍松开。那贾母早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王夫人拉着女儿泣不成声，元妃也不忍分别，怎奈皇宫大内规矩太严了，错不得呀，最后只可忍心上轿去了。这边贾母也哭，王氏也追，家人把他们劝回来，这场面真好似生死离别一般。这正是宁得嫁女寻常户，莫贪富贵入皇家呀。那元妃回宫如何见驾谢恩，回奏归省之事，如何龙颜大悦，又发了金银赏赐贾政等，咱们不必细表，回头再说。荣宁二府连日的操劳可把人累坏了，园子里的摆设又收拾好几天，这里最累的得说是王熙凤，别人还可以偷安躲个清静，可是他脱不开身，再怎么累也要挣扎着装着没事似的。要说最清闲没事的是贾宝玉，他是最闲在了，什么事也不管，正月里又不上课，家里事儿用不着他管，他每天除了给祖母母亲问安，就是和姐妹们玩耍。单说这天清晨，袭人的母亲进府来回过贾母，说接女儿回家去吃年茶，晚间再送回来。袭人呢，是伺候宝玉在内室的丫鬟，管他的饮食起居，宝玉和他关系非常好，离不开他。袭人走了，剩下宝玉就和丫头们掷骰子、下围棋、做游戏。可是袭人没在身旁，他觉得没意思。有个丫鬟回话说，东府贾珍大爷派人来请二爷过去看戏，要放花灯。宝玉看这可不错，到那边玩玩。他赶紧换上衣服刚要走，宫里来了个太监，奉了贾娘娘之命来送吃的来了。什么呢？糖蒸酥酪。宝玉想起来了，上次袭人挺爱吃的东西，就命人给袭人留下，自己回过贾母，带着书童明烟随来人过府看戏。到了宁府一看，这边唱着猴戏，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姜子牙斩将封神是武打戏，不是神仙掐诀念咒，就是妖魔鬼怪凶相毕露，一直到举着旗幡闹上那迎神赛会，锣鼓声叮当叮当叮当喊叫声，连胡同外大街上都听得见，引得过路人说：嘿，好热闹戏啊。宝玉嫌闹得慌，锣鼓声震得耳朵嗡嗡的，他捂着耳朵闭着眼睛勉强坐了会儿，站起来他都各处溜达溜达，先是进内宅和尤氏众丫鬟说笑了一会儿，又走出二门来，一看这贾珍贾琏只顾在那猜钱币喝酒行令，尽情欢乐。宝玉这时却想起这事儿，在宁府二道门外有个小书房，屋里曾经挂着一轴画，是个美人图，画得极得神韵。今儿个这么热闹，想那里准没人，那美人一定觉得凄凉寂寞，我啊去看看她，安慰安慰她。你说宝玉这想法多有意思，想到这儿，宝玉便一直朝那小书房走。他刚到窗前， 就听里边有女人说笑声音，还把贾宝玉

0: 吓了一跳，哟，那个美人活了，怎么说话呀？他炸着胆子舔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一看，那个美人倒没活，看见他的书童明烟正拉着一个小女孩亲亲热热的在说话。宝玉一看大喊一声，明烟这还了得，咣，他推门就进去了，这一嗓子没把那两人吓死啊。明烟见是主人贾宝玉，扑通就跪下了，不住的磕头，二爷饶命饶命。宝玉说，哼，大天白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嗯，你干什么呢？要叫甄大爷知道你还想活吗？宝玉又朝着女孩一跺脚，你还不快跑。原来在那个封建年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你别看贾珍贾蓉他们胡闹啊，下人可不行，下人更不能男女在一起亲近说笑，一旦让主人发现了就是死罪。那个丫头被宝玉一句话提醒了，噔噔噔噔噔噔，飞也似的跑了。宝玉追过去喊了一声，你别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没把明烟吓死，拉住宝玉拽到屋里，你别喊了，我的祖宗，你再大声喊全院的人都知道了，他就活不了了啊、哦！我是不让那个女孩着急。哎，那个丫头多大了？
1: 我没问，也就十六七岁。
0: 嘿，你连她岁数和属性也不问清楚，别的更甭提了，你还跟人家好什么呢？可见他也白认得你了。他叫什么名字？明烟笑了，要说出名字来还挺有意思的，真是新鲜。哎，你快说他叫什么名字。据他说啊，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批锦缎，上边是五色富贵不断头的万字，花样特别鲜亮，所以他的名儿就叫万儿。宝玉听了也笑了，真新鲜啊，想必他将来也会有这造化。哎，他家伙什么人呢？
1: 哎，怪可怜的，原来有母亲，去年病故了。
0: 哎呦，哎，真可怜。宝玉说，你应该多多照顾他才是。明烟点头，二爷你可千万别和甄大爷说呀，要一说万儿就没命了，我知道啊。明烟突然又想起什么，二爷前面戏演的那么热闹，你怎么不看戏呀？
1: 哼，看了半天怪烦的，出来散散心，这不就碰见你们了吗？
0: 哎，咱们俩上哪玩会儿呢？明烟想了想，这会儿没人知道，我悄悄带二爷往城外去逛逛，一会儿就回来，他们谁也不知道，好不好？
1: 哎呀，不好，我怕叫拍花的给拍走，再说功夫一大，万一叫他们知道就闹大发了。
0: 要不啊，找个最近的地方去去就回来。
1: 哎呀，近地方哪有啊。
0: 哎，咱们找花大姐，看她在家干什么呢，好不好？
1: 那位说了，这花大姐是谁呀？就是袭人。前文我说过，袭人本是贾母的丫鬟，原名叫珍珠，因贾母溺爱宝玉，这珍珠心地善良，办事尽职尽责，便给了宝玉。宝玉知道他姓花，就给他改名叫花袭人。这会儿宝玉就想趁着袭人回家吃年茶的时候去看看他在家干什么。明烟说，好好走吧。于是两人悄悄地出来，有明烟拉着马来到了外边，宝玉上马，明烟跟在后头，出了宁府后门直奔袭人家。袭人家离这儿才一里半的路程，转眼就到了。明烟上前叫门，啪啪啪，
2: 花的哥开门呐。
1: 袭人的哥哥花子方出来把门开开。

0: 看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哎呦，宝少爷你怎么来了？急忙从马上把宝玉抱下来，接着冲里边喊，宝二爷来了。袭人在屋里听了，急忙迎了出来，哎呀，二爷你怎么来了？宝玉说，我怪闷得慌的，想来瞧瞧你，看你干什么呢？你推虎闹上这儿来干什么呢？哎，明天还有谁跟着呢？
1: 别人都不知道，就我们两个人，
0: 这还了得？倘若碰见人叫老爷知道怎么办呢？再说街上人挤车碰，若有个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哼，明天都是你调唆的，你等我回去告诉嬷嬷们打你。明烟把嘴撅起来了，
2: 别介，是二爷叫我带来了，这会儿又推到我身上了，我说别来，二爷偏要来，那咱们回去吗？
0: 花子慌忙说，既然来了
1: 别马上走，看看我这
0: 也迎了出来，命袭人扶着宝玉进屋。屋子里炕上坐着好几个女孩，都是袭人的两姨姐妹，正在吃点心喝茶，其中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宝玉多看了几眼，他们看见宝玉也急忙把头低下。花氏母子让宝玉上炕，又忙着给摆点心倒茶水。袭人笑了，哎，别忙了，咱们可不敢乱给他东西吃。说着把自己的坐褥铺在炕上让宝玉坐下，又把自己的脚炉给宝玉垫了脚，随后从身上荷包内取出两个用香料末做成的梅花香饼，把自己手炉盖掀开，放进香饼点着了，重新盖好放在宝玉怀内。您看袭人对宝玉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对宝玉大两岁。袭人又把自己的茶杯啊拿过来斟上茶递给宝玉，宝玉一看，哎，袭人两眼微红，低声问，怎么你哭了？哭什么？袭人说，谁哭了，刚才你眼睛揉的，一句话遮掩过去了。袭人一看宝玉穿的大红金蟒胡叶箭袖，外罩淡青貂皮褂，哎呦，你换了这身衣服，你一出来他们不问你上哪去啊？宝玉笑了，我是上贾珍大哥那看戏换的新衣服，是偷着出来的。哦，坐一坐就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哎，袭人，我给你留了你最爱吃的东西。嘘，行得上，让他们听见多不好意思。袭人说到这儿，伸手从宝玉脖子上摘下通灵玉，向他几个姐妹说，哎，你们也见识见识，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宝贝，今儿个好好瞧瞧，开开眼。那几个小姐妹传召看了一遍，递给了袭人，又给宝玉挂好。哎，宝少爷回去吧，哥哥快去雇一辆轿送宝二爷走。花子方说，由我送，骑着马没事。嗨，不是有事没事，为的是不让人看见。哎，小轿来了，众人送宝玉出来。袭人又抓了不少的果子还有零花钱给明烟，为什么？买他的嘴呀。哎，二爷上这的事儿可不许告诉别人，不然你也落不是。明烟说，我知道了。就这样袭人一直看宝玉上了轿放下轿帘，他在回屋。花子方和明烟两人牵着马跟随，来到荣宁街。明烟止住了轿，不要送了，我和二爷还要到宁府里混一混再回家，不然人家该起疑心了。花子方点头付了轿钱，转身走了。

0: 说宝玉和明言两人还是从宁府后院进来，在府里混了半天，又在贾珍那吃顿饭，添浆晚菜，回到家里。这阵有人把袭人已经接来了。这时宝玉发现晴雯躺在炕上不动，就问：“你怎么了？是病了？是不是玩牌输了？”丫鬟秋文说：“不是，是刚才李嬷嬷来了，骂了晴雯姐姐，说什么糟蹋了屋子，刻了一地瓜子皮，也不规整，不像话。”晴雯姐姐一赌气就睡了。嗨，你别跟她一般见识，上了年纪就这样。就在这阵儿，袭人进来了，宝玉很高兴。哎，我给你留好吃的了，秋文去把酥酪拿来。甭拿了，没有了。怎么没有了？叫李奶奶吃了。啊，你没说我是给袭人留的吗？说了，刚才他拿勺子刚一咬，我就说别动，是二爷给袭人留的。你猜李嬷嬷说什么？他说我不信宝玉这么没良心，别说我吃他一碗酥酪，再比这之前的也应该。难道袭人比我有功？他不想象我的血变的奶他吃了才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一碗酥酪他就生气，我偏吃，看他怎么样。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放是一首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歌曲，由陈奕迅演唱，歌词中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歌词中的放开形象，跳出约束的框框，表达了对于束缚自己的规矩和限制的不满，想要展现真实的自我，这种情感在现代社会中很容易引起共鸣。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

0: 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6回，欢迎收听。
6: 贾宝玉的奶娘李嬷嬷自认为有功，倚老卖老，又欺负宝玉心慈面软，不能把他怎么地。宝玉给袭人留的酥酪叫他给吃了，没有主人的话动用了人家东西，这叫以奴欺主，而且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修文向宝玉学说，李奶奶说了，这东西我吃怎么就不行啊？给袭人留的，袭人算干什么的？她是我调教出来的毛丫头，她是神马东西，就冲这个我全吃光，我就不给她留。宝玉听到这儿生气了，他刚要说话，袭人把话接过来了，吃就吃了吧，多谢费心，前儿个我吃的时候还挺好，吃过了肚子好疼了，再也不想吃了。撂在这儿也白糟蹋。这阵我倒想吃几个风干栗子，二爷你替我剥几个，我去铺炕。宝玉心里明白，袭人为的是息事宁人，自己虽然不满李嬷嬷的骄横，但也不好同他较真，所以也就不提酥酪的事了。他拿了几个栗子凑到灯前拨，一看众人不在屋，笑着问袭人，哎，今儿在你们家穿

0: 之灵，但是山川日月之灵秀只存在女儿身上，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浊物而已。还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见了女儿便觉得清爽，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所以贾宝玉特别亲近尊重爱护这些女孩子，从不欺负她。其实啊，这也是曹雪芹借此来表达他本人的一种妇女观。这在当时那种男权大如天的封建社会，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妇女观了。咱们书归正传，袭人说啊，你别看我那妹子没有生在深宅大院的福气，倒是娇生惯养，今年17岁，各种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出嫁。因为我呀，在你们府上这几年，我们姐妹都不能在一块团圆，赶明儿个我要回家去了，嗨，他们却又都走了。宝玉听了这话，当时大吃一惊，怎么，你赶明儿个要回家去？袭人说，是啊，今天我妈和我哥哥商量，他们准备凑上钱赎我回去。啊，干什么要赎你回去啊？哟，我的二爷，你这话奇怪，我又不是你们家的人，也不能世代为奴，我有家呀，有母亲，有哥哥，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将来可怎么个结局啊？宝玉说，那我不叫你走呢。哟，从没这个理儿，就是皇宫大内也没有老刘下人道理。哼，别说你了，要是老太太不放你呢？袭人说，有什么可不放的，我也不过是个平常人，比我强的好的多着呢，从小我就来了，跟着老太太先扶持了史大姑娘几年，接着又扶持了你几年，我们家来赎就该叫走的，也许连身价钱也不要，就开恩叫我走呢。宝玉听到这儿很伤心。袭人，那你是走定了？
1: 走定了。
0: 嗨，早知道都要走，我就不该来，不该认识你，最后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说到这儿，他赌气的上炕睡觉去了。书中暗表，今天袭人回家，他母亲哥哥对他说要赎他回来，那袭人说什么也不同意。袭人说，当初因为我爹生病在身，家里穷的揭不开锅，就剩下我还值几两银子，才把我卖了。我要是不叫你们卖，爹和娘就得活活饿死，亏得卖到荣府里，吃穿都不愁，特别跟了宝二爷，不打也不骂，整天和和气气的。虽然爹没了，你们现在也混得家成业就，不愁柴米了，难道还想把我赎出去再卖几个钱不成？这会儿啊，就当我死了。说罢他哭了一场，要不怎么宝玉看见他两眼微红呢？袭人心里有事，回来之后拿话试探宝玉，见宝玉舍不得自己走，心里暗自高兴，也不怄气，便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说，嗨，这有什么好伤心的，你果真想留我，我就不走了，可得依我三件事。宝玉一听不能坐起来，把眼睛擦了又擦，快说哪三件，就是30件300件我也依你，只求你守着我，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随风散去的时候，你们也就不用管我了，我也顾不得你们了。话还没说完，急得袭人把他嘴捂上，哎呀，可不许你又说呆话，这头一件

0: 要依我的，就是以后不许说这种话。宝玉说好，我一定改。再说你就拧我嘴，哎，还有什么？第二件，你真喜欢也罢，假喜欢也罢，在老爷和别人跟前呢，做出个喜欢的样子，也叫老爷少生些气。本来嘛，咱们是几代读书人家，书香门第，指望你好好读书，在别人面前也好说嘴呀。再就是，不许给读圣贤书的人起外号，说人家是热衷功名利禄的陆渡、杜虫，这些混话你少说。好好，我再不说了。还有呢，这第三件，不许你毁谤僧道两门，也不可调脂弄粉，学我们女儿家。最要紧的，不许吃胭脂，犯那爱红的毛病。好，我改。还有什么？别的没有了，这三件你要改了。我家就是拿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走了。说这话，俩人洗漱已毕，就安歇了。那位听众问了，宝玉听袭人的忠告改了吗？没有，宝玉只是怕袭人走，怕袭人着急，才口头上答应，其实是一条也没改，要改也就不是贾宝玉了。这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袭人就感觉身上发沉，头也疼，眼珠子发胀，四肢滚烫滚烫的，开始挣扎着起来，后来起不来了，只想睡觉，合衣而卧。宝玉一看知道袭人病了，忙回了贾母请大夫调治。大夫说他是偶染风寒，吃上一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于是大夫开了方子，宝玉叫人取药来煎，又让袭人服下去，又给他盖上后背发汗，宝玉自己就出来了。上哪去呢？他去看看林黛玉他的林妹妹。这时天交中午，黛玉正在床上休息，丫鬟都出去玩去了，满屋里静悄悄的。宝玉掀帘就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急忙走到近前推她：“好妹妹，妹妹，才吃了饭就睡觉啊，都驮在心里了，快醒醒！”黛玉睁眼一看是宝玉，哎呀，你先出去逛逛，我前儿个闹了一夜，今儿个没有歇过来，浑身好疼。宝玉笑着说，酸疼是小，顺出病来是大，我替你解解闷儿，过了困劲儿就好了。我不困，只想歇一会儿，你先到别地方闹去。我上哪儿了？见了别人怪腻歪的。黛玉听了这话笑了，你要在这里，那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坐着，咱们说话。不，我也要歪着。
1: 那你就歪着吧。
0: 没有枕头啊，咱们在一个枕头躺着行吗？不行。别胡说，
1: 外头不是枕头吗？拿着一个枕着。
0: 哎呀，外头的枕头脏，我不用。黛玉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枕头推给宝玉，又起身拿过一个枕头，也是他自己的枕上。
1: 哎，你真是我命中的天魔星，缠起来就没个完。于是两人对面躺下，黛玉发现宝玉左腮帮子上有纽扣大小一块红，就欠起身来用手给他擦。哎，这是谁的指甲给划破了？
0: 宝玉一边躲一边笑，不是刮的，是刚才我替他们做胭脂膏蹭上一点儿。黛玉急忙拿出自己手绢给他擦。
1: 哎，你又做这些干什么？
0: 干也没什么，别带幌子，要是叫别人看见，又该当奇事儿、新鲜话嚼舌头了。要是吹到我舅舅耳朵里，谁也别想安静。林黛玉这是话中有话，

因为他听说最近有人说他们的闲话。黛玉所说的别人正是赵姨娘。赵姨娘是贾政的妾室，在那个年代做妾的身份低，生的儿子也受气。他的儿子是贾环。本来贾环和宝玉是一父两母所生，贾母拿宝玉当心尖子，对黛玉像亲孙女一样特别疼爱，对贾环就没那么关心了。赵姨娘从嫉妒到恨，恨宝玉恨黛玉，便屡屡造谣诽谤宝黛二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他常以看他女儿探春为由过来私自窥探，表面上是关切林黛玉，实际是看宝玉在这儿没有，他们俩都干什么。黛玉冰雪聪明，心里有数，一目了然，所以格外留神。今天就嘱咐宝玉也要小心，可是宝玉倒没注意这些话，他只闻见一股幽香是从黛玉袖子里出来的，提鼻子一闻，哎呀，醉魂酥骨。宝玉一把把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瞧她手腕上带的什么香料。黛玉笑了，嗨，大正月的天还挺冷，带香干什么呢？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熏到衣服上留下来的。宝玉说不对，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盖子的香味。黛玉说那还有什么呢？难道是神仙给了我奇香不成？说到这儿，黛玉一皱眉，突然想到了宝钗。宝玉跟宝钗不错，宝玉身上有通灵玉，宝钗身上有金锁。宝钗吃冷香丸身上有香气，今天宝玉提到香味儿，他心里觉得酸溜溜的。想到这儿，他拿话扎宝玉，就是有神仙给了我七香，我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帮我弄些花啊朵啊霜啊雪啊替我泡制什么冷香，我有的只是那些俗香罢了，人家才是那奇香冷香呢。宝玉不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便问，哎，什么冷香？蠢材，你有玉，人家有金来配你，可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相配了。宝玉这回听明白了，啊，他指的是宝钗有冷香丸呢。嘿，你这嘴可真厉害，看我怎么收拾你。宝玉翻身坐起来，先把两手在嘴边哈了两口，要不手凉啊，然后向黛玉的胳肢窝两肋乱抓呀。黛玉身上痒痒肉又多，就怕人挠，哪禁得住宝玉这么一搁着，连声求饶，快住手住手，叫哥哥叫哥哥，哎呀宝哥哥你住手。宝玉笑了，饶你行，再让我闻一闻。他拉过黛玉的袖子往脸上一放，闻个没完。黛玉把手缩回来了，嗨，这回你该走了吧。宝玉说走不能走，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会话吧。他问黛玉进京那年多大了，在路上看见什么景致古迹，扬州好不好，当地的风俗人情如何。可是黛玉用手绢盖着脸，任凭宝玉跟他说什么，他再也不说话。宝玉生怕林黛玉睡出病来，假装正经地说，哎呀，我忘了告诉你了，你们老家扬州衙门出了一件大事，你可知道？黛玉一看他一本正经的，吓了一跳，忙问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扬州有一座岱山，山上有个林子洞。黛玉说，哎，我怎么从来没

听过有这山呐？嗨，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能都知道呢？等我说完了，你再评点。黛玉说好，那你说吧。于是宝玉清了清嗓子，坐了起来。哎，这林子洞里有一群耗子精，那一年正是腊月初七，老耗子生作议事，说明儿个是腊八，世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国米短少，须得偷取些来下锅。说着，拔下一支令箭，命一个精明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打听。不一会儿，小耗子回报说，各处茶房已毕，只有山下庙里国米最多。老耗子又问，米有几样，国有几品？小耗子说，米豆成仓，不可胜数。国品有五种，有红枣、栗子、花生、菱角、香鱼。老耗子听了大喜，立刻点派耗子们前去偷取。先拔下一支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就这样，都各自领令去了。只剩下香鱼一种，老耗子又拔下一支令箭问谁去偷香鱼。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摇摇摆摆走上前来说，我愿去偷香鱼。老耗子一见他这把模样，不敢让他去。可那小耗子说，我虽然年小体弱，但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老谋深算，这一去官宝比他们还偷得巧呢。老耗子忙问，巧在何处？小耗子说，我不向他们去偷，我只需摇身一变，也变个香鱼，滚到香鱼堆里，使人看不出来听不见，我再暗用分身法搬运，一会儿就搬运完了，岂不比他们巧？老耗子和众耗子听了，都说巧倒是巧，只不知道你怎么个变法，先变一个我们瞧瞧。小耗子笑道，这个何难，看我来变。说声变，竟变成一个最标致美貌的小姐。众耗子都笑了，变错了，变错了，你刚才说是变果子变香鱼的，怎么变成小姐来了？小耗子现了原形，笑着说，我说你们呐，真没见过大世面，只认得这果子和香鱼，却不知扬州严客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鱼呐。听到这儿，黛玉才明白是编排自己呢，一翻身爬起来，摁住宝玉说，我拧你的嘴，你就鞭着我，我拧你。哎呀，妹妹妹妹，快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我因为闻到你的香，才忽然想起这个故事来。他们刚说到这儿，你说有多巧吧，薛宝钗从外边走了进来，笑着说，谁说故事呢，我也听听。黛玉急忙起来让座，啊，你瞧瞧还有谁。宝钗一看，哦，原来是宝兄弟啊，怪不得呢，他肚子的故事啊可多了。宝钗还要往下说，宝玉忽然想起来袭人该吃第二遍药了，就说了声，哎，你坐啊，我先回屋一趟，便奔自己的房中去。一进屋，看见干杂活的老婆子端着二货药给袭人送过来，宝玉伸手接过来，他一看袭人才发汗，不让他起来，自己端在枕头旁用小勺喂他吃。袭人吃了药说，该吃晚饭了，你先到老太太跟前坐一会儿，跟姑娘们玩一会儿，吃了饭再回来，让我在这静静躺一躺。哎，宝玉听了，放下药碗给他摘下簪环，看他躺

0: 躺下盖好被，才奔贾母上房来。说话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一刻了，正是北方人吃晚饭的时候。宝玉陪着奶奶一块吃完饭，贾母就同那几个管事的老妈子斗牌解闷，宝玉还垫着袭人回到了房中。见袭人躺着盖着被眯缝眼睛，以为他睡着了。天色又早，一看晴雯等人都出去玩，屋里只有麝月一个人在外间屋灯下自己摸骨牌。宝玉说，哎，你怎么没跟他们玩去啊？都玩去，这屋交给谁呀？那个病了，满屋子上头是灯，地下是火的，那些老妈子老天八地的服侍一天也该歇歇了，小丫头们也服侍一天该玩玩去了，叫他们去吧，我在这看着没事儿。哟，宝玉想，这又是一个懂事的花心人。这么办吧，我在这坐着，你出去吧，有你在这我倒不用去了，咱们俩说说话解解闷好不好？好啊，我想起来了，早上你说头痒，来我替你避避头。好极了，麝月就把镜匣子搬过来，卸下头上的首饰，打开头发，宝玉拿过篦子替他梳理起来。刚梳了三四下，晴雯进来了，一看他俩冷笑一声，哟，俩人都梳上头了，什么时候喝交杯酒呢？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

0: 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7月15日至9月15日，对棋盘井镇的利民街，也就是乌珠尔路至乌仁都西街全封闭施工。期间呢，施工现场设置安全的防护围挡、警示标志标识、警示灯，大家可以根据提示提前绕行乌仁都西街。因地下污水网网管施工，对东胜以下地方进行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鄂尔多斯街振兴小区南门以东至航锦路交叉路口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时间呢是2026年7月17日至8月30日。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12号晚上2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蓝阳灵顿宴会城打车到雍贵附近的酒吧，不慎在车上丢下黑色钱包，内装霍先生的身份证、学生证、银行卡等证件，如有拾到者，请与17604818358联系。事务招领信息：7月12日下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骄大酒店附近停车场捡到了电动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共3串，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下午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帕阳仔帅哥阿伟，来接电话。
5: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3: 对，还有王老师，王老师。
6: 两位好，我是老王。
3: 对，有收获没有？赶紧分享一下，走了有一星期是吧？
6: 收获挺热。
3: 挺热啊，那心境自然凉，就处理这个问题了。
6: 路过西安，
3: 路过西安，
6: 42度，
3: 四十二度。
6: 路过重庆。41度，外边基本热的待不住。
3: 对，这个时候就要邀请天下的朋友来鄂尔多斯过永远21度的夏天。
5: 对
3: 对，行，主题不丢啊！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来贾维新出问题，咱们发奖品啊！
5: 行，就是现在咱们的新能源汽车越卖越好了，完了以后，现在有混动的和纯电的，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粉丝就是问这个混动车，他买上以后，他一直在用电，那么他用了一直在用电，这一年的过程中里面，他几乎是用的电，他需不需要保养啊？大家
3: 需不需要保养啊？这个简单啊。需不需要保养？那你再把后边的理由加上，那就更完美了。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

0: 来，王老师，咱们加快速度，好吧？你看，梅市会、海聚会、喜梅两个字需要。喜梅我后来闹明白了啊，喜梅咋写知道不？
1: 怎么写？
0: 实际上是根据那个块大小，哦，还有这个大卡量，这分开了。我以为喜就拿常规拿水冲呢。
2: 哦，因为是把黑菜洗白。
0: 啊，对，不是那么个理儿啊。来鄂尔多斯这个事儿，大家得多学习。而且我想下一个结论，选择大于努力。从事的行业不一样啊，那结果自然不一样。当然呢，我们既然做了服务行当，尤其像交通广播，就是要给咱们的粉丝提供大量的服务，好吧？第一个事儿来说一下，秦 MAX 闪充这个车马上要来了，但是和秦没关系是吧？
1: 嗯，也是秦系家族的。现在这个造型的话，厂家这边说还是挺漂亮的，车身尺寸、轴距都做了一些增加。那个价格的话，应该也不会太贵啊，也是要带闪充、带二刀。对，
0: 那你把复盘一下这个秦 L， 还有秦 DMI 之前的这个车型还在生产吗？现在价格怎么样？
1: 秦的话现在是目前在手，抛转这个秦 MAX 的话，就是那个秦 Plus、秦 L， 还有就是这个秦 L。啊，秦奥分的两款，一个混动，一个是纯电。那么现在就是应该就是要替代这个秦 LDMI 的，对，替代这个秦 LDMI。价格的话，具体还是公布出来以后再说。对，
0: 袁楠很关心一个事儿，说饭店预订热线你们播不播？哎，以前播过，现在就是这饭店你也知道，百年老店特别少。
1: 对，
0: 今天开了，明天关了啊。服务呢也
2: 是。MAX 这个车应该是比秦 L。稍上一半个档次，
1: 上一个档次是吧，王总？
2: 应该是跟那个什么车是一个平台，我认为是，我猜的，就是跟海豹零六 GT。
1: 哦，
2: 海豹零六 GT 这个车，2.82米的轴距，我觉得它俩轴距一样，应该是有共同的东西。请那个不是海豹零六 GT， 我记得13万多到18万多的售价。其实这个车是很好的一个，尤其适合女孩开的一种 GT。GT 的车卖的都比较贵，这个13万多到18万多价格还可以，有2驱有4驱，另外它的悬架结构也比一般的车的悬架要好。前悬架是双球节麦弗逊式。后悬架是5连杆，它也完全可以支撑这种结构，就是跟宝马三系是一种底盘悬架结构，就是具备一定的操控能力。
0: 大体这么一描述，我就知道秦 MAX 到底是什么风格了，是吧？
1: 对，
0: 但是给我感觉好像能超过三系玩操控的品牌不是特别多的啊。
2: 这个不一定是操控，因为 GT 那个是操控，是轿跑型的。那秦 MAX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开发的，日常家用的一种车型，不一定就是玩操控，这倒是不一定。同平台，可以有不同的特点。
0: 我听明白了，大体意思我这么理解，您看对吧？秦啊，这一款车呢，做了一个升级换代的新款产品。首先呢，外观上有超级大的一个变化，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观点。走了所谓的流线型或者是 GT 这种概念的一个感觉，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比亚迪肯定要靠它的核心技术来支撑它每一款车，而且陆续的都要更新到现有的这个技术标准，那肯定少不了闪充。
1: 对
0: 对，闪充啊，就是快这意思。还有一个呢，叫续航里程是必然要长，这个数据给了没有？
1: 现在是没有的。
0: 没有，大体猜一下，我估计300是要破的。
1: 300可打不到。
0: 不
1: 是纯电的。
0: 600。
1: 对，应该你像这原 Plus 的话，之前是430到510，最后升级到了540到630。那么这个秦 MAX 的话，我估计最高应该也会到600左右。对，
0: 到600左右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变化。那科技智能赋予它的东西肯定少不了，尤其是天神之眼。天神之眼怎么分呢？
1: 天神之眼就是分的，目前分的是3个档 ABC， 那个 C 的话就是这么个大众化的，支持这个，就是，高速领航、城市领航，完了以后，城市领航没有，高速领航，完了以后自动泊车、代客泊车都有。如果是天神之眼 B 的话，这高阶智驾就升级到了城市领航，天神之眼 A 目前是其实也用不到。

0: 价位也就是在高端品牌上面有。
1: 你看迷恋就说啊，伟伟你好，可以问一下你的电话吗？当然可以，139-43-7-930啊，你可以24小时拨打。王老师呢，已经退休了，没啥事儿，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没问题啊。我们这一个团队来服务你啊。来，刚说的是企业，你看还有补充吗？
0: 嗯，没有了。
1: 我能听到你经常在描述比亚迪这个智驾系统和其他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呢，就说了一个，就说了一种，好像是这一种全涵盖了。你呢是分了个 A、B、C 一个档是吧？
2: 这个都也不一样，
1: 都也不一样。
2: 你像吉利的有 H13579，都有在分的，它的不同的档次的车型，还有不同的功能，带不带激光雷达，都在有区分。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小型车没必要，买智驾，因为你像比亚迪的小型车，它不带。就是刚才说的精神职业 C 吧，
0: 对，
2: 是没有那个城市智驾功能，那小型车也很少上高速，那就没必要。如果说高档车大车，那就买 C 是最便宜，不过一般大车都是带 B 的，精神职业 B， 就是城市领航跟高速功能，高速领航都有。那就要么就直接买大车，要 B 方案 ，C 呢？我觉得就没啥必要。给小车配个 C， 城市又没有功能，那就没必要。
1: 对，那延伸的问一下 ，A 是不是已经达到彻底可以放手的状态啊？当然是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
2: A 现在目前我还不太了解，
1: 就没有放出 A 这个标准
2: 来。这个到了是不是达到了 L3？这个我不太了解，现在好像，比亚迪系列最高都是 B 级的，
0: 对，
2: 精神职业 B，
0: 就是现在这个，包括这个天神之眼 A。就是那个是高阶产品，腾势、方程豹，包括仰望上面的高阶产品在用。那我们的天神之眼 B 其实已经完全就是说，目前来说已经是第一梯队的智驾了。但是厂家这边有一个就是说，未来在这个天神之眼 B 上面是可以远程 OTA 升级 L3， 包括 L3 以上的一些智驾的。那么未来如果是这边咱们那个法律法规放开以后，我估计厂家这边会有动作。
1: 我明白了，说一次性购买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标准可以做升级，
0: 对
1: 对, 对，你想要 A 的话也可以就是达到 A 的一个标准，当然后边匹配的肯定是有一定的费用。
0: 嗯，应该是，
1: 对，这个事也说清了啊。基本上也把秦 MAX 的情况简单的描述了，这个呢最终的定位就是代步车，但是很时尚，很科技，很年轻，价格很合理。
0: 对
1: 啊，期待这个产品快点来到咱们的身边啊，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呢就是长城的哈弗H， 哎，不能叫哈弗，叫长城 H10。这车呢，这两天关于它的宣传资料呢就特别多了，王老师。
2: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车确实是，方方面面吧，从产品本身来说，再从造型来说，这些比较有吸引力。另外还有很大吸引力，价格不会太高，就是产品。技术了，用料了，制造工艺各方面都上去了，但是价格肯定会比较实惠。我估计也就在25万上下吧。
1: 对，
2: 是六座，五座的话很可能还要稍低一点。
1: 大唐应该是它的核心竞争对手。
2: 它两个风格不太一样。
0: 对，风格不同。
1: 一个呢是适合城市。另外一个除了城市兼顾了一定越野性。
2: 大唐也肯定不止局限在城市，可以说是高速城市，适当的越野也可以，但是越野能力我觉得如果想稍微深度一点的越野，还是考虑长城 H10 比较合适，它还带那个后桥差速锁，虽然它属于泛越野，但是比一般的 SUV 越野能力还是要好一些，所以它也符合它的这种造型，硬派造型。
1: 行，价格也很公道，然后大的

0: 一个方盒子是吧？长城的一些核心技术也都在这辆车上，而且大家知道长城造车还是很实诚的啊、哦。对，喜欢这个大六座，然后兼具通过性，那可以关注一下长城的 H10 啊 ，H10， 这是人魏总亲自给命名的，没说 H10， 是 H10 啊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来感谢各位的回复。强哥说什么东西都得保养，包括人也是，不保养报废的快。谢谢啊。杨说需要，顺其自然也说需要，因为要更换变速箱油。来贾维新再把问题说一下。
1: 哎，问题就是这个混动汽车，就是好多人在用的过程里面，包括一年跑个基本90%的时间一直在用电，因为不想用油，呵呵，为了省钱。所以说现在就是问问大家，这个混动车需不需要保养？你用了一年一直在用电，需不需要保养？没用油，也有这种情况。
0: 嗯、行，接下来呢要发两张门票、嗯，什么门票呢？本周六蒙超联赛的门票是咱交通广播针对于服务咱们的粉丝。从组委会的专门争取的啊，免费的门票，你是要买的，但你是交广的粉丝的话是可以免费的啊，两张，今天发两张，我这么建议，发给一个人，这样他可以搭着娃娃，两人一起去了就不用多花钱了。
1: 对，
0: 咱考虑的全一点是吧？另外，交广的小丁呢，一直给咱们所有球迷粉丝组建了一个群，在群里边给大家提供大量的服务，比如组织到一起是吧？有啥事相互帮衬一下。挺好，这也是交广服务的一个点。方法得到这两张门票的一个人的方法非常简单，什么简单？您替我们出一个问题啊，我们采纳了呢，明天用。采纳了的话，明天来用，我们给您发这两张门票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方法挺好啊。大家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感谢心心念念说需要，这是 Super 说需要变速箱油，机油过期了哇。大部分是用电，真是时间长了，那发动机到底怎么样？实际上远不止这一点啊！大家继续放开您的专业，把它说的全一点，好吧？那另外一个给您发蒙超门票，是让您给出问题，被采纳了的话，自然也给您发奖嘛，发的就是这个蒙超联赛的门票。这事儿说清了吧？说清了吧？
1: 说清了，
0: 说清，咱进行下一个事儿啊。下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银河，你看。这个现在汽车车圈的故事啊，几乎70%以上都是围绕着咱们自己民族品牌的一些相关车型在做服务了，因为包量确实大了。
1: 对
0: 对，那接下来是银河的事儿，你看有比亚迪的事儿，有长城的事儿，哪可能没有这个吉利的事儿呢？吉利也要发布一款新车，忘了是哪款？
2: 你说的是 GT 还是哪个？
0: 对，就它。
2: GT 也是一个轿跑车。自从那个，小米初期出来以后，可能轿跑车人们关注的也还比较多。再后来的话有，当然 Model 3也算一个吧，这种轿跑式的。再后来就是上汽集团的，跟鸿蒙之前合作的上界，有两款车。一个叫 Z7， 一个叫 Z7T， 一个是轿跑，一个叫列装式轿跑。所谓的列装式轿跑就像是旅行版的轿跑，你像奥迪就有S4， 还有那 RS4 就是旅行版的轿跑，还有六系也是一样的 S6 RS6S8、RS8 也都有这种。再后来还有广汽跟华为合作的那叫那啥来着，叫什么镜，起镜有一款。然后就是这款的吉利银河的 TT。我觉得这个车的吉利银河 TT，因为银河车出来也时间不短了，而且表现也是市场表现相当可以，一个月都在10万上下总销量，那么就产品稳定性也是比较合适，可以。 这就是银河的性价比。

0: 而已。虽然各方面用料各方面也都做得不错，但是定价定的相对来说比较亲民。我觉得 TT 出来以后也不会价格太高，应该比前面提到那几款车都要卖得便宜一些，但是也能享受这种，轿跑，喜欢轿跑的能圆这种梦。包括刚才还说到的，比亚迪的，那叫海豹凌越 GT，也是性价比挺高的一款，这种轿跑车。过吧。
1: 过，原野采风说，洗煤确实是用水洗的，主要是为了去杂质。伟哥前面描述的是选煤，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洗煤和选煤几乎是在一个地方要完成的。现在煤是不露天的，啊，出来之后。
0: 那东西比较复杂了，不光是雪，不光是，还得去一些成分，你比如去硫，就是也算是去杂质的一些吧。可能比较复杂了，含硫过高的话，那有的地方是不能用的。
1: 对，那个打卡量、含硫量，他们说是都有标准的啊，你要照我这标准来才可以。呵呵，懂行的朋友简单发一下，感谢各位。你看这个问题问好了啊，那足球门票这事儿肯定是不愁发啊。那 super 问说问题啊，他就帮出问题，说讨论一下插混和增程车的优缺点。来，王老师。
0: 插混和增程的优缺点其实很明显，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吧。一个是说技术含量，肯定还是插混的技术含量要高得多得多。那么没坐过汽车的想造车，肯定是走增程是最简单的，买个发动机都是买的嘛，再买电池，再买这套系统，比较简单。那研发混动的话是比较复杂的，从丰田开始做混动已经20几年，跟插电式混动的原理差不多。那增程的适应的场景就是短途城市通勤，短途市区通勤是最适合它的。混动模式呢，就是适合任何场景。不管是你城区短途，它其中也有一部分功能是增程，另外就是可以直驱，还可以混合驱动。就说遇到哪种情况，不管遇到哪种路况，插电式混动都可以用最优的方案来应对。那么增程呢，最适合的就是短途城市短途通勤，跑高速是它的弱项。因为跑高速用发动机发电再驱动，电的话在高速的时候它是弱项，油是强项，就是高速低速的时候相反，发动机是弱项，电是强项，所以在低速的时候，电是强项，不管增程和混动，都可以用电来驱动，那么到高速，发动机有优势的时候，混动车可以用发动机来直驱，那增程车就没有这个优势了。它还得先发电，再电驱动，用电不擅长的地方来应对高速，那发动机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跑高速的时候。所以说，从原理上来说，肯定是混动车更全面。当然也不能排除，还有发动机，就是增程发动机做得特别好，电池本身也做得大，发动机技术又过关，就是它在增程方式下，也不是说都是一个水平，有的可能发动机，水平做得一般，那么油耗比较高，还有一些，发动机的热效率做得比较高。那么都是增程情况下，最后结果也不太一样。混动也是一样的，不光是看模式，还得看品牌，还得看技术。
1: 嗯，强哥说统称席选啊，强哥还有几个问题，一会儿来回复。感谢奇了怪了刷的礼物，玉安暖说选煤，选煤，选煤，Y。

0: 打头的朋友发了信息了，说两位老师下午说一下，宝马 iX1 纯电这个车能买吗？来，三个人的意见，王老师。
1: 嗯，宝马车这种的，人们常说，除了自主品牌的纯电都是杂牌，其实不能说完全说的对，也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宝马做电车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之前的车做的确实一般，技术成熟度一般。那么现在新上的车怎么样？不太好说，了解的少。你像奔驰、奥迪这些都，做过充电。嗯，奔驰那个我们也知道，价格挺高，宝马也是价格挺高。那之前80多万那个车，后来让到40多万卖。嗯，就是之前的车问题还是比较多，奔驰的让价幅度也是挺大，一让就几十万，但是问题确实还是存在。那么它也在逐步改进，改进完了新上的车究竟怎么样，还没有经过市场来检验，就是过去的车检验了，一般，那么现在的车新改进的还没太多的检验。这个不好给推荐，不好评价。
0: 奇了怪了，也发来自己的意见，他说宝马还是。
1: 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些车他们的长处做底盘没问题，过去的发动机的故障多一些，那电动车，完全把这些避开了。就是底盘这块他们还是有强项。再就是宝马、奔驰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事业的多，像凯迪拉克、别克这些都是，主厂、原厂自研的一些技术，还有一些是采用的自主品牌的一些，不管是豪华品牌还是合资品牌，是采用自主，其他品牌的一些平台比较多。这个要说哪款车的话，哪个品牌肯定得详细去了解才知道。
0: 对，
1: 不是说挂一个牌子就是他们自研的，这个不能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反正差不多，因为这种是法规上是允许的，所以说咱们只能是自己来了解，自己来判断，不好过多的来评价这种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理？合法肯定是合法的，合理不合理咱不知道。就说这么多吧。
0: 好，奇了怪了，说宝马还是买燃油了，纯电的话，国产有很多好的选择。来，比亚迪，贾维新说一下。
2: 嗯，就是王总说的确实很到位，但是让我来想，你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因为以前确实是咱们的自主品牌确实是不如这些日系、德系，包括美系的车。但是这几年，就是咱们的自主品牌全面升级了，无论是从配置、外观、颜值，还有是操控各方面，其实现在咱们不缺这种，像比宝马也好、奔驰也好、奥迪也好这种的产品。大家其实如果喜欢宝马这个品牌的话，那个毋庸置疑，人家的品牌毕竟是有历史的，也是有沉淀的。你喜欢这种车的话，你先去好好感受感受。二一个就是说，像王总刚刚说的，比亚迪一系列的 GT 的，还有一些好多的这些新势力品牌的一些，就是国产大品牌吧，一些这种的轿跑类型的车，你们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再做最后的决定。提速也好，舒适也好，还是操控也好，体验完了以后再说。我是这么个建议，
0: 还挺低调啊，
2: 对比一下吧。
0: 感谢强哥，强哥说电车只有特斯拉，除此之外都是其他，个人认为。现在国产自主品牌发力确实很给力的。
2: 对，
0: 我们
1: 其实说到特斯拉，我还想多说一点，就是最近的一些感受。特斯拉性能不错，开起来的感觉挺好。但是坐上的感觉特别差，这种的话就是它的感觉是那么一种，除了电车的给人的感觉不好，还有就是底盘太硬，那坐乘坐的人舒适性太差了，就是买 特斯拉这样

0: 最好就是自己开，少带着别人，尤其是家人。因为这个，我想到我最近坐了一次电车，不太好的感觉。然后我又联想到，现在的 MPV，尤其是想买 MPV 带着全家人去旅行的，这种想法，我建议就是得慎重的考虑，有些体验不太好的一些车型，新能源车型，因为油车时代的话，基本上那种感觉，没有。就是那种不舒适的感觉没有，那新能源时代的话，带来这种乘坐感受不好的体验挺多，所以买 MPV 为了家人考虑的话，要慎重考虑个别一些体验不太好的品牌吧。
1: 行，说清了啊，我把要发猛超门票的这个顺序我倒着读啊，倒着读。强哥是后来发的，当然强哥发的非常好，郝云峰是比强哥要早一些，还有这 Super 啊，这是最早的。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看给谁发啊，大家继续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下午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南秦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

0: 虑，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预计未来24小时到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南部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2-3级西南风转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部地区有分散性不均的阵雨，2-3级南风转3-4级东南风。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33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哎呀，康庄大道，我想起来，你这一说我就知道了，塞北铜锅老涮，那真好了，那个地方那肉真好啊。就是、几个月消费一次性，长时间去消费，消费不起。感谢各位，车迷俱乐部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王老师时间长没来直播间了，想表达的内容太多啊。我会把这个意见转达啊，现在正在连线。来读一下各方面的信息。王老师好。王老师好。
4: 我说
2: 这一听就打错了，因为这嗓子这么浑厚，一看就不是。来，我们继续服务大家，来读一下各位的信息啊。郝云峰他问，新能源汽车常用电常用油两者对比，对车哪个好哪个不好？
5: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因为大家现在为了省钱，可能是优先永远是想用这个电，但是这个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混动的时候啊，该用还得用，这个发动机也好，内燃机也好，这套油路它得介入。所以说是您在街里面开车的时候，该让它，打个比方，很长时间没用了，你该用的这样用一用，其实对这个车是更好的。其实刚刚我们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啥东西它既然有它的存在，必然是有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存在的理由，不能说打个比方只用这个电不用这个油，这不太好啊。
2: 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
5: 合理的做法就是说，您平时优先想用电就用电就行了，就像我自己即使用电，但是跑长途回老家，个把时候该用还得用啊。打个比方，有的人说这个电量亏到20%-25%了，哎不行，我赶快找个地方充电，我不用这个油，其实这也是不对的，该让他介入让他用一用，
2: 就是顺其自然是吧？
5: 对，顺其自然就行。
2: 对对对
5: 对。
2: 然后奇了怪说，一听就是福特店的经理，错了，介绍一下。
5: 不是，大家好，我是康巴士王朝比亚迪的小贾贾维星。
2: 感谢康庄大道，你这名字应该直接改成塞北铜锅老涮啊！哪天我请王老师再过去啊，我攒点攒点。王老师你好，王老师好。哎，王老师是
6: 知道不？
2: 今天这电话难打了，刚才打过去有一个铿锵有力的男人，我一听就不对，
5: 打错了，
2: 我不知道打错了。
6: 系统升级以后就不会用了，
2: 不会用了。他说
6: 我问你，知道不知道这附近有一条康庄大道在哪儿？
2: 康庄大道对于鄂尔多斯来讲绝对是天骄路。 你看，从外观上，
6: 它那个名字就叫康庄大。

0: 道。
1: 康庄大道，您这把我考住了，您给直接答案就行。
0: 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嗯，我记得就在那个装备基地、装备制造基地，那个高新区管委会，嗯，楼房的靠跟东康系中间。
1: 对，反正这个知道了，在哪儿了？说在达勒特旗呢，康庄大道。哦，那儿有一个。不管怎么着，都说明是幸福的生活啊，这点是最主要的。嗯，我来。奇了怪了也说清了啊！我猜你是你连线是错的那位，不知道了啊！下次还是严谨一点。剩下点时间呢，继续服务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郝云峰的问题问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插电混，它有纯电电池和插电续航的发动机，那常用电或常用油哪个对车比较好一点？刚才贾卫新说了一下，王老师，你这有补充吗？
0: 没有。
1: 没有，那咱就过好吧。这边有个问题，感谢强哥，强哥这个太专业了啊！他发了两遍，第一遍说吉利是不是有电机下沉技术，后来又发了一下比亚迪是不是有电机下沉技术。什么是电机下沉技术？就遇到，我知道碰撞，
2: 紧急碰撞的时候，
1: 对，然后
2: 以前说的是发动机下沉吧？嗯。这个我还不太清楚，王老师这边你看，
0: 因为电机其实体积不是很大，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发动机是以前的别克车有那种技术，有那个技术呢，有人给装了一个特别结实的，底盘护板，
2: 又给兜住了，
0: 但是影响它的下沉了。
2: 对，
0: 这个因为电机相对来说还是要小一些，比发动机要小得多，这个对于。驾驶室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这个我还不太了解。
1: 行，那强哥呢，既然能发出来，我坚信你有你的理解，你用您的方式再给我们做做解释好吧。我看你个人朋友圈给我发过来这张图片，我也看到了，今天也瞧到了，这有一些事情啊，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就不可能有完美的一个事情，有一些瑕疵我认为是整体能接受的。看整体一个品牌怎么看呢？我觉得一个是看他的态度，对吧？
2: 对，
1: 他是不是真正是给你做服务，这一点很关键。然后你盈利一点那是正常的，我们也能接受。然后你不能以次充好，这一点也很重要啊，不要骗人。因为有些东西啊，你当时骗了就把当时过去了，但长久反过来再看这件事情，它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要验证你的这个撒谎过程，那就废掉了，那大家是接受不了的。但现在各个品牌发展，尤其咱自主品牌这几年发展，六七年实际上是逆势上扬的一个状态，甚至已经到了一定的一个点，因为从销售的数据来看非常好的。嗯，这我的观点。那王老师。
0: 嗯，
1: 同意。你不对自主品牌的现有的发展的这种状态，包括大家经常说到的固态电池也好，还有现在又疯狂的在出这个 HEV， 那未来在几个自主品牌后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简单的给预测一下。
0: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靠谱的问题。我觉得豪华品牌、合资品牌总体来说，在燃油车时代是相对靠谱的，就说它有一些优点了、缺点了，我们都有比较了解。但是豪华品牌的新能源时代，好多东西未必那么靠谱。我相信他们会越来越靠谱，但是过去这段时间有些是不太靠谱，主要还是技术不太完善，所以他们后来有些是坚持自主研发了，还有一些是采用了国内的一些自主品牌的平台来二次研发。当然这种研发的话，可能为了达到两个目的吧，第一是技术路径比较成熟，第二就是成本相对低一些，国内的成本还是要低不少。所以好多合资品牌、豪华品牌在选择国内的

0: 平台来生产他们的品牌的车，这是又是一种现状。还有一个问题说，你要说啥来着？我说就忘了。
1: 王老师也属黑瞎子的啊，掰一个丢一个。刚才您说的是，我说后续未来这几个自主品牌发力的一些支撑技术。
0: 大概我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判断吧，从长远来看，纯电车随着电池的性能越来越高，越来越成熟，可能会占到50%-55%吧。还有就是油电混动，所谓的油电混动就是不插电混动，我估计会有接近30%的份额。那么剩下的就是插电式混动也好，增程也好，纯油车也好，就占那个15%-20%的份额。从长远来看，那么眼下来看，增程和插混的比例还是比较高，当然他们的份额也在掉，就是纯电在上升，整体新能源在上升，新能源里边纯电的比例在上升，这是趋势。那么就说未来肯定是纯电为主，我认为是油电混动为辅，剩下就是那三种占个15%-20%，这是我自己想的这么一个可能各车型的占比吧。
1: 好，和谐共赢说咱们100.8覆盖广，我在陕西的红剑道旅游区也能正常收听，真好。我毫不犹豫给您发了个回执啊，把明天的指标就占了。我给您发了一下这周周六蒙超联赛的免费入场券，已经发给您了，您和那个后台信息的电话联系，他给您发电子码的门票，到时候您一刷那个电子码你就进去了。
2: 对，
1: 这多好，就带身份证就行啊。这事儿说清了，王老师，最后一点时间呢，要说这个事儿啊。最近网上疯狂的出好多短视频，描述的是什么呢？这个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是可以重叠的，但是我知道，我问了一下身边的一些朋友，这个新信息是不确定的。那为什么网络大量的要充斥这种信息呢？你给讲讲背后的故事，顺便也讲讲在鄂尔多斯地区现有的补贴到底有几种。
0: 现在的补贴还是主要还是国补，就是报废更新补贴和置换更新补贴，那剩下的地方的临时性的补贴，其实我都不如贾卫星了解的多。发票抽奖了这些，
2: 对，
0: 小贾给说说吧，最近哪个有哪些没有我也搞不清楚。
2: 行，王总，
0: 因为都是临时性的。
2: 对，确实是，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国补吧，就是这个报废是12个点，以旧换新是8个点，这是国家的补贴，这是大的补贴。那么接下来就是想拿鄂尔多斯这个情况来说，周边的旗区也好，还有是东胜区也好，临时性的出了一部分补贴。之前的话是那个发票抽奖啊，中奖率是50%-80%，那个现在准旗也有一部分补贴，一旗也有部分补贴，一旗的用完了。完了就是还有一些旗械有一些消费券啊，但是它是可以局部和国补叠加，但是它是有时限还是有要求的。就像准旗这种消费券的补贴，它是有80%的抽奖概率，但是就是跟消费者这边也要说清楚，有的地方的话它是可以叠加的。所以说大家在买车的过程中，就是说可能是想多享受补贴，但是我想说就是今年这个大方向上面它是不允许这个大批量的补贴和国补叠加的，它针对性的就是这个个别的地方偶尔性的出了一些政策，但是大家想买的话，基本我觉得就是说该买也能买，也不用非等。因为首先就像在前两天说那个特价车的意思，你就拿我们家的汉，还有我们家的唐 L 这些车，汉的话前两天那个中高配的有5-6个卖的剩一个了，那个18.5万的报价，各方面的补贴拿厂家的巨额优惠搞下来13万多。
1: 那个是插电混还是纯电
2: 啊？插电混。你13
1: 续航多少？
2: 续航是125。那天个客户做了个报废，完了以后补贴下来12万9。

0: 好像是你买的是汉啊，智驾也好，B 级轿车，豪华的内饰各方面都有。他之前过来就是要买个秦，后来对比了一下，哎呀，不如弄个汉。对，所以说大家想要买的话，现在也可以下手。
1: 对，强哥发来好多信息啊，看着对比亚迪，你这关注度非常高啊。他发来信息说，泰三居然没有拖车钩，反过来问问王老师，这个比亚迪定位到底怎么定位的？尤其这个泰系列。
0: 方程豹系列，
2: 方程豹系列就是个性化的，个性化的当然对于新能源车来说有优点有劣势，那么劣势主要就是这种方盒的造型的话，风阻系数大，风阻对电车的影响比对油车的影响大，所以这就自己判断，短途的话问题不大，要跑高速的话可能续航掉的比较快。
1: 就硬朗一点，带拖车钩，真正还能体现出越野性的，大家可以把精力往长城上放一放，合理吧？
2: 这就是新能源车，我觉得不太适合玩越野，它车太重，还是要玩车，玩的话还是要油车比较合适，像重油的坦克300，我觉得是玩车最经济又最好玩的，在这个价位几乎不输那40多万的，那个叫牧马人吧。其实牧马人在国外也就卖，坦克300的价格。这么看的话，它俩的成本差不多，只不过是进口车在国内卖的贡，你是做了其他贡献了，
1: 就是关
2: 不
1: 税
2: 是说车就值那么多钱。
1: 对，行，这事儿说清了。天骄圣地问海狮08什么时候上市，知道吗？
0: 海狮08，
1: 有点像大汉一样的这么一款车，我能这么形容吗？
0: 就前两天周总说那款车吗？
1: 对对对，
0: 那已经上了，
1: 已经上了。
2: 前两天那是海豹零八，
0: 海豹零八，
2: 海豹零八是轿车，海狮零八是SUV。
1: 大唐 L 的风格这样的车，对吧？
2: 现在我觉得反倒是唐 L 可能性价比挺高，其实主要的东西跟大唐差不多，除了尺寸差一点，结构上还有电池的这些都差不多，
1: 但是价
2: 性
1: 钱
2: 价比
1: 便宜
2: 可
1: 啊，
2: 能更高一些，
1: 对，
2: 价钱更低嘛。
1: 对，这事儿说清了啊，谢谢各位，时间关系，放广告，然后提醒所有发需要的，我就不给您发回执了。您凭今天发需要的这些词儿呢，去4号桥对面的新能源比亚迪去领您的奖品，车载储物箱。时间关系，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锅炉、压力容器、气瓶高温防汛需注意；储气罐、锅炉、液化气瓶、工业气瓶存放区域搭建遮阳防雨棚，杜绝罐体钢瓶露天暴晒、雨水浸泡。安全阀、压力表、液位计、泄漏报警装置按期效验。高温降雨天气增加巡检频次，发现锈蚀渗漏，立即停机处置。高温时段严控气瓶冲装、压力容器投料负荷，严禁超温超压运行。雷雨天气暂停气瓶装卸、承压设备检修作业。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招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一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7: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8: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

0: 小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汽车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的7月15号到9月15号，对棋盘井镇利民街、乌珠尔路到乌仁都西街全封闭施工，期间的施工现场设置安全防护围挡、警示标志标识、警示灯，大家呢可以根据提示提前绕行乌仁都西街。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学武启示。7月14号上午11点左右呢，周先生骑电动车从旧火车站附近呢到金汇大厦，不慎丢失了奇瑞车钥匙。失主的电话呢是183-4747-5177，事后必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早上，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暖心驿站，请失主呢抓紧时间认领。我们爱心驿站的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One, two,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薛强。We need a change of mind。 非常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先来报道啊，大家赶紧来报道来。来吧，到了一阵阵了啊，又终于来到了薛强的时节了。今儿呢，再替竹涵姐姐一期节目啊。哎，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以后的每个星期三四五啊，我呢都将会出现在我们中午12点的恋上暖城节目当中啊，这个节目呢以后就交给我了。那时常呢能和大各位呢在广播当中相见啊，各位啊一定要记住以后的中午的星期三四五啊中午的12点一定要来听薛强哟。好啊，依然呢要同时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互动起来，一起来聊聊天儿。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些活动啊等等这些啊。那当然啊，我们首先呢要送出我们今天的听友节抽奖卡啊，我们108猛狮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带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另外呢还要注意啊，各位，7月18到7月22号呢，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摄氏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呢更优惠，仅25席，抢完即止，详询1548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报道了。同时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啊，各位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这边，视频号呢我也可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说出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哎，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各位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哎，今天呢依然啊，各位如果说您有积极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呢，我们要送出两台收音机啊，这第一台收音机呢就是要奖励给我们积极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啊，所以说抓紧时间大家先来报个到吧。哎，另外呢还有一批神秘礼品啊，也可以视大家的这个互动情况而定啊，也可以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啊，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先来报到一波吧，我看看现在谁在线上呢。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什么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各位呢也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0: 来，各位啊，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是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Hello 啊，各位啊，过18:1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哎，我看到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不现在就发过来了啊。哎，咱看看各位啊，说到有一句什么啊？好，看到 LZB 呢说不喜欢睡觉，好像是啊，年纪越大越不喜欢睡觉，咋接了觉少了、啊？而且我发现啊，其实这个不想睡觉也在我身上好像应验了啊，就是每天白天啊可睡得来了，我死可睡，到黑夜比那妹儿还精神。还有加油小棉袄说不喜欢出门踹墙墙，咋接了啊？踹个出门是不是嫌麻烦了？好，看刘子龙呢说到说不想熬夜啊，说看世界杯呢都只看白天的比赛啊。哎呀，这个也是啊，也是啊。就我到世界杯开幕到现在了啊，已经进入淘汰赛了啊，也就是现在四分之一决赛了吧。我都已经好久都没看这个世界杯比赛了啊，白天的上班忙得顾不上看啊，晚上凌晨3点实在是起不来。刘云呢说啊，做梦啊，年纪大记性差，做完转头就忘。哎，你看看，在那忘了了，做梦嘛，做梦啊、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就是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啊，这个梦由心生嘛，然后不是会做梦做得越来越多嘛，但是不喜欢做梦了是吗？看到木子呢说睡觉啊，不喜欢睡，越来越不喜欢睡觉了。不是有句话叫贪生怕死不可睡啊？啊，人老有的三大啊，叫贪财啊，怕死不可睡啊。哎，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事情上面啊，就是很多老人啊都有这种现象，大家呢其实可以去往那边去靠一靠，小一小啊。看到我们热土呢说年纪大了越来越不喜欢凑热闹了啊，然后饭局呀、应酬呀、无效聚会能推就推，宁愿在家喝茶发呆散步啊，比起认识更多人更想守着几个聊得来的老友啊。啊，不爱争输赢讲道理了，以前遇到杠精的想辩解，现在觉得你说的都对啊，懒得浪费口舌，情绪比胜负重要啊。还得是我们老爷子了。看到这个加油小棉袄呢说不喜欢热闹啊，不喜欢热闹。哎呀，我反而觉得我提前现在一来应该开红火了，这个咱俩不一样啊，我是现在一来喜欢开红火。看到圆呢说不喜欢吃零食了，看着超市满墙的零食一点欲望都没有。其实这个啊，我想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你不喜欢吃零食了呢？是因为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啊，这个口腔当中这个味觉感受系统呢，它也在慢慢的老去啊，所以提不起任何食欲了啊。

看到小好呢说年纪大了渐渐对女性没兴趣了啊。哎，那这那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我们的女性听友们啊，也来说一说。好，各位啊，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年纪越大啊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吧。

然后呢，看到我们视频号这边啊，邢立东呢说逛街，哎，是了，逛街现在纯粹逛不动。每次媳妇儿拉着去逛街的时候，哎呀，那个绝招，那是真逛不动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哎，对对对啊，既然有这么多人，再来学踹一下自己吧。学强呢现在开始在中午的12点星期三四五啊这三天啊，在中午十二点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啊有新节目做了啊，在中午十二点这个节目当中呢，是关于体育呀、民生新闻等等这些啊，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中午十二点都和学强来互动啊，没办法了，现在中午十二点是不是大家都不停？12点到1点啊。啊，以后呢，每周的一二三四五啊，每周的三四五都要在中午十二点来做节目。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年纪越大啊，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像我们刚听友说到这个，不喜欢睡觉啊，不喜欢睡觉了。看到加油小棉袄又说啊，不喜欢穿新衣服了啊，朴素节俭。哎，你别说，您说的这个啊，就是我也是切中了我的一个要害，就是以前的过年衣服都是不舍得穿的啊，到现在呢，哎呀，那挡还挡不住。

哎，年纪越大啊，越不喜欢做什么事，做的事情是什么？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一聊。

另外各位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这一端来看一看直播。哎，你们来看一看今天学强最近有没有长胖啊，我站到这个镜头跟前儿。哎，各位看看最近有没有

哎，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还有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变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就是不喜欢生气了。各位有没有同感啊？就是不真的是不想生气啊，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哎，快就这么过啊，算了。你要叫我年轻时候，哎，那可不行啊。

另外呢，同时要提醒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开始啊，各位一定要注意听节目啊。我们从明天早上又要开始发放我们2026年蒙牛，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这个球票了啊。各位从明天早上开始啊，到中午节目呢也有啊，各位欢迎各位呢到12点到13点这个阶段呢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又要给大家免费送秋票了啊，但是呢是从明天开始送啊。

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呢说啊，说不爱旅游了哈、啊，年纪越大就越不喜欢做事情，不是应该越大却越喜欢出去玩吗？我现在就是非常喜欢出去玩啊，就想出去玩，每天想着看哪耍个呀，多快才能放假了？一下子全忘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还没老呢？

人家都不说啊，吃饭要吃七分饱嘛啊，这七分饱是，然后呢就会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身体还比较瘦，是吗？好，就是照顾。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啊，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十一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0: 1008厨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出大样。
4: 好，北京时间的18:3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好，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的话题啊，就是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看到我们家有小苗说啊，不喜欢吃太硬的啊，爱吃点软和的，好消化。咋姐你也压不好？

看到有位朋友啊说，徐天老师，明天您节目里面能给送蒙超联赛的票吗？想去看一场啊。哎，闹了闹了啊，明天12点啊，12点到夜底，来我们烈少暖城来找徐秋啊。看我这位朋友说啊，不喜欢出去吃饭啊，怕冷。啊，现在就喜欢在家里边吃吗？就吃点家常菜吗？咋接家常菜？不觉得吃的腻？我还就想出去吃点辣的啊，吃香的喝辣的。哎，看到这个新的说我在鄂尔多斯市啊，是啦，你现在听是鄂尔多斯网体交通广播啊。啊，说定了，准时收听啊。行，那来吧。

啊，真是特别不重视啊，过去过个来嘛。就老是忘啊，老心的说不敢喝他太凉的水。哎，那你夏天咋能过个来了？你热得来了，那得给赶紧吃个雪糕了啊。哎，但是啊，有一条就是我以前啊，我这是越来越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以前啊可不爱喝茶啊，那饮料贴贴姐多好喝，但是现在真不爱喝甜的了啊，真的是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喝甜的了，就想喜欢泡点茶啊，每天呢泡点茶喝喝茶，真的是，然后喝完茶以后感觉整个人呢都已经身心舒服呀。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和我是同感啊，就是关于这个喝茶啊，就是不喜欢喝饮料了，喜欢喝开始喝茶了。哎，我一看啊，这不是不是证明我老了呀？

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脑筋年纪越大啊，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是吧？就是想想自己的生活当中啊。

好啊，各位接下来要听好，我接下来要送出我们今天的两张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要通过脑筋急转弯的方式呢，送出我们两张听友节的抽奖卡。我要给大家来出一道题啊，叫做什么东西越洗越脏啊，不洗有人吃，洗了没人吃。哎，问题呢是什么东西越洗越脏，不洗有人吃，洗了没人吃。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当中啊。啊，我们将挑取第七位、第八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听友节抽奖卡。第七位和第八位朋友啊，来，再来给大家说一遍啊，什么东西越洗越脏，不洗有人吃，洗了没人吃呢？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让大家猜一下，我们就听一首《平凡之路》啊。《平凡之路》之后呢，大家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什么东西越洗越脏，不洗有人吃啊，洗了没人吃啊？我们第七位、第八位朋友呢，能获得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

0: 没有什么能够阻
1: 挡。好，一首歌曲过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刚刚呢，问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什么东西越洗越脏，不洗有人吃，洗了没人吃啊？那我们将给第七位和第八位的朋友呢，送出我们的听友节的抽奖卡。那我们先来公布答案吧，这个答案呢是水。你答对了吗？

看到我们小白啊，小白来了，说强强是瘦了吗？哇塞，你最近是不是偷偷变帅了呀？是吗？我变帅了吗？没有啊，一点都没瘦。那是真的是一点都没瘦啊。哎，让你失望了。

好啊，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是小白啊，小白你来，你这网速是真的快啊，但可惜今天是我们第七位和第八位朋友要获得的啊。好，看一下第二位呢是 at 心，然后第三位呢是

康哲星，第四位呢是小芳，第五位是雨田，第六位是刘怡君，第七位是小齐煤炭，第八、是那恭喜您获得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啊！你看啊，这我们朋友就很好了啊。然后第八位呢是沙子啊，第九位呢是风，第十位呢是永言自然啊。好啊，恭喜小气煤炭和沙子获得我们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小白呢说啊，据说三伏天减肥特别快。是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一直没去尝试，尤其这夏天到了，每天的小烧烤谁不想吃啊，那一到晚上，哎呀，王姐那个烧烤味学的来了，不得出个卤点串。好，看到我们视频号这边啊，有很多朋友在线啊，各位呢给徐翔点点赞啊，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今天节目互动啊，参与今天节目互动啊。节目互动的这个话题呢，说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说年纪越大以后啊，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看到我们刘子文龙问啊，说听友节抽奖卡一个人可以使用多张吗？已经获得3-4张了啊。啊，目前呢，我们一张身份证只能用一张听友卡啊，就是您可以给您的家人和朋友来登记嘛。说不定您送出去这张听友卡呢，让您的家人能获取我们年终的这份礼物呢，对吧？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在问啊，说伊泰门前大路封住干啥了？1个小时从北到南啊，没出了城，哎。

好，已经把相关信息呢发送给我们交管部门了，来帮您问一下，这块到底是盖上了啊？咋接房住就不走来啊？堵成黑铁。来来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说啊，年纪越大以后你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呢已经把一台收音机呢送给了我们的加油小棉袄啊，下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啊还要来送出一台收音机啊。各位啊，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啊，积极互动都有机会啊，大家都有机会能获得这份我们学强为您单独准备的礼物啊。来吧，来说一说啊，就是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对对对啊，小白啊，看你在线呢，要跟你说一个消息啊。学强呢，中午的这个三四五啊，星期三四五中午的12点到1点，这个恋上暖城节目啊，现在学强在主持啊，希望你到时候也来听啊。还有小白呢说不喜欢吃糖啊。还有我们其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再来宣传一下学强的新节目啊，学强终于有节目了啊，就是。每天中午啊，每周三四五的中午的12点到1点这个阶段啊，是学强来为大家主持恋上暖城节目啊，里边呢也要给大家来送出礼品啊，也那要进行话题互动等等这些啊。

看到好好呢说啊，组织吃饭咋接了啊？也是啊，就是一到年龄大也社恐是吧？哎，我发现社恐这个真的是啊，就是很多人到年纪越大之后，哎呀，真的不需要出来都吃个忙，哎呀，麻烦死了，还得是刚刚接应酬了。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来说一说吧。另外呢，同时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在明天我们全天节目当中啊，都要送出蒙超的这个我们鄂尔多斯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球票啊，各位啊，注意啊，明天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的。

啊，看到小白啊，你看看，你就答应我了啊，来来来来来啊，现在我中午的互动量说实话太小了啊，哎呀，看到九月天空的说不喜欢参加各种酒局饭局啊，对啊，就是感有时候感到这种酒局啊饭局啊就是那种心累啊，哎呀麻烦死了，咱还得应付你们了，我不如再回家好好接冻外国鸭肉吃了是吧。哎，其实我觉得和大家好有好多人都提到了就是不喜欢参加各种局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大家在就是在自己呢年轻时候啊，就是年轻时候其实大家也不太喜欢参加各种局吧，就是那种公务局商务局。就之前啊，就是我就特别不明白这个事情啊，就有时候参加这种应酬，哎呀，我本身呢是一个不胜酒力的人啊，就是一到这种场面上，那是哎呀浑身难受呀，那是相当难受啊。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年纪越大之后呢，你从喜欢以前不喜欢做的事情，慢慢就去越来越喜欢做。就像我啊，像我之前呢特别不喜欢喝茶，你也请那会儿刷大学时喝茶喝上茶了，喝点可乐了吧，哎，那现在到呢喝上可乐了喝茶

好，北京时间的18:56啊，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啊，就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哎，大家呢就要知道，前段时间呢，学强呢出去玩了一趟啊，去了一趟锡林郭勒大草原。啊，一会儿呢，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最后一段给大家来讲一讲我的锡林郭勒啊。Don't get a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文贤的19:02，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因地下雨管网施工啊，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封闭施工。第一呢是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代寺酒店路口，封闭时间呢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第二呢是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至东啊，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封闭。

0: 一时间呢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的18时，封闭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14号上午11点左右呢，周先生骑电动车呢，从旧火车站附近到金汇大厦，不慎丢失了奇瑞车钥匙。失主的电话是18347475177，事后毕泄。接下来发布事务招领信息。7月13号早上，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呢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北京时间的19:0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晚上好，我是雪球。哎呀，强强嘛，各位啊，各位啊，可以大家积极来参与到今日互动当中来啊。刚刚呢和各位说到的啊，说我前段时间呢去了一趟大草原啊，就是大城市里的牛马向往草原，于是我就去了草原。哎呀呀，那锡林郭勒大草原那真是啊，天蓝地青啊，和咱们这儿草原长不一样。人家那绿绿的，一望无际的，咱们再办回个单子。好啊，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呢说，星期天呢去包头参加了一个从小长大的朋友他女儿的婚礼啊，感觉见面没那么亲切了，没有小时候那么亲了，很是后悔啊。就是因为年纪越大嘛，就是我们时常这种联系的也不紧密了，然后呢就是感觉很陌生了，因为他的生活的世界和你生活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真正的去坐到一起去聊天的话，会感觉很快就没话了，就除了把自己这些年的情况告诉对方的话，其他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吧？是这种感受吧。好，各位啊，可以继续来说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啊，来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年纪越大啊，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年纪越大之后，这种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当年啊，就是积极去热衷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呢，在年轻的时候会喜欢啊吃呀喝呀，到年纪越大呢，越不喜欢出去啊。其实就是随着自己人生经历的这种越来越丰富啊，就感觉这些东西是不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呀？各位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说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吧。

最近呢，七零过了好像还有这个那达慕大会啊。其实我学堂去了一趟之后呢，其实还是推荐大家比较可以去的，就是感受一下那东部内蒙古是什么样子的。第一天啊，从坐飞机到达锡林郭勒，就是锡林浩特的时候，一看，我说这也和我咱们那儿没啥差别啊。但是呢，突然一下，咦，不对，这地儿咋没树呢？咋都是大草原呢？啊，就是那句话，就是很多人呢去到草原会一个啊，第一天啊，落地大草原啊，开始我们开个车在这个草原上面啊，说啊，蓝天啊，白云啊，大草原呐，我来了。啊，开了一天，蓝天呐，大草原呐，我来啦。第三天，蓝天呐，白云呐，我还在大草原呐。就是这种景色啊，真的是地天地宽广。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到的就是关于年纪越大啊，越不喜欢参加什么事情啊。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看到小白呢说不喜欢等红绿灯啊，又红灯啊。你红灯可以认真听一会儿节目嘛，还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啊。有的人现在就是我们那个红绿灯啊设置的，就那个叫什么绿波通行，这个红绿灯啊，有时候你正有个事儿吧，哎呀，一路绿灯过个了，说趁机看一下手机吧，啊，那没有啊，那哪有红灯啊，那一路畅通啊。有时候说真正说你着急呢啊，说啊咱们去办个事情吧，这一路红灯呀，一个都少不下，而且都要等那种最长的啊。

好，北京时间的19:09，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吧。看到小喵呢说等红绿灯的时间我中奖了，你看看啊。好，各位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台收音机没有送出去啊，各位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我看看今天的第二个幸运儿啊，送出我们的听这个收音机啊，是哪位朋友呢？其实我觉得年纪越大，这种参加的这种事情就是不喜欢的事情呢还是比较多的啊。看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看看我们各位朋友啊说到的这个。看到邵阳呢说赶紧来互动啊，我想要收音机，收音机中午也要听学强啊。没提啊，中午大家得来啊，强强们得来得来啊。得来听学强来啊。哎，其实我现在中午的这个互动量没有晚上这么大啊。啊，加油小明啊，说哪个时间段去领收音机啊。我那个回执上给你写了，就领收音机的话您本周内啊都可以来领啊，本周内的工作时间啊，你别说晚上11-12点了给学校打电话，学校你在哪了，我需要两个收音机。那时候我也下班了呀。所以咱们尽量工作时间啊，或者是下班的，你或者您提前呢给我说一声啊，说要过来了啊。也可以拜托别人来领啊，您到时候把那个中奖回执呢让他拿着啊，也可以让他来帮你领啊。啊，如果你在康巴士上班的话，我一般下班比较迟啊，或者中午啊，中午下班的时候来溜达溜达啊，然后也可以来领啊。就比如说中午我在12:01下节目啊，1点下节目之后呢我都在办公室啊，一般要不就在食堂吃个饭，然后呢然后就在办公室里边待着啊，所以你就可以来领。好，我们视频号这边的朋友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年纪随着你们年纪越来越大啊，不喜欢的事情有哪些呢？不喜欢做什么了？

0: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好，北京时间的19:1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学强。各位呢，今天呢看到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看到这位王 HX 呢说，年纪大了，喝完酒呢不想去二厂了。看来还是喜欢喝酒啊，喝完酒不只是不去二厂了，哪不得踹一阵再黑一阵儿。这个二厂的魅力呢啊，看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种的问题还是有，你如果不去二厂，你既然一厂都去了，不去二厂的话是不是有点亏啊？这朋友不得说你啊，是吧？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最后一点点啦，我们还有最后一台收音机呢没有给大家送出去呢。

还有我们的这位孤独中道啊，我们的抬杠御史啊，你终于来了，我以为你今天又不来了，咋了？这是又下班了？啊，这咋学强一来你就要说来说一说学强，又跟学强抬抬杠啊！我们的抬杠御史啊，来呱唧呱唧，欢迎我们的抬杠御史来到直播间。而且你今天来的有点晚啊，你节目都结束了，你咋才来啊？好，刚刚我们有位朋友在问这个路况啊，说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啊，说。东胜区的天骄路啊，一梅路至鄂图克街以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呢，雨水管网改造啊，然后呢封闭施工了，所以才堵车呢。天骄北路啊，一梅路至鄂图克街南北双向含非机动车道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西至天骄路东西双向啊。都是要封闭掉的。工期呢是2026年7月13日21时至2026年8月30日18时。所以啊，咱们下次出门提前啊，绕行绕行吧。那现在出不去了啊。

好，现在已经19:19了，刚刚我们一起参与到互动的朋友啊，这个现在要决定你们是否还在线啊，我们要现在挑一位我们刚刚在互动的朋友啊，就是刚刚参与互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在线的话，还在收听节目的话，给我发一个消息啊。那这就是要拼手速的时候来了，如果您正在听节目啊，而且刚刚参与了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呢发条消息给学强啊，那谁第一个发过来呢，就把这台收音机呢送给谁。

看我们抬杠御史呢说啊，少爷明天来不来了？明天呢？明天我当然不做钟汉秀啊，今天是临时顶替钟汉姐姐来上一期节目啊。我的节目呢是明天开始啊，明天就是每周的三四五啊，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个时间段，一个小时呢为大家做恋上暖城这个节目啊，也同时欢迎我们抬杠御史来这个节目来和学强抬杠来啊。

0: 看到我们刘云呢是第一个发过来消息的啊，说在哪啊？好，那就把这台收音机呢送给我们的刘云啊。然后那个移动互联啊，您稍微有点慢了啊，比他慢一步啊。好，非常感谢各位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雪枪来互动啊，再给大家来打个广告啊，雪枪的详节目开了，在每周三四五的烈少暖城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各位欢迎各位呢到时候来听节目来。哎，这个节目呢现在还在目前在试播阶段啊，就是雪枪在通过找内容还好和找听众这种契合点，你们喜欢听什么雪枪就做什么、啊、节目。你们要是喜欢听脱口秀，听雪枪就在每家这边在这儿给你们吓倒了也难了。这个节目现在是我的了啊。好，欢迎明哥。明天呢，另外呢，还要明天中午呢，也要给大家送出这个我们猛超的球票啊。同时呢，也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明天从早上开始的大飞读报开始啊，我们就要送出我们2026年内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鄂尔多斯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这场比赛的球票啊，要送给各位了。各位记得明天一定要听节目啊，每个节目都送呢。
1: 预警信息，安全科普，高效精准。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24小时受理紧急电话求助，保障您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应急广播，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
0: 看到小白呢说回家了，带娃下来溜达。哎呀，是呢，我也一会儿能下班了，下班我也回去带我们家娃溜达去，溜达一扎针儿啊！看看今天这个天气还不错啊，雨后的这个空气是特别清新的，而且温度呢也是适宜啊，总算是不热了。哎呀，那两天可是把人肉热得受不了呀。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也同时呢再还要给各位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的猛超啊明天又要开始送票了啊，各位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另外呢还得最后啊在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给各位再来说一下啊学强的新节目啊，大家到时候来听的啊，来互动的，有礼品有礼品啊，我得把竹涵姐姐的粉丝们往我的节目上引流一部分了，不然我那节目互动量太少了。好，非常感谢啊，也感谢竹涵姐姐今天给我机会让我免费打广告啊，你们可别告诉她说我今天打了一天的广告啊。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41岁硕士儿子至今未婚，老父亲4年都不愿带他回老家过年，说没脸见人。
3: 41岁硕士儿子至今未婚，老父亲4年都不愿带他回老家过年，说没脸见人，街坊们对此议论起来。
4: 这就还是观念太陈旧和保守。
5: 对对对，
3: 老万也不容易啊，对不对？
4: 老万，你说万年历，
3: 万年历他儿子，
4: 万年历的儿子，
5: 对对对，老万，
4: 万年历的，哎呦，万历该姓朱啊，谁拿年号当名字？
3: 万历怎么了呀？
4: 哎，当然也是说他父亲
3: 不是那个历字啊，
4: 也是说这个万年历同志啊没太有文化，给他儿子起名叫万历。
3: 哎，这万历怎么就没文化了呢？啊，你知道哪个历啊？励精图治的励，人又叫万历招你俩了。
4: 反正这万历这名字是够伟大的。
5: 万历41了，
4: 哦，万历41年了，
5: 可不，
3: 41岁了。
4: 你们感慨这个玩意儿，41岁挺好的，硕士毕业，
5: 是，
4: 这不挺好，有房有车，
5: 是啊。

0: 美中不足啊，
1: 嗯，
0: 还没昏了个街呢。
1: 这
2: 正常，
1: 不忙。
2: 咱们这胡同里就都昏街了。
0: 人家小花现在还在做暗街呢，是不是？
1: 你那贷款还没还完呢。
0: 哎呦，万没多少还吧。
2: 你还完了似的。
1: 我还没烂
2: 呢。那人家老万比咱们强。
0: 老万最大的优势啊，学历是学历，房子是房子，车是车。
1: 这个老万这个人呢，你别看不会说话，但是呢业务水平很高，人本来就搞研究工作，
2: 嗯，对
1: 吧，这一挣得多。
0: 可是就是你没瞅
2: 挣得多还没媳妇儿吗？
1: 你的意思媳妇拿钱换？
2: 那倒不是，不是，
1: 挣得多就得有媳妇儿，什么道理？
2: 我觉得呀，他也在按揭。
1: 媳妇儿分期付的。
2: 不是不是，我说他那个房子和车子可能也是按揭。
1: 不是，我跟你说，他是因为这个人呢内向，不会说话。
0: 对了，
1: 搞研究的人嘛，
2: 社会上老有那么一种说法。
1: 老行了行了，
2: 好像没钱就没法娶媳妇儿似的。女人就都看
1: 你的意思想嫁给人家是怎么着？
0: 真是的，你知道万历到什么程度，
2: 嗯，
0: 甭说看见女人，看见母鸡都脸红。你说他哪
2: 你跟着去了？
1: 对，你看见过万历跟母鸡的场面
0: 没有？
2: 那你这么说人家？
1: 对呀，
0: 啊，你这现在你要嫁给他是怎么着？
2: 不是，我就跟他不合理。
1: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对，见着母鸡都脸红啊。
0: 我说万里是，
2: 你别那么叫啊。
0: 万年历给急的，
2: 你肯定是嫉妒了，
0: 好像四年都没回过老家。
1: 你别老想自己点事儿行吗？
0: 对，他什么就是借着我呀说他自己的心里话。
2: 没有什么心里话。
0: 年年春节的时候，万老啊就不好意思带着老万啊春节时候回家。
1: 万老，我怎么听那么别扭，我那么乱。
0: 就万老是老万他爸爸，老万是万老他儿子，他们是父子爷俩。
2: 你别说，老万长得还真像万老，
1: 多新鲜。
2: 我觉得老万长得像万老也不好，因为万老就显得老，老万呢就是一向万老的就显得也有点老。
1: 那怕什么？男的不怕像老的，
2: 是吗？
1: 对，哎，男的像老的，这还喜庆看着好呢。你老寿星，
0: 对，你大脑袋，
2: 一脸褶子，
1: 你看老不老？
0: 老。
1: 但是中国人为什么都供奉他？这象征性好吗？
0: 长寿仙嘛，是不是？哎，你说万老连着四年没带老万回家，年年春节大年三十你给人家端饺子去，
2: 那不是看着他怪可怜的吗？
0: 哎呦，
1: 人家趁他们些钱是可怜什么？可怜可怜你是吧？
2: 哎，给你吃没吃啊？
0: 没有啊。
2: 你吃了就忘呀？
0: 不是，哎，你妈，
1: 而且
0: 你妈这心里头很诧异，这端完这饺子怎么瞬间就没了？
2: 你这就是嫉妒，由嫉妒引发了一些
0: 你妈明年还用
2: 扭曲的想象。我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我是给他带了一包饺子，他给我钱了呀。
1: 是给你钱了，我知道，啊，
2: 互动的嘛，小柱
1: 互动的。
2: 你就看着着急，现在大雷你都有点什么了，不那么稳重。就算我看得上老万，
0: 可老万看不上你呀，
2: 啊，哎呦，老万那不能叫看不上，那叫不敢高攀。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他把自己这事儿用的，
0: 哎，你说这句话我坐骨神经疼了，我告诉你。
1: 您俩
2: 嫉妒又使你的
1: 坐骨，谁个高谁往高了攀呢？
0: 真是的，
2: 现在嫉妒使你的坐骨都发生了变化。
0: 哎，
2: 我告诉你，
1: 我头一回听说这嫉妒能使坐骨发生变化。
0: 哎，
2: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万老爷子呀，他对儿媳妇的要求我都达不到。你瞅瞅，
0: 会端饺子。
2: 1988年以后出生，身高1.68米以上。工作稳定，长相秀美，未婚。哎，
1: 这个提出要求是正常的呀。
2: 后边三样我行啊，工作稳定，长相秀美之极。然后呢？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怎么多出之极俩字呢？我刚才没听见之极，倒回头听一下，有之极吗？
2: 未婚。
1: 嘿，就这狠。
2: 我不符合这要求。
0: 你又不是魏淑芬，你什么至今未婚？
2: 我达不到这个要求啊，小柱，行了，心态放平和。你要能给老万介绍一个也是你的造化。
1: 小花这话还说太狠了，这算他有什么造化呀？
0: 是不是
2: 也是你的
1: 功德也行？
2: 对
1: 对
2: 对，
1: 算他造化，
2: 也是你的福祉。
1: 福祉
0: 福祉福祉，
1: 不是你的体质。
0: 对对对，应该让那个他们两人加持一下是吧。小花，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心态放平和一点？
2: 很平和呀。
0: 你呀，啊，别挑人家，你先立足自己，
2: 啊，
1: 就说回来了，你就说要求高没找着，这跟回家都不挨着。
2: 嘿，他父亲不是就说回我们老家那块儿，那跟他同样的，啊，都快抱孙子了，这还没结婚呢。这个
1: 人，
2: 当然这别人怎么说咱们家，
1: 这就是，哎，
2: 咱们家
1: 等会儿这就归你们家了。
2: 我学他的口气，
1: 这就是万老有不对的地方了，
0: 哦，
1: 你说现在大家比对吧，应该比事业呀，比成就啊， 哎，你这人品呢、啊？
0: 不要，
2: 身外
1: 哪有说比有没有孙子，谁家有孙子？
2: 哎呦，你呀还小，大雷，你那没孩子呢吧？
1: 倒是没有呢。
2: 哎，所以你认识不到这些深刻的道理。
1: 您给我讲讲哪深刻道理？有孙子有什么好处？
2: 人类这个繁衍至今呐、啊，
1: 哎呦，
2: 为什么没有被其他的物种给替代了？就是咱们的繁衍能力强。
1: 哎呀，不得了吧！
0: 有孙子，王大雷，你说你小时候当。

0: 姐，
1: 什么？
2: 你知道现在人类面临的危机是什么？人口过剩。
0: 对，
1: 你过来，英小猪，你过来。你净给我儿子传授这个，
0: 传授干嘛？他又不是我徒弟。
1: 你们这小年轻几个在一块儿就不老说正经话，什么叫
2: 丁
1: 克呀？什么叫丁克啊？哦，没不生孩子，别让这个老家着急。完了以后，咱们这个人类繁衍那继续不下去，你们就高兴了。
2: 老爷，一个人造成不了那么大影响。再者说，
1: 都这么想行吗？
2: 您现在着急的不是丁克问题，是娶儿媳妇的问题。
1: 是啊，娶儿媳妇为什么呀？那不就是？
2: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思想太传统。
1: 正常繁衍的自然的规律。你们这都是有背规律啊！
0: 万老万老，
1: 你有背，你有背。
0: 我跟您聊啊，就聊了五分钟，我就听见您跟我这繁衍、繁衍、繁衍，没别的了。
1: 这很正常吗？
2: 这是一句老家话。
1: 维持人类的繁衍也是家庭的责任啊！
0: 又来了，
2: 万老那儿管找人就叫繁衍。
1: 而且维持人类的繁衍，可以使夫妻双方的心理更加的健康。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先找着再说吧。
1: 我着急，我儿子生一个都不够，应该是生二胎。
2: 你先把头胎准备好。
0: 对，
1: 头胎我不娶头胎，我投什么胎去？我
2: 哎，行，您别投胎了。
0: 王大脸的意思就是您先把儿媳妇找好。
1: 你过来，
0: 要揍你啊！这大嘴巴你算挨上了。
2: 您说什么事儿？我不过去。
1: 别教这些孩子们有什么这个不接那个不娶。
2: 我没宣扬过这个，我只说晚结婚不丢人。
1: 你告诉我，婚姻是干嘛的？
2: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0: 哎呦，
1: 就你这个话说的，让我儿子现在对婚姻没有信心了。我可知道这打哪儿出来的了。
0: 嘿，
1: 我今儿我就让你好好的知道知道。
0: 儿子，让你凉快凉快。
1: 但是老头没揍我大脸啊，说来就是面子上过不去，人家村里的都抱着孩子孙子。
2: 所以就是说嘛，这就是现在城市跟农村有的观念还不太一样，觉得丢人大可不必嘛。现在应该改变我们的思路了，我再劝劝老头去。
1: 你要干什么？
2: 我不动您东西，我就想劝你去。
0: 这是劝老头是抢老头啊。
1: 安徽的一位老大爷呢，专程来到杭州，就是为41岁的硕士学位的儿子相亲。老大爷举着相亲简历，男方1.75米，阳光帅气，有房有车，还是硕士。但是他非常的着急，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家做生意，家里是有房子有门面，条件是很不错。但是呢，儿子一直没有媳妇儿，这让他脸上无光，4年没有让儿子回家过年。因为没有对象这件事儿，实在让他无颜见江东父老，怕让人笑话。
2: 不过大爷对未来的儿媳妇也提出了要求，要求是1983年以后出生的，身高1.6米以上，工作稳定，长相尚可，未婚。
1: 你们可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笑话我们。
2: 怎么笑话呀？
1: 他们会哈哈哈哈
2: 人还真不少。
1: 说我们儿子有问题，身体不好，说我们儿子不招人爱，说我们儿子没本事，媳妇都娶不回来，说我们家不行，姑娘瞧不上。
2: 不过大部分街坊都认为呢，这位父亲的做法有点太偏激了，不结婚就不带儿子回家，这是在道德上对自己的儿子一种绑架。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外卖小哥闯红灯，罚抄交规效果好，交警只好提醒大家，您点的外卖要多等半个小时了。
1: 外卖小哥闯红灯，罚抄交规效果好，交警只好提醒大家，您点的外卖要多等半个小时喽。哎，这个外卖小哥呢，其实我是很理解他们的，
2: 当然，
1: 因为他们送外卖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2: 当然
1: 晚了以后可能要扣钱。
0: 他是这样，
2: 当然，
0: 你比如说我点的是热菜热饭，或者点的冷饮，等到您手里的时候，热饭热菜

0: 凉了，冷饮化了，肯定影响品质，就得投诉。
1: 当然，
0: 你要是及时送到呢？
1: 当然，
0: 或者说是30分钟、5分钟就到了？
1: 当然，不可能。
0: 哎呀，我以为你就会说当然呢，你太想当然了。
2: 5分钟就没有送到的东西吧？
1: 好像是没有，他得接单，再去取单，再送到你这儿。即便这都在你楼下，他这骑手还得倒着，还得有功夫呢。
0: 备不住的就是安全系数啊，就会降到低的。
2: 他追求效率。
0: 对、
2: 啊，有时候咱们在路口啊，越是那个复杂的十字路口啊，就看那快递小哥滋溜滋溜滋溜滋溜。
0: 干嘛耗子呀？这是。
2: 他们那拐弯那个摩托车特别灵活，你有时候呀、啊、替他们担心，有时候替自己担心。
1: 到底替谁担心？
0: 就都担心。他们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们骑那小电动车吧，上主路危险不危险？
1: 危险，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你骑车的时候，
2: 逆行，
0: 对，
2: 危险不危险？
1: 危险，
2: 冲着你就来了。
1: 嗯，我太危险了。
2: 你往左，他往左；你往右，他往右。
1: 非撞我不可。这个小哥接到的任务是不是撞我？
2: 不是，
1: 给谁刺客？
0: 不是，按说要说你往你的左，他往他的左，你们俩是撞不上
2: 的。但可惜的是，你们俩是一个方向的左。
0: 哎呀，你们俩当中有一位左右不分的。就照准了你来的，
2: 你当然这撞的也不是很严重，
0: 前叉子都折了。
1: 哎呦，你看我这气功，我愣把电动车前叉子撞折了
0: 啊！王大磊说：“你说你啊，哎呀呀呀呀呀！你说我这着急给人送东西，你说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啊？
1: 我是这快递，
0: 上一前叉子多少钱呢？嗯，你开车你不看着点，你灯干嘛不点着啊？你以为你开的是汽车呀？
1: 啊，
0: 当然。”
1: 把我那学会了。
2: 危险是危险，确实理解你着急，但是呢就这么逆行闯红灯乱钻乱蹬。
0: 乱钻我倒信，这乱蹬是给
2: 不是
0: 给装口袋里了。
2: 是为什么呢？它这个电动车有一个特质，不是那么好性能的电动车呢，噔就往前走一下。
0: 哦，窜
2: 窜的厉害，小哥都没想到，有时候
1: 对车出去人带着，
2: 哎呀别吓一跳。
0: 往哪个方向窜呢？这是往前窜可以，这往上窜这不像话了啊！所以他们就是道路交通安全当中的一些隐患。
1: 嗯，
0: 对于他们这些就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应该怎么处理呢？
1: 罚呀！
2: 哎，
1: 罚，
2: 罚他们呀！
1: 嗯，这不现在有规矩吗？罚，罚了他们记住。
2: 他们也不容易，你说这个罚的话，挣点钱。全都
0: 你说他们一份单能挣就挣几块钱
1: 啊、哦？有道理哈。
2: 所以不罚吧，不罚他们不长记性啊。
1: 那就忍了，
2: 不是你这回是你钱差了。
0: 对啊，这个大梁也折了，拔也都拔出来了，车也聋了，条也折了。你说你怎么办啊？闸皮都飞了，
2: 你人也不知道撞哪儿去了。
0: 哎，你骑那树杈子上，我在这儿呢，
2: 人没事儿。人没事儿，就是上的高了点儿，
0: 对，
2: 是比你们高了一点点。
1: 是，能给我这体重撞树杈子真不容易。
0: 先把我那口袋东西从那儿捞出来。
2: 我马上到，喂，
1: 还马上到。
2: 树上的信号不太好，您等我下来再跟您联络吧。
0: 还跟人对付呢？
1: 树上信号才好呢。
0: 就看那个熊猫下树，噔一下下来了，扑了扑了身上的土，赶紧拔腿就跑，一瘸一拐进人这屋，一看那叮咚。赶紧及时送铺，晕在人家门口了，我突然就清醒了，别忘了点赞。
1: 我不是晕在门口，死在门口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哪能那样？
1: 这是最后的遗言，给我点赞。
2: 那救护担架马上就到了，
0: 现在已经
1: 担架追着我来了，
0: 有几个小哥驮着担架往这奔，
1: 还是队友救我。
2: 反正这个描绘的这个现场呢，就是为让大家重视一下。
0: 东西毁了，咱可以
2: 剩余一切。
0: 对，咱再补一份。这身体受损伤，如果是性命上受损伤，这得不偿失。
2: 对对，所以啊，咱们看看陕西咸阳的这个交警的措施，他们是这样，闯红灯和逆行的行为也是非常多，特别是送快递、送外卖的。但是他们也觉得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都不容易，怎么办呢？
1: 嗯，
2: 别罚款了，但是要求强制超法律法规。
1: 哎呦，这更狠。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旦是逆行被警察逮住了啊。您呢先这边凉快凉快，
0: 马路边上有小课桌，
2: 哎，
0: 小
2: 课
0: 椅、铅笔橡皮尺子，您把那个交通规则违反的那几章那几条那几款抄写。
2: 知道老师布置家庭作业的时候的感觉吗？
1: 那当然知道了，
2: 老师让抄个课文啊，抄个古诗啊、
1: 哎、
2: 啊，抄个 ABC 啊。当然了，不是你一个人，你大磊逆行了，小猪闯红灯啊，老爷在那儿瞎拐弯。
1: 小花你干嘛？这些位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你干嘛。
2: 家宝看手机，这都在那
1: 儿。你干嘛呢？
2: 监督你。 你们呀，我是警察呀。
1: 这会儿你成警察
2: 拿教杆，
1: 老师还游戏

0: 结束游戏，结束，
1: 弟弟
0: 回家，
1: 弟弟啊，看好看好，这儿为什么一窟窿啊？
2: 涂的。
1: 哎呦妹，太过瘾了啊！
3: 哎呦，
0: 这过干瘾了。
3: 哎呦，
1: 但是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经常闯红灯的各种小哥，罚款还是要罚的，罚个几十块钱，
0: 拿他长长记性。
1: 还是感觉抄法律法规这个方式呢，要好一点效果啊。
0: 那会不会耽误别人的外卖？
1: 对，警察叔叔也提醒大家了。所以说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0: 嗯，
1: 就是怕你等这三分你觉得浪费时间，那抢了一秒你这超半个小时，哪个更划算呀？
0: 那还是那合算，
1: 不要再违规闯红灯了啊。你
0: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 你怎么还戴着头盔啊？低着头这么沉不沉呢？
3: 因为要把头盔摘了，大家发现是小花了。
4: 女生的食量有多大，考驾照是如何将车开到翻车的，一起来听听。
1: 就是有的女生我讨厌，太装了，背着男生啊能吃好几顿，当着男生，哎，我平时就吃一个小饺子就饱了，今天多吃半拉，撑死了，装死了。
0: 这挨鸟说呀，他吃啊能吃一个饺子，多吃半个确实能给那鸟撑死，人绝不至于。
5: 那还看多大饺子。
0: 哎，你要这么说，对，有那个外地的管那包子，那么多个的包子也叫饺子。
5: 对，
1: 就说咱们这儿的饺子，多吃半个能撑死。
5: 那他看他吃这一个半饺子之前吃什么？
1: 对，
0: 哼什么？
1: 我的世界观里面吃饺子那都是二日二日的吃。
5: 我觉得现在你就吃着饺子呢，二日二日吃，
0: 这不是世界观，这是人生观。
1: 就吃这么少就能男生喜欢了，就心疼了，就觉得你可爱了，真可笑。
0: 小花，这就是你为什么到现在没有男朋友的原因。
5: 对，小花就不对，哪个半盆半盆吃，爱喜欢不喜欢，我先吃饱子说。
0: 对，
1: 抢着吃香。
5: 对，
1: 再说了，那女生，你以为我没看见你宅在家里点外卖的时候那饭量，跑这儿来说这种话？当时我就讲在底下的回两句。
0: 我觉得他这是必有所指啊。
1: 拆穿他。
5: 对，拆穿了吗？
1: 我就在底下就呵呵了两声。
5: 呵呵两声干嘛？打鸣呢。
1: 其实我了解你们对于女生也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过于柔弱的。
0: 等会儿就好，你连连说我们对于女生不是特别喜欢，你说的太确切了。
1: 不是，你吃半个饺子晕了，送医院了。看电影吃爆米花，啊，吃一桶不行，晕了，撑着了。
5: 吃一桶啊？
1: 你们又得叫车。
0: 就这孩子到哪儿去都得叫车。
1: 俩人逛公园，买根冰棍，哎呦，晕了。
0: 他那天早饭没吃，所以他就晕了。
5: 哎呦，
1: 吃这么少他能不低血糖吗？我就说，
0: 哦，这么回事啊。那吃甜的爆米花应该不至于晕的，
1: 暴饮暴食啊，
0: 忽高忽低。
1: 哎，你说那个练车翻180度那是不是？
0: 你这转化太快，
1: 那是不是也低血糖啊？你没听说吗？
0: 没听说。
1: 广东珠海有一驾校的学员。
0: 我上哪儿听说呀？
1: 怎么你坐在家里不知天下事啊？
0: 他这事儿也太小了。
1: 哎，我还是给你讲讲吧。这位科目二考了7次都没过。
0: 这位叫什么？科目二
5: 考试，驾校考试科目一科目二。
0: 哦，我以为这人姓科叫科目二。
5: 考了多少回？
1: 7回。
5: 考了7回
1: 都没过，第8回哆哆嗦嗦，哆哆嗦嗦，
0: 岁数太大。
1: 考试之前想练习一下，说是不是要考一弯道停车呀，就练习 S 弯，结果呢撞树上了，又铲上了围墙。这围墙挺横，没铲倒。
0: 怎么叫铲上了围墙？
1: 我知道了，他怎么铲上围墙？我知道了。
0: 怎么啊？你这是个推理的事儿是吧？
1: 你看我那种极速飞车那个杂技，骑在墙上上去了。
0: 那叫特技，那不叫杂技。
1: 是杂技。
5: 杂技特技，反正就是他一捻劲打这个墙角这儿，就等于
1: 就快爬去了，
5: 墙上去了。
1: 对，这么着爬，他有没有那速度？他有没有那技巧？根据这个动力学的理论啊，准停不在墙上。
0: 多敬业啊！
1: 于是180度翻过来，四轮朝上，还漂移了好几米才停下来。
0: 这属于正常现象啊。
1: 正常吗？你在哪个驾校看净上墙呢？
0: 你要说那个现象在驾校是不常见，在大街也不常见，但是你要说撞完了它翻过来，这事儿是正常的。
5: 这个什么呀，第一个就是速度太快，
0: 对，
5: 掌握的不好，
0: 对。
5: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刹车它踩的也不好，
0: 对对对对对，
5: 嗯。第三呢，
0: 对对对，
5: 就是像你这样人心眼不好，给人方的。
0: 我在北京，我怎么能方到那边去呢？
1: 这一定是早上没吃饭，低血糖，我觉得。
0: 你就不能考虑是他技术不过关吗？
1: 小柱，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睡着了呀？
0: 哎，头天晚上没睡好。
1: 你想送他一句话吗？对于这样的女士，
5: 别开了。
1: 那我也送一句吧，就是你放过我们吧。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4期。
4: 散会之后，时间就接近中午了。丁元英考虑到维纳斯酒店中午上人的高峰，需要欧阳雪回去照顾生意，自己也要回去起草公司章程，就和欧阳雪先一步离开了王庙村。欧阳雪驾车出村口，问道：“大哥，由着他们买设备，资金会不会失控啊？”丁元英说：“设备不能当钱花，农户生产，公司销售，利润双向透明，坑跑了你们或负债过高，都不符合农户的利益。叶小明和冯世杰他们会比你更关心这个问题。”欧阳雪不好意思地说：“我就会开饭馆，对别的生意一点不懂。”丁元英把车窗摇下一道缝，点上一支烟说：“会议记录放好了，将来有用。你回去把抵押借钱的文件做好，只把担保人和债权人该签字的地方空着就行。这个会下来，农户就动起来筹划设备了，很快会有一个用钱的高峰期。”欧阳雪说：“冯世杰他们的钱加起来有20万，可以先应应急。”丁元英笑了说：“你的钱不打头阵，账上一分钱也跟不进来。”欧阳雪明白了，点点头说：“嗯，人家也得探探虚实，也在理。”从这句话以后，停了好久，两个人都没再说话。欧阳雪只顾着开车，丁元英不声不响地抽烟，谁也没有在意这种沉静。丁元英那支烟快要抽完的时候，忽然觉察到了这个情况，他把烟头放进汽车烟灰缸里，推上烟灰缸问道：“怎么没声了？”欧阳雪说：“等着大哥训话呀。大哥，中午小丹不在，你就在店里吃点吧，想吃什么就让厨房去做，吃完饭我把你送回去。”丁元英说：“不用，我一去就耽误你照顾生意，你把我送到小吃街就行了。我去吃碗山西削尖，再来碗不要钱的面汤，比吃你们的大餐自在。”欧阳雪笑了笑，没再坚持，说：“大哥， 咱们是闲聊，你要是不嫌我啰嗦，我就跟你絮叨絮叨我和小丹的事儿。”丁元英说：“能说的你就说。”欧阳雪说：“以前我和小丹两家住邻居，两家都是一个女儿，也都是父母离婚，有点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一但是就不一样了，我的父母两头都嫌我累赘，母亲去哪儿了到现在都不知道，父亲又娶了个新老婆，我就成了儿歌里唱的那样，就怕爹爹娶后娘，有了个弟弟比我强，弟弟吃面我喝汤。”说到这里，欧阳雪禁不住笑了起来，仿佛是在说一件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事儿，而这笑里又隐含着几分心酸。丁元英没有笑，继续抽着烟。欧阳雪笑过之后接着说：“那时候我喜欢到小丹家去玩，因为我一去，小丹的母亲就给我拿好吃的。后来他们出国了，我12岁那年离家辍学，跑到马道街的一个小饭馆，给老板娘磕了8个响头，脑门都磕出血了。老板娘不落忍，给了我个摘菜扫地的活，晚上饭馆的几个板凳一对就当床了。后来我自己摆馄饨摊，开小吃店，一天到晚拼了命的挣钱，就为在人堆里也能有个模样。”丁元英点点头说：“这已经很不简单了。”欧阳雪说：“我和小丹算有缘分，本来他家里是让他去上海读高中，可他不愿意跟他父亲在一起，就回古城读寄宿学校。当时我的小吃店就在寄宿学校附近，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个同学吃饭，我听到有人叫小丹的名字，上去一问呢，还真是他，这才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古城。以后我就常去看他，学校的伙食很单调，我就经常做点好吃的给他送去。”丁元英说：“原来你和小丹还有这么一段。”欧阳雪看着前方的路，提速超过了前面的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然后问：“大哥，你知道梅纳斯酒店是怎么开起来的吗？”丁元英说：“我只知道酒店的投资里有一部分资金是玫瑰园的房屋抵押贷款，其他的不清楚，但至少小丹的母亲同意这件事儿，因为房屋抵押贷款绕不开房屋产权人。”欧阳雪说：“当时我有个在黄金地段开酒店的机会，就是缺资金，

0: 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北京找小丹。小丹跟他母亲做工作，促成了房屋抵押贷款。本来这钱说是借的，我是怕做赔了还不了钱，才硬把他拉进来当股东的。当时小丹正在读大学，根本没有经商的心思。我跟他说的天花乱坠，其实心里啊一点都没底儿。小丹心里什么都知道，可就是不捅破这层纸儿，一直给我留着面子。这事儿过去了好多年，我一直都忘不了。丁元英说，小丹和他母亲能这样做，也是源于对你有信心。欧阳雪说，我忘不了这事儿，不是因为小丹帮了我，是因为他尊重我，是因为他让我知道我也可以有面子。我为什么拼命挣钱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面子。我没有亲人，也没什么文化，不管小丹将来是留学还是当律师，我都希望他别退出这个店。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5期。
0: 欧阳雪继续说，有个事儿连着我就有个伴儿，遇事儿有个商量，心里就有个着落。欧阳雪语气平静地叙述着，那种平静让人感觉到一种苍凉和感动。丁元英这时才真正理解欧阳雪为什么会对芮小丹的去留问题如此敏感，因为那已经超出了一般朋友意义上的友情和理解，那是一种精神和亲情的需要。欧阳雪说，我很佩服小丹，一点不娇气，胆子大，主意也大。如果从办事上，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女孩子。小丹但凡贪慕点虚荣，凭她家的条件，不会是现在这种日子。丁元英说，就因为她胆大，主意大，所以她的将来不会让我去打算。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在卖场送走丁元英，然后围着宝马车七嘴八舌议论一番，快到吃午饭的时间才渐渐散去。叶小明、冯世杰、刘冰三人回到冯家，冯母已经把饭做好了，是烙饼、小米稀饭和几个炒菜。三人围坐在堂屋的饭桌旁，边吃边聊。冯世杰从柳条馍筐里拿出一块烙饼，咬了一口，笑着说，真没想到蹦出一辆宝马。刘冰开上这车到大街上兜一圈，这谱摆大发了。刘冰摆摆手说，我是开车的，叶总是坐车的，是叶总的谱摆大发了。叶小明低头吃饭，沉思了一会儿问，世杰，今天做会议记录是怎么回事？冯世杰说，我也不知道，丁哥让找个人做记录，我就找了。叶小明思忖着说，折腾了半天，人是咱古城的人，钱是咱古城的钱，丁哥还是没出一分呢。咱们要是按他说的去做，真做砸了，谁担责任呢？说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现在反倒成了他光脚咱穿鞋了，玩得真高。刘冰立刻警觉地问，那咱的资金什么时候到位啊？叶小明想了想说，欧阳雪是大股东，是董事长，咱办事儿得多看着点他的脸色，咱们跑得太靠前，会不会让董事长不高兴呢？刘斌说，咱让丁哥把这辆车入股进来，这车就算不是新的也得值个几十万吧。叶小明说，晕，就算轮得着你做，入了股咱就得把车钱分摊出来，你是做得起还是养得起啊？用丁哥的说法，这叫强行摊派高消费，再说这车并不是

丁哥的名字。冯世杰说，小明。刘冰立刻用手指敲敲桌子，笑着说，叫叶总。冯世杰也笑了，点点头说，叶总，咱这么猜疑合适不合适啊？咱们到底是请人家帮忙，还是诚心找个冤大头坑一把？别管丁哥从哪儿拉来的资金，总之是拉来了。欧阳雪是好糊弄的吗？糊弄个十万八万的还可以，100万呢，搁谁身上谁不得掂量掂量？至少他得相信丁哥是实实在在帮咱们干事儿。就说这辆车吧，这车要是咱的，咱舍不舍得这样拿出来用？刘冰刚喝下一口稀饭，放下碗说，就是就是。叶小明抬眼看了看刘冰，不满地说，就是什么？今天你当着那么多人说只有丁哥投资，心里才踏实，你以为别人都听不出来吗？冯世杰说，算了算了，说点正事儿。那依你之见，咱还干不干？叶小明纳闷地问，这叫什么话？有点疑问就不干了？干了就不能有疑问？我见丁哥第一面就看出来他是高人，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局面？冯世杰说，那当然，所以选你当总经理嘛。叶小明也觉察到这样闲扯下去没什么多大意思，就问，世杰，你在村子里泡几天，你估计农户买设备需要多少钱？冯世杰说，我跟他们几个合计了一下，台具、立洗床、炫床、车床，还有抛光机，加上翻砂、喷漆、跑电路这几块，怎么也得20万出头了。叶小明说，这事儿得严格把关，对农户报上来的单子，咱们得到商家亲自看货，亲自谈价格，既不能贪图便宜买烂货，也不能花冤枉钱不实用。冯世杰说，这事儿你放心，我知道分寸。叶小明接下来犹豫片刻，还是问道，咱们办公司你的店怎么办？冯世杰说，我和表弟商量好了，把店承包给他，这两年他在店里干得不错，业务也熟了，你放心，我绝对一门心思搞公司，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叶小明喝完碗底的稀饭，放下碗筷，拽一截餐巾纸擦擦嘴，笑道，谁是高人呐？其实丁哥并不是高人，我更谈不上，真正的高人是冯世杰，丁哥也是世杰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王庙村要是真脱贫致富了，没人会记得丁哥，他也不可能为这点事儿待在古城。世杰可是本乡本土的功臣，报纸上吹呼吹呼那就红了。刘冰急忙插言道，没准儿还能混个乡长当的吧。冯世杰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指着缭绕的烟雾笑着说，哼，我已经被你们吹的像那股烟一样飘起来了，我要是当了乡长，给咱们弟兄一人批两亩地，咱也盖个乡间别墅住住。刘冰陶醉地说，我盖乡间别墅的时候得按最 HRFR 的标准，亲自设计一间听音室，摆一套8台后级的纯甲类胆机，专门在外面墙上挂一台变压器，邀请道上的大烧家来切磋，来一个震死一个。那时候有钱了，不用工作，衣食不愁，就是听听音乐，会会朋友，高雅的不得了。一进唱片店，老板就知道爷来了，只有咱看不上的，没有咱不敢买的，谈古典，谈大师，没咱不知道的。叶小明看看手表说，你醒醒吧，该出去操练了。刘冰伸手按住叶小明余兴未尽地说，别别，再畅想畅想，多过瘾呐。叶小明和冯世杰

0: 都禁不住嘿嘿笑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上。
2: 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林忆莲唱的《分分钟需要你》，仿佛就是这首歌曲为恋爱而做的歌曲那样的。歌词很多都是非常的适合发甜蜜的朋友圈的。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告白为核心的这首抒情之作，原来是你最可爱，节奏明快却藏深情。刘德华用细腻演绎，将对最可爱之人的珍视娓娓道来，满是对真挚情感的笃定与眷恋，

刘惜君演唱的《浮生一玲珑》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感悟的故事，描绘了细雨下朦胧的少女心事，朝夕相携的信任陪伴，风起云涌间的炽热执念，以及与知己好友并肩前行的情景。

0: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6期。
1: 十月底的气温已经很凉了，冷飕飕的风不停地刮着，卷起阵阵尘沙和地上的落叶。尽管树上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尽，零零落落地挂在树枝上，却早已失去了春夏之际那种水灵灵的神韵。冬天已经近在咫尺了。古城有四个长途汽车站，上午9点多钟，芮小丹在上班时间开着一辆警车送丁元英到长途汽车北站，一辆辆发往各地的长途客车依次排列，临近发车的售票员们在扯着嗓子叫客。芮小丹买了一张发往五台县的车票，座位靠着车窗。这班车离发车时间还有20多分钟，他提着丁元英的提包在汽车旁边陪他说话。芮小丹说，趁这会儿你抽支烟吧，上了车就不让抽烟。丁元英点上一支烟说，你刚受过处分，今天又在上班时间私车公用。芮小丹说，以前是出格了，这次是捎带的。天冷了，到了山上气温更低，别忘了加衣裳。手机随身带着，别嫌麻烦，有什么事儿必须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已经查过日历了，今天是农历9月19号，是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你们今天跟着出门，也跟着沾点仙气儿。丁元英笑笑说，你怎么快成巫婆了？芮小丹说，元英，你想过没有，如果那只股票没有挣到1倍以上的钱，你给欧阳定的出资额就显高了，这对他是个压力。丁元英说，有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可以补救。芮小丹问，你怎么知道那只股票能挣1倍以上的钱呢？为什么一定要在明年5月卖掉？一般都认为明年香港回归、15大召开都是股市利好的消息。丁元英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有技术面、制度面、产业结构，很多因素，我跟你说不明白。这东西有点像禅，知之为不知，不知更非。

0: 一纸。吕小丹说，书店里教人炒股的书满柜台都是，怎么到你这儿连说都不能说了？丁元英说，真有赚钱的秘籍，人家告诉你，能那样赚钱也就不用写书了。芮小丹点点头，嗯，也是。丁元英说，香港回归是政治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至少近期不是经济问题。十五大是要解决政治、经济的基本策略问题，国有资产重组、债权变股权，这些改革举措已经势在必行。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市场经济学，既要为改革开出一条道，又要分解改革的阵痛。这时的股市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这种背景下，你既得盯住庄家的黑手，也得盯住衙门的快刀。你得在狼嘴里有肉的时候下筷子，还得在衙门拔刀之前抽身。芮小丹一笑说，朦朦胧胧更不懂了，就觉得后背发冷。俩人在车边说着话，时间就过得很快。即将发车的时候，售票员再次扯着嗓子喊道，
1: 五台的班车马上发车了啊，买过票的赶紧上车，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
0: 芮小丹把提包递给丁元英，看着他到座位坐下，目送着客车驶离长途汽车站。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的名山之一，位于五台县境内，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北京、古城、五台三地之间的距离相差无几，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韩楚峰以前曾经两次去过五台山，但是都在夏季避暑旅游，唯此次与丁元英相约而去有所不同，意在拜访大师谈经论道。为了这次参悟佛法之行，他推掉了手头所有的工作，独自一人驾驶一辆三菱吉普越野车前往五台县，在古城至五台县的最后一个国道收费站等候丁元英乘坐的班车。韩楚峰在收费站等了十几分钟，下午2:40从古城至五台的班车驶抵收费站。丁元英从车上下来，与迎上来的韩楚峰握手。北京一别，俩人已是一年多没见了，今日在这五台县的一个公路收费站相见，自然是格外亲切。丁元英把旅行包放进吉普车的后座，没有关车门，而是站在车旁点上一支烟，实实在在地抽了一口。他已经有5个小时没抽烟了。韩楚峰说，到车上抽吧，得先找个吃饭的地方。丁元英说，不用找了，小丹说跟你在一起招贼，不让在路边吃饭，专门给准备了几个烧饼，这儿有路警候着，就在这儿吃。说着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个装着几个烧饼的小塑料袋和2个密封的瓶子放在后座上，瓶子里分别装着切得很薄的牛肉片和茶鸡蛋，然后又拿出一双一次性筷子和几瓶矿泉水。拿完食品，他又从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一支钢笔和一盒红色印油，一并递给韩楚峰。韩楚峰接过档案袋，抽出欧阳雪向韩楚峰抵押借贷的协议书，看了一眼，绕到另一端坐到车里，打开钢笔，一式三份，签上名字，按上手印儿，掏出纸巾擦擦手指上的印油。丁元英敞着车门，坐在韩楚峰身边，把其中的两份文件连同钢笔和红色印油重新放回旅行包，歉意地说，古城一借钱，你这几个月就先手头紧点。
2: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

着烧饼一边说，你有难处不告诉我，一定是有需要在我这避嫌的地方。除了我那口子给你找麻烦，我想不出有谁能让你在我这避嫌，这不明摆着吗？可这回你是里外不是人了啊。陈如说你是诚心给他难堪。丁元英也笑道，给嫂子带个话，是我办事不周到，给他赔罪了。韩楚风把后座上的一个不大的黑皮包递给丁元英说，钱在包里，一共20万，我多带了10万，准备了4个文件袋，5万块钱敲一扇门，多10万就多2次机会。如果连敲4扇门都是认钱不认人的主，咱们这趟就白跑了。佛子也是人嘛，现在的寺院都忙着赚钱，真正能静下心修持佛法的高僧已经不多了。丁元英扔掉烟头，从黑皮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将10000元一沓的现金装进去5沓，放到一边备用，然后也夹了一个烧饼说，到了佛家地盘就更得说随缘了。韩楚风坐在车里吃东西很不舒服，就下了车，一手拿烧饼，一手拿矿泉水，绕回丁元英坐的车门那边，身子倚着车门说，你到古城是图个清静，怎么又跟一帮发烧友扯上了，还惹出一档子扶贫的事儿？丁元英打开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说，小丹想要个礼物，就有了这档子事儿。王庙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小丹要的礼物就是在王庙村给他写个神话。韩楚风一下子愣住了，甚至忘记了嚼东西，片刻之后才定住神说，神话，这种礼物闻所未闻，他跟这村子有什么关系啊？丁元英坐在车里，面朝车门外，咽下一口烧饼说，跟村子没关系，跟觉悟境界也没关系，但是跟文化属性这个提法有关系。用他的话说，王庙村的穷既然是文化属性的产物，如果一个神话改变了村子，那又该怎么理解文化产物？韩楚风再一次愣住了，思索着说，这才是其中的禅机啊，这丫头不简单呐。丁元英说，什么神话，不过是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扒着井沿看一眼而已，不解决造血问题。谁敢拿着一个村子的农民去证明扒井沿看一眼的结果，那就不是错了，是罪。如果真理是人做出来的，那也不叫真理了，叫主义。韩楚风问，既是杀富济贫，你杀谁又济谁？丁元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听说过月盛公司吗？韩楚风说，月盛公司是中国 HRFR 音响挑大旗的牌子，当家的叫林宇峰，音响界的名角儿，据说早年靠走私家电起家，白道黑道都得很熟。丁元英说，月盛公司有6400万资产，从不涉足 AV 音响，在 HRFR 音响市场占有17%的份额。月盛公司称自己只有矛没有盾，永远都是进攻进攻，是个霸气十足的音响公司。网上有人给月盛旗舰音箱起了个江湖名字，叫孤独求败。韩楚风一脸不可思议的神态，谨慎地说，杀富济贫是得找个有点肉的大户，可就凭你这100万的资金，几个发烧友和一帮等着扶贫的农民，可能吗？丁元英说，月盛是因为矛的锐利而无需用盾，我这儿既无矛可攻，也无盾可守，就只能借用月盛的矛了。
我想在北京。

0: 用柏林、伦敦、巴黎三个城市当托，让斯雷克公司当打手，让法院、媒体起哄，让伯爵电子公司落井投石，从月盛公司碗里画点圆是有可能的。核心在一个小聪明上，小聪明的文章做好了，就能诱导月盛公司的大聪明，而潜伏在小聪明其中的是大智若愚。韩楚风默默吃东西，沉默了许久之后，忧虑地说：“私募基金是狼嘴里夹肉，可这回是拔刀见血了。月盛公司是林宇峰的私营企业，他能放过你吗？”丁元英说：“光脚的见了穿鞋的一身泥，林宇峰虽败犹荣，仁者自有公论。他要因为这个杀了我，就得给自己立块无字碑了，写什么都寒碜。这种死后还得穷名给冤家托牌位的买卖，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干不出来。真杀了我，我就当下随缘了。”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

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补月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1: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中国很大，大到有95000公里的绚丽，中国也很小，小到只要7张火车票就能带你看遍世间最美风景。接下来主播带你看遍最美中国。
1: 7张火车票带你看遍最美中国，你错过了多少轨道边上的风景？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对奔驰的火车充满向往，听着那呜呜的声响，仿佛它可以带我们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长大后才渐渐发现，原来火车不仅仅是能把我们送到心驰神往的地方，还可以对路上的风景慢慢欣赏。人在火车上不曾走动，风景却在一路变换着。南方的温婉，北方的豪放，东部的繁华，西部的粗犷，眼前是飞跃的美景，耳边是美妙的风铃。中国很大，大到有95000公里的绚丽，中国也很小，小到只要7张火车票就能带你看遍世间最美的风景。先来说一说第一条线路，是上海至昆明。线路全长2264公里的沪昆高铁，是中国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也是经过省份最高的高速铁路。东起魔都上海，西至景色秀丽的春城昆明。沪昆高铁一路穿山越岭而来，犹如遨游9天的白龙，牵引着那彩云之南的孔雀一起翩翩起舞。来上海赏万国建筑，去杭州游西湖，到长沙吃着口味虾，下一站就到七彩云南。从此人生不再只有眼前的苟且，诗和远方说走就走。这第二条呢，是哈尔滨到海口。这是一辆开往夏天的列车，一条铁轨串起了中国的两极。当中国北方迎来凛冽的寒风时，北纬19度的海口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冬天要么去雪最深的地方玩雪，要么去阳光最温暖的地方看海。一路上南北方景观差异的碰撞，定会给你的旅程增添不少乐趣。西安至乌鲁木齐，这是第三条线路。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到以莫高窟而闻名的敦煌，再到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乌鲁木齐，一路上你都会为中国的古老文化而赞叹。这一路上除了有厚重的历史，自然风光也不容错过。不管是色如卧丹、灿若明霞的张掖丹霞，还是瓜果飘香的火州吐鲁番，亦或是优美的牧场乌鲁木齐，都是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成都至昆明，滇川之间的这段铁路是大西南的动脉，也是贯穿美景的风景线。沿途的山水在大气之中又不失灵气，从四川盆地到横断山脉，再到云贵高原，平地、高山、河流、梯田，沿途的风光就像一幅幅画卷，叫人舍不得挪开双眼。成都的慢与昆明的美，注定了这将是一场让人欲罢不能的美妙旅程。第五条，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起于青海省西宁市，翻越唐古拉山口，直达西藏拉萨。它就像一条蜿蜒而上的巨龙，让通往世界屋脊的路不再曲折漫长。一路上它驶过蔚蓝无边的青海湖，越过可可西里的无人区，从唐古拉山进入藏北草原，把远方送到了你的眼前，那么真，那么美。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窗外如画的风景，恍惚间

0: 似乎时光也慢了下来，远方也可以很近。第六条，大理至丽江。大理铁路全长164公里，南起大理，经洱海东岸至上关、西邑、鹤庆抵达丽江。从一座古城到另一座古城，一路穿行在苍山的云和洱海的水之间，从日出到黄昏，尽是云南浪漫之美。在这样清新宁静的旅途中，就这样静静地望着玉龙雪山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发呆，慵懒地感受心灵放松的悸动就好。最后一条，西安至贵阳。从古都西安出发，经天府之国四川，到达山国之都贵阳，一条线路便能让你饱览西部风光。去重庆吃火锅，去贵州游山水，去西安过生活，这样的生活才称得上完美。适合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偶尔也要换换风格，沿着轨道也能收获一路未曾留意的风景。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这里不仅有刘公岛、城山头，还有满是田园之美的东楚岛海草房，这里便是精致城市，幸福威海。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宜居的渔村威海。
0: 都说前往北方的海滨城市啊，夏季才是最适宜的季节，但是错峰抵达这个小城，你会发现这里的冬季更是不可错过的好时光。何况两三百的机票价格就能抵达这个与东北仅隔着渤海湾的小城威海，而且它还是离韩国最近的中国城市。论风情啊，这里没有小清新鼓浪屿和异国风情青岛式的游人如织，有的是人迹罕至的金沙海滩，岸线超长的蔚蓝大海，还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和天鹅越冬最眷顾的海湾。那论底蕴，这里最具特色的绝对是其生生不息的海文化，祭海仪式、娘娘送灯等等独特的渔家风俗，还有暮云庵中家家户户壁墙上都绘刻着巨幅的渔民壁画。那论环境，这里有别的城市都羡慕不来的碧蓝多样的神奇天空，干净清爽，不含闷热水汽的风，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成为中国最适宜居的城市之一。可以到东楚岛烟墩角观摩一下百年历史的海草屋，感受一下曾经台风来袭仍屹立不倒的建筑智慧，还有那质朴纯粹的热闹市集。论风味，鲅鱼饺子、锅包肉、冬日里的烤红薯、校门口的咸豆浆，吃不腻的正宗韩餐，聚会必去的东北风味餐馆，海边的海鲜大排档，都是威海的味道。那最后再来论一论生活，那香海的落霞，校门口百变的海的模样，毕业的季节光阴洒满地，最爱骑行的环海路，换了车没换路，搭帐篷、拾柴火、 BBQ 的聚会，都融入了记忆的骨子里。比三亚少一份喧嚣，比青岛多一份蔚然。这座小小海滨城市的冬天，在炊烟袅袅的海草房旁边，在大雪纷飞的场景里，在天鹅湖边摄影师的镜头里，收集了一切夏天不曾有的场景。告别游客玩法，避开刘公岛、西峡口、赤山等景区，跟着乔西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打开这座城市吧。最质朴的玩法呀，就是去天鹅青睐的小渔村，原生态的居民与接地气的北方生活，总是伴着七八级大风下着大雪，一定要来威海蓉城市的烟墩角，不仅可以看到大雪下游走的天鹅，还

想走进当地人的生活。这里有极富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小村的诗意，大天鹅的优雅，慢慢柔和地顺着摄影人的镜头，画家的油彩，诗人的笔墨，氤氲地铺开了。烟墩角啊，是个依山傍海、景色秀丽的小渔村，这里却是世界上著名的天鹅越冬栖息地之一，被誉为东方天鹅王国，更是天鹅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每年11月份至来年4月份，几万只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来此越冬。村前蓝蓝的海面上，洁白的大天鹅或追逐细水，或引吭高歌，或凌空翱翔，或翩翩起舞。小海湾顿时变成了天鹅的人间乐园。这里的天鹅与别处不同，它不惧人，你可以保持在一二米的近距离去和天鹅嬉戏对话，来一次亲密接触。在烟墩角，除了观赏大天鹅，还有一种在别处你体验不到、享受不到的生活，那就是住一宿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民居海草房。该村还保留了50多幢200年以上历史的海草房，有点像北大荒的草房子，垒石为墙，覆草为顶，粗大的石块加上质感蓬松的奇妙屋顶，透着原始深厚的气质，彰显着胶东半岛的粗犷风格。而屋外的夜里，只听见天鹅曲项向天歌的叫声。其实除了天鹅湖海草房，你还会发现这里的人质朴又热情。这里农家饭的每样食物都超大份还便宜，走在错综的小路上，像是回到老家乡间，亦或是想起外婆家的菜园。而冬天清早起来逛市集，都觉得特别亲切。大爷卖着自家种的苹果，只要一元一斤，还特别香甜。提着菜篮买菜的大爷大妈都洋溢着平常且幸福的笑容。屋顶上是收获的玉米和晒干的鱼货。最风情当属面朝大海的环海路，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威海的环海路西起小石岛，东至和庆，这条长长的环海路是威海极具特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公路沿海依山势而修筑，犹如一串珍珠错落而放。环海路还是铁人三项的专用赛道，可以尽情的骑车。蓝天大海，一座座海景房从身边掠过，而无论是情侣漫步、健身跑步，还是亲子休闲，这里成了许多人心中最美好的道路。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在威海怎么少得了骑行环海路？北海岸、西海岸、东北角海岸和东海岸，沿途的美景让自己感觉到承包了这里的大海。山大和哈工大，学校里面或者海水浴场边就可租车，这大概是拥抱大海最好的方式。从哈工大出发，推荐三条经典骑行线路。大环海，从西门到南门的距离全程 23.7 公里，一条超级经典的路线，途经远遥、镜子、山东村、半月湾、市政府等地，不知多少爱骑行、爱摄影、爱户外的人在这条路上挥洒热情，欣赏美景，收获成长。这第二条路啊，就是小环海，方向与大环海相反，往西走，途经山大后方环海路、国际海水浴场、小石岛，经文化西路返回南门，全程18公里左右。至于有什么特色吗？那就是沿途的海滩，包括国际海水浴场、小石岛日落和文化西路的夜景。第三条线路就是南门到海上公园，这一条路在东海岸，由南门经文化路转海滨路，一路上风景无限，至海上公园可以游玩，单程16公里左右，难度 E， 以骑行休闲娱乐为主。小石岛位于城区西部偏北，这里有许多渔船，当地人会骑车或是环海跑步到这儿。沿着环海路一直往西，正好可以欣赏到日落，一束束金光穿过层层云朵，梦幻的光芒像是一扇通往奇异世界的大门。海水亲吻着礁石，礁石上布满了丝绒般的绿苔，在夕阳的包裹下散发着淡淡的温柔。

0: 柔。在环海路上坐旅游观光巴士，可以远远望见猫头山，到猫头山可以在镜子站下车。沿环海路一直往上走，路途中的景色也很迷人，天水一色，一路可以边走边玩。想来山顶赏日出，需要凌晨起来结伴徒步爬上山，也可以在山上扎帐篷等待日出的来临。
1: 这里不仅有刘公岛、城山头，还有满是田园之美的东楚岛海草房，这里便是精致城市，幸福威海。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宜居的渔村威海。
0: 要说最休闲的玩法，就是来四季缤纷的李口山。这里啊，是当地人私藏的一处世外桃源。在威海有这样一片区域，隐藏着一个黄金纬度的森林公园李口山。山上寺庙林立，依山而建的百年民居和石头房子与李口山的淙淙流水、花草树木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在威海有这样一片区域，隐藏着一个黄金纬度的森林公园李口山。山上寺庙林立，依山而建的百年民居和石头房子与李口山的淙淙流水、花草树木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里还有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山中的各个角落都会飘着馨香的果味。这样古朴的地方还添置了几家现代的小店，沿路朝山上走，便可以看到路边两旁的农家小院，院主们勤劳心细，把自己家装点的精致古朴大方。而王家同村东侧的宏伟的广福寺，据说啊，当地人都喜欢到这里来拜一拜，愿望可以灵验。居高远眺，在寺院感受片刻的惬意与美好。在李口山上的一间小小的手工作坊里，院子的紫藤花开得很美，屋子墙上挂着各种工具和完工的手工作品。在这个效率至上的大机器时代，依靠最原始朴素的劳作工具，锤、刀、针、线，用朴实的双手细细剪裁打磨，创作属于自己的皮具，会发现专注一件事的样子一定很美。这里就是李口山的山果落手作坊。有句话说，不吃羊奶饼不算真正到李口山。李口山特色美食就是王家团、张老三家的牛奶饼。从王家团村口向东200多米，在河道旁有个标志性的烤炉，就是羊奶饼出炉的地方。持着缓慢的步伐烧火，和面翻烤，软嫩焦黄，让人当场垂涎三尺。卖羊奶饼的老太太竟然还爱弹吉他。夜幕降临，你会听见这座农家小院里传来阵阵优美的吉他声。在威海的旅行是非常惬意的，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北方城市的滨海风光，可以享受到360度拥抱大海的海滨体验。威海的海没有青岛的热闹，也没有三亚的碧蓝，但却是大自然馈赠给威海最美妙的礼物。夜晚在海边散步，安静的只有大海的声音，白天这里的闲适与浪漫诉说着大海的许多故事。这座三面临海的城市与大海维系着深深的情结，与大连青岛不同，这里的大海总会让你恋上。春天的野花海岸，秋天的通透蓝天，冬天的皑皑雪景，冬春交替之时，更可以看见最美的一道风景——海岸冰挂。任何时候来到国际海水浴场都会有收获。浴场东临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无论约好一起看日出或是日落，还是夜空下在海边静静散步，这片大海偷听了我们太多的故事。拍毕业照的时候，海滩也成了让其他许多学校羡慕的独一无二的取景地，还经常会看到拍摄婚纱的新婚夫妇。每年夏天，这里更成为俄罗斯游客的乐园。幸福门公园的幸福门、威海公园的大象框、粤海公园的灯塔都已成为威海的标志。在海颂广场向南看，可以清晰地看到粤海公园，它在一个伸出的小小半岛上，标志就是那个灯塔。在下雪的冬日，会有种置身在日内瓦湖的静谧感。晚上晶莹的白雪在昏黄的灯光照射下，映出清冷凛冽的光。

自然而纯净，别有一番景致。海吕岛是一座融神话传奇和美妙自然风光为一体的仙山。春季来海吕岛看海鸥，成群的海鸥在天空翱翔，真的是身处在鸟国。而作为中国黑尾鸥之乡，海吕岛也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鸥鹭王国。在蓝天碧海之下，海浪吟唱，鸥鹭齐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海岛、海风、海鸟三者合一，光是想想就让人心生清爽。相对于三亚和青岛海滩的人满为患，榕城的城山头就显得略为安静，但这里的海却无比湛蓝。最富特色的礁石奇怪嶙峋，临海峭立，这里还是天之镜角，是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漫步于沿海小路上，晨光未现，雾气朦胧，恍若仙境。红日初升，映海莲，绚丽多彩，让人流连忘返。爱上一座城市的理由有万千，但美食从来都是人们心中屹立不倒的王牌诱惑。如果你不深入当地的生活，你不会知道原来威海的味道是如此的丰富。无论是那般如珠如玉般散落的威海夜经济圈，还是校园周边沿街分布的韩式美食和海鲜大排档，或是小区门口东北人开的地道的东北菜馆，都让你深深记住威海的味道。作为离韩国最近的中国城市，威海的美食可不只是只有海鲜，除了靠海吃海外，韩国菜也占了一席之地，且十分正宗。辣炒年糕、烤肉、大酱汤已不再是只隔着屏幕的幻想，来威海大街小巷都能品尝到正宗的异国料理。而且在威海的校园里有很多韩国留学生，周边有超多韩餐店，有不少就是韩国人开的。除了韩餐，威海也有不少东北人来这里定居，当然也少不了许多地道的东北风味的餐馆，烤冷面、拔丝地瓜、锅包肉、鱼饼子，还有威海风味的鲅鱼饺子。人多一起下馆子，更能一口气尝遍最具特色的当地美食哦。威海的美食自然以海味为主，相较于山东省其他地方的海鲜，威海菜肴更注重

威海的美食自然以海味为主，相较于山东省其他地方的海鲜，威海菜肴更注重刀工，以清新脆嫩和原汁原味见长，而且要多新鲜就有多新鲜。海边的大排档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吃新鲜的海鲜，可以考虑去码头买，然后附近找家餐馆就可以加工。白色的桌椅和微黄的灯光串联起对面的大海，喝着啤酒，吃着海鲜烤肉，无不快活。从威百门口沿东城路向南，这里是威海居民最喜欢的夜市之一。这里的美食以海鲜烧烤和南北风味小吃为主，在这里觅食，让你找到一种到处旅游不设目的地只为邂逅的快感。比如一眼瞥见路边的章鱼小丸子，或者一转头你会猛然发现薯塔藏在那里。再不就来碗海鲜面或是鸡蛋灌饼，老威海的味觉就窜到你面前了。给大家提供一点实用信息，先来说一说出游的时节。威海最佳出游时节是在每年的7月至9月，气温正合适且风景最美，而且可以下海游泳，穿着夏装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海滩悠闲漫步，浸润在暖暖的海水中，享受着大海和沙滩的浪漫。而冬季的魅力也不输东北，在冬天即使地球其他角落寒流来袭，仍有美丽的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回威海伴你过冬，伴着胶东独有的海草房的背景，在雪花飞舞的湖畔欣赏大天鹅的曼妙舞姿。关于住宿的推荐，如果想体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景房，住宿可以在国际海水浴场的无花果客栈、纳香海的荣城洲际假日广场酒店等。如果想体验海草房，可以选择荣城东主岛村、烟墩角，都是不错的选择。围绕着威海的海岸线有很多住宿可以选择，西海岸是国际浴场为主的地区，可以看到最美的日落，可以下海游泳。东海岸几乎连续10公里的沿海公园最为繁华，宾馆也很多。北海岸可以下海游泳，一路海鲜酒店尝试海鲜最为方便。东北角海岸及环海路，这里依山傍海，晴天绿树碧海，雨天烟雾缭绕。说起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们会想到云南的香格里拉，说起莫高窟和沙漠的神秘，我们会想到敦煌，但说起蓝天白云，勾勒出的一定是安逸舒适的大美威海。希望你会爱上这座宜居小城百变的天空和质朴的生活味道。

0: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下期咱们再会。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提到徽州，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黄山，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徽州走一走，看一看青瓦白墙的徽派建筑风格。
3: 徽州啊，提到徽州，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黄山。徽州可能很多人不太熟，但是徽州文化呢，可能很多人都见过听过啊。像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它里面有很多的青瓦白墙的建筑，就是徽派建筑风格。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去徽州看一看。第一次到访徽州呢，是在夏天。那到达徽州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被这里的山水、建筑、人文、历史、民俗等等着迷。啊，进入徽州地界就像是进到了山里，白墙黛瓦、又多云雨的徽州呢，总给人一种淡淡的乡愁感。啊，历经千百年的老宅子，在岁月冲刷下覆盖了一层层陈旧的痕迹，总让人忍不住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夏天的徽州，日光直白，树叶清亮，一派欣欣向荣，少了些深沉，多了些俏皮。那如果要我总结这几天的体会啊，我会说，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山居生活。这次去徽州呢，我们主要去了两个地方，涉县的徽州古城以及徽州区的西溪南古村落。虽然跨了两个县区，但是呢都属于黄山市，所以在路上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两天半的时间也足以让我们尽兴而归。高铁站呢就在古城外半个小时左右车程的地方，所以如果去徽州各地游玩，可以把徽州古城当作是第一个落脚点啊，以及前往涉县各村落的中转站。徽州古城古时候呢是徽州府治所在啊，古城是新安郡。自唐代以来呢，府治和县治是同时设在这里，所以也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城套城。徽州古城呢也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四大古城之一，和丽江、平遥、阆中齐名。但是呢，这可能是四个古城里面最低调的一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们就打算先去古城的招牌许国石坊看一看。许国石坊呢是位于徽州古城正门入口处啊，是我国唯一一座八角牌坊。许国石坊的由来呢其实还是有一段故事的啊。话说呢，明朝的万历皇帝为了嘉奖作为府城之一的许国啊评论有功，亲自其回家乡涉县建造牌坊以表彰功绩。啊，许国呢是御制啊，建造了只有皇室才能够用的八角牌坊，但是呢又迟迟不敢回去向万历皇帝回禀，于是呢心生一计啊，托了位宠妃身边的太监，让这位宠妃呢天天在皇帝面前提八这个字儿，然后等到时机成熟就回去向万历报告啊。万历说，我给你四个月时间建造牌坊，结果过了八个月才回来，我看别说四角牌坊，连八角牌坊都造好了吧。那许国呢就顺势而上啊，直呼皇帝英明，他确实造了一座八角牌楼。那此时皇帝已经是金口一开，也不好降罪，那许国的八角牌楼呢就这么保存了下来。在古城的商铺之外呢，古城最主要的看点就是在中和街上啊，比如说城墙正门右手边的徽州府衙。要参观府衙的话是得买古城的套票啊，但是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来古城呢最主要的还是要体会那种悠闲的生活啊，比如说晚上亮灯的时候来到府衙前的广场啊，没有了旅行团的吵吵闹闹，本地人的生活乐趣就突然的显现了出来啊，像跳广场舞的呀，遛弯的呀，每周呢还有展示徽派文化的非遗夜市。其实这种状态它就跟和你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一样啊，有着最稀松平常的生活面貌啊，可别将自己当做一个匆匆过客啊，

着急去打卡一个又一个的景点。像我的话是几乎没有去过古城任何一个需要付费的景点。我在徽州古城的日常呢，就是每天穿梭于正门口的八角牌坊，然后去城门外的市场买块梅干菜饼，然后呢到日出日落的时候就在练江边散散步拍拍照啊，实在没事干呢就坐在客栈门口碰着热茶晒太阳，非常的悠哉悠哉。古城北面呢有集明清时期古民居、古街、古雕、古井、古牌坊于一体的斗山街啊。斗山街呢是古代徽州的富人区，据说是因为背靠的七座山丘形似北斗七星而闻名。短短500来米的巷子呢，两侧是高墙大院，紧紧夹着青石板巷，虽可以笔直向前就走完全程，但是呢你还是会总忍不住想在纵横交错的古街里面去探探幽，去看一看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出斗山街回到主街，再走进对面的巷子里呢，就是中山巷啊。中山巷和其他巷子其实差不多啊，只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啊，只有一排红灯笼。网络上的介绍呢，也不过是一句基本保持清末风貌。巷内呢有两柱市科石坊和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囚禁处。告别徽州古城，我们前往的就是下一个目的地西溪南古村啊，位于黄山脚下的徽州区，是个历史悠久、风景旖旎的小村庄。以前网上看到的西溪南的照片就真的惊为天人，想着一定要去一次。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终于是如愿以偿。无论看过多少照片都不如自己亲眼所见啊，现在的网络非常的发达啊，小红书似的打卡呢，很多照片越美的地方其实我们越不敢抱太高的期待啊，就怕照片成了照片。好在来到这里真的是结果诚如所见啊，感觉就像是一个真实世界里的绿野仙踪。黄山上的水流汇聚到平地就成了丰乐河，河水绕村口流淌啊，滋养了绵延数里的枫杨林啊，说实话真的是你会感叹像画里面才有的景色，也正如石涛的《风溪八景》中所描绘的那样，小桥流水，绿荫如盖。我们到达的时候呢，先在民宿里面磨蹭了一会儿，等到快黄昏的时候才走到河边啊。西溪南不像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其他徽州古村还保持着原有的村落风貌，因为这里交通非常的便利，所以已经被开发的有模有样，村里呢也有不少的老宅子改成的精品或者是普通民宿，平时人不多，但是一到节假日呢，丰乐河和枫杨林这里呢就会被挤得水泄不通。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挑了一个淡季过来，黄昏的时候人就更少了。那这个黄昏呢也真的是稍纵即逝，照片没拍够呢，我们第二天还是起了个大早去拍照。别看西溪南主要就是一条丰乐河和一片枫杨林，认真走上一走可以发现很多的角度，除了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的网红木桥，像下面石头垒起的步道呢也是非常好的拍照打卡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西溪南在古徽州呢是比宏村西地还要富庶的村子，有着社邑首富之称啊。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村落呢富饶且优美，田园般的风景使文人雅士辈出，也吸引了历代多位著名诗人和画家前来泛舟河上饮酒作诗。那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明代祝枝山所赋的西南八景诗，那清代的石涛是以此诗为灵感绘就了西南八景图，传为佳话。不知不觉两天半的行程也就告一段落了啊，因为我们去的是古村落，我们没有非常的着急啊去赶各个景点，而是想让生活慢一点。那其实徽州呢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下次再去看看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真的在都市里面生活太久，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很想去一些慢节奏的地方生活啊。我觉得这个呢大抵就是隐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总会有一个愿望一个憧憬啊，在未来的某一天归隐山林，就像陶渊明一样。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古城感受到了慢生活，所以我们

0: 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不用羡慕国外有什么维多利亚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在我们贵州就能看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遗落在地球上的绿宝石黄果树瀑布。
3: 今天咱们的首站呢，就是来到了黄果树瀑布啊。不用羡慕国外有什么维多利亚瀑布啊、尼亚加拉瀑布啊等等等等，在咱们贵州就能够看到。去到这里呢，也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坐高铁先坐到安顺溪，然后再乘大巴过去。当然了，也可以自驾过去，但是你们也知道国庆期间的高速公路是有多堵啊，所以这个方法肯定被我们首先否决。那么大疆在这里呢，是比较推荐的啊，在旅游平台上预约一日游的接驳车啊，它是只负责往返的交通，下来景区之后呢，可以自己玩。早上7点出发，然后下午4点左右再返程，这样的出行呢啊比较方便，既省去了换车的烦恼，也不用匆匆忙忙的赶时间。但是呢，说实话，早上出发的时间真的是太早了啊，在车上出发还没半个小时就开始啊呼呼大睡，安安稳稳的补了一个觉之后呢，一醒来就到达了目的地。这个时候来玩的人呢啊真的多，光是进景区门口就排队排了好长一段时间，走在里面呢基本上也是啊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这里呢主要包含3个景区啊，建议大家跟我一样顺着天心桥、黄果树大瀑布，然后再一路玩到陡坡塘啊，因为天心桥是那里最耗费时间和体力的，当然了也是最值得一看的景点啊。很多旅行团带团来这里呢，为了节省时间，大多数都是只带游客走天心桥的上半段，但其实最美的部分呢是从高老庄分岔口下去的下半段路程啊，那里有绝美的楹联坠潭瀑布。它不同于其他瀑布一样是一束一束往下垂直的流，反而呢是沿着大大小小的岩石像一片一片的往下走，上下错落的地形呢让普通的水也变得非常的凶猛那种感觉。当然了，也不得不感叹一下这个地方取名取得真的非常有意境，也非常符合我们看到的实景。瀑布的水真的就是像银色的链子，然后星星点点的撞击在岩石上面，整片水域呢就变得跟牛奶一样的白，跟后面所要提到的黄果树大瀑布呢所带来的视觉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黄果树瀑布尽管作为这里的核心景点，但并不像天心桥一样沿途有不少景色，这里呢基本上就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大瀑布可以看，而且看景色的拍照视野最好的地方其实就是对面3个观景台，那时间充裕的话呢，可以挨个的一个个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或者呢走一走里面的水帘洞啊，但是我去的那会儿不知道是因为疫情关系还是怎么样没有开啊，非常可惜没有能够在里面晃悠一圈。值得一提的是啊，对于很多跟大疆差不多年纪的朋友呢，其实应该都看过86版的西游记，那里面师徒四人牵马过河的场景就是在这里的陡坡塘拍的。陡坡塘呢其实也有自己的瀑布啊，但是跟前两个相比的话呢就会逊色不少。那整个景区上上下下的台阶也是非常的多啊，像大家这种常年生活在平地5层楼以上可能就要坐电梯的人来说呢，真的是要走到大腿都快断了。一整个景区逛下来呢，其实不知不觉就到了坐车返回贵阳的时间，上了车之后呢也才是啊，终于能够好好喘口气休息一下。回程的路上呢也都是啊漫山遍野的山脉和景色，阳光呢也渐渐的暗了下来，夕阳落在远远的山头处啊，说实话还挺美的，就是那种感觉让几个小时的登山疲惫感呢啊一下子也就烟消云散。看着高速公路上拥挤的车道也不禁感慨啊，祖国的飞速发展啊，才能够让贵州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让全国人民都能够便捷的欣赏到。一路上呢跟朋友唠唠嗑吹吹牛呢就回到了贵阳。其实本来打算在黄果树景区留宿一晚，但是看了周边并没有什么好的酒店，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夜游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

了出发地，打算逛一逛贵阳的青岩古镇，等着第三天起来再出发前往下一个景点。来到青岩古镇之后呢，我们就摸着自己干瘪的肚子首先是直奔这里的特色卤猪脚也叫做状元蹄。听说贵州的第一状元就出自这里，因此才有了这个好玩的名字那么一开始其实是打算随便挑一家吃吃看，但是看来看去呢都不是非常诱人的样子，所以呢还是在贵阳本地的朋友建议之下呢，来到了古城内的金碧轩他家的猪蹄呢一直都是在汤里泡着的，难怪比起其他家在外面晾着的看起来是更加好吃的样子。猪蹄切好以后呢，店员会给一份蘸料，那里面是青岩特色的烧花醋那也是这道美食的精华之一，就像是南京的酱鸭，只有沾上了酱汁仿佛才被注入了灵魂。一口咬下去呢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加上双花醋的酸味呢，也是让我在吃完之后还忍不住的不停的缩自己的手指。那么来到贵州呢，当然也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丝娃娃它其实就是贵阳的一种素春卷，用薄薄如纸的面饼根据自己的喜好包裹上不同的素菜，然后再从中间呢注入酸酸辣辣的酱汁，看起来跟东南亚的那种春卷还是有些相似的，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清新爽口，正好中和了猪脚的那么一点油腻感。晚上的青岩古镇的话呢，是打着大明夜的理念，那灯都亮起来的时候呢，无论是拍街景还是拍城楼都是无比的出片大概是国庆节期间，所以晚上还有不少穿着明朝服装的工作人员出来表演。从定广门城楼俯瞰下面的定广湖还有老房子呢跟现代化的灯光设施交融在一起，是看起来无比的梦幻。那这里拥有600年历史的背街是个近几年兴起的网红打卡地一条以石头砌起来的老巷子，巷道呢是蜿蜒曲折，一条巷子满满的都是来拍照的人一开始我还觉得没有什么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古镇的小巷吗？但后来听朋友介绍才知道呢，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石头和石头之间其实并不是用水泥粘合的，而是用我们吃的糯米浆去把它们搭建起来。听他这么一讲呢，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感觉空气中仿佛真的闻到了那个淡淡的糯米味。那网上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美的诗是用来形容一个地方的说这里是遗落在地球上的绿宝石，是跌落人间的绿色小精灵，水清粼粼，碧波荡漾，满眼翡翠绿的世界，说的呢就是贵州的荔波小七孔。那为什么要叫它七孔呢是因为它的响水河上呢有一条横跨着的青石制成的七孔桥，那水流呢会从这些小洞洞中往下流去，因此呢便取名为小七孔风景区。那其中小七孔呢相比大七孔来说规模更大一些，可看性呢也更多一些，所以建议先坐景区的观光车到最后一站卧龙潭站观赏一番，然后再根据景点的指示牌依次往山下走，这样呢会比较节省一些体力。那整个卧龙潭湖面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潭水和瀑布呢却是它的亮点，在阳光的照耀下由浅入深，呈现淡蓝、明蓝、暗蓝多种颜色。从卧龙潭顺着小七孔方向呢就可以来到下一站鸳鸯湖，那四周呢是由各种颜色的植物组成，密密麻麻的包了好多层，但是呢更多的景色可能还是要划划小船才能够欣赏得到，所以呢为了有更深刻的感受可以花上30块钱租借一个小的铁皮船顺着船航行，在湖中荡舟仿佛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接着呢就可以来到翠谷瀑布以及水上森林。那如果夏天来的话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这里玩水光着脚丫走在水里的石头上是非常的凉爽，但是呢有些地方还是长着青苔比较滑，所以呢千万得注意安全。那说到规模比较小的大七孔呢，其实大多数都是走在狭窄的山谷里沿着河道弯弯曲曲的走，没有像小七孔那样的壮观和开阔。那很多人说去了小七孔以后大七孔其实就不值得一去了但是大江觉得吧，这两个地方都各有千秋。那对大江来说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里的孔怖峡在这里呢你可千万不能大声喊叫，否则呢绝壁上的大小石块可能就会从上面掉落下来当地人称为这个是天神的恼怒，所以呢才因此得名恐怖峡这个名字。

0: 巴尼亚岛位于波斯湾，曾经是阿联酋前总统扎耶德的私人度假岛，近几年才开始对外开放。跟着主播一起去萨巴尼亚岛体验土豪生活吧。
1: 萨巴尼亚岛呢，位于波斯湾，曾经是阿联酋前总统扎耶德的私人度假岛，那近几年呢才开始对外开放。整个岛不大，126平方公里左右，那岛上除了豪华的度假村，还设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其实小岛本身的环境呢，并不是非常适合动物生存，那地表呢，都是一层很厚的岩质矿物层。整个岩丘岛呢，可以说是寸草不生，但是呢，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酋长呢，啊，不愧是石油王，直接大笔一挥，斥巨资对整个岛进行改造，恢复植被种植，还从世界各地引进了上万只、1000多种珍稀动物，包括长颈鹿、火烈鸟、羚羊，啊，甚至凶猛矫健的猎豹等等。整个岛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心目中的诺亚方舟。啊，虽然现在还不能马上去玩，但是咱们还是可以先看一看有哪些途径可以到萨巴尼亚岛。

最简单省事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购买阿提哈德航空公司的机票啊，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或者是阿联酋的任意城市。那阿提哈德航空啊，真的不愧是土豪航空公司，财大气粗。只要预定了他们公司的机票啊，无论是头等舱还是商务舱，都可以享受阿联酋境内任意地址的免费接送机服务，提前12个小时预定就可以。那这种方式呢，其实比较适合短期度假，假期比较充裕有5-6天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报旅行团。很多旅行团的迪拜游之类的呢，也会有去萨巴尼亚岛的行程。那萨巴尼亚岛周边呢，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说像迪拜的绿色星球植物园、奇迹花园、海豚湾等等。至于出国最麻烦的签证问题呢，也完全不用担心，阿联酋对中国护照是免签的。萨巴尼亚岛上呢，一共有3家酒店，分别是奥沙西安纳塔拉别墅度假酒店、安纳塔拉亚姆别墅度假酒店，还有安纳塔拉沙漠岛度假村。那酒店中的安纳塔拉呢，其实也是有寓意的。古时候的泰国百姓习惯将一潭清水放置于居所之外，为途经的人们啊，在小憩的时候提供饮用之便的同时，也向过往的旅人们传达着友善的欢迎之意。那安纳塔拉一词呢，就是取自于古代梵语中的无穷无尽之意，以分享水源这一传统为象征，预示着超越界限的诚挚待客之道。安纳塔拉亚姆别墅度假酒店呢，坐落于萨巴尼亚岛岩穹山顶脚下和4100公顷的阿拉伯野生动物公园的开阔原野之中，啊，是一片别墅群。那房间呢，都是独栋的小别墅，房子也是非常有特色，都是传统茅草为顶棚，以纯木为天花板横梁。建筑的外部装饰呢，也都是和周围自然环境无缝融合。客房的内部装饰以及布置都是纯木材质，当然装饰品也是当地的特色手工艺啊，不愧是酋长招待贵客和自己度假的地方。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是低调的奢华，追求返璞归真。外面看着呢是朴实的阿拉伯邻家小院，那里面呢通风采光陈设都是顶配，从窗外就能够近距离观赏各种珍稀的野生动物，服务当然也是绝对的顶级。从登岛到酒店越野吉普车接送，房间内呢备有新鲜的水果点心、酒水饮料。酒店附近的配套设施呢也非常丰富，水疗、SPA、健身房、游泳池、图书馆应有尽有，只要跟管家说一声，马上就会有专车接送啊，真的是有点飘飘然帝王般的感觉。那喜欢看动物世界的朋友呢，当然一定得带上相机。那因为目前岛上生活超过25种野生动物啊，包括野豹、梅花岛、大羚羊、孔雀等等，数量达到了13000只，简直是现实版的动物森友会。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到猎豹捕猎的场景。那岛上呢共有5只猎豹，也监视酋长的宠物啊，有专门的饲养员照顾。那小岛对外开放之后呢，猎豹们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啦。咱们呢接着再来说一说奥沙西安纳塔拉别墅度假酒店。那酒店呢是位于萨巴尼亚岛的海滨，享有宁静的氛围以及大海还有红树林的景致，可以欣赏美丽的海岸线落日。那最有特色的还是早餐，可以在海滩欣赏猎鹰表演。猎鹰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呢，是沙漠生活的一部分。沙漠地广人稀，阿拉伯人的祖先贝都因人呢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那猎鹰呢就是很好的捕猎帮手，也是人们的旅行伙伴。阿拉伯人大多爱鹰，那尤其是阿联酋连国徽都是猎鹰，上至酋长富商，下至平民百姓，家家养鹰，人人爱鹰。那每年的阿拉伯呢还会举办猎鹰节赛鹰。训练猎鹰的手法一般都是用一副皮眼罩来遮住猎鹰的双眼，并坚持仅向猎鹰提供小分量的餐食。训鹰人呢在雏鸟新出生后的几周内呢为他选定的小鹰起名，并尽量经常陪伴在自己的小鹰左右，以便他呢可以渐渐习惯自己主人的存在，并且默契的相处。但是呢其实这看似简单的人兽互动与默契培养是需要经历外人难以体会的挑战和艰辛的。除
除了猎鹰表演，那酒店的房间其实也是非常的舒适，空调别墅，装潢优雅别致，设有木质家具、带平板电视的休息区，以及俯瞰大海或者是红树林的露台。部分别墅呢设有私人的游泳池，浴室呢配有淋浴和浴缸。海边的餐厅的整个氛围呢都非常的浪漫，可以在海边骑马、潜水、散步。那服务生呢还会一点中文啊，说实话服务还挺走心的。

最后要说的呢，就是岛上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度假村——阿纳塔拉沙漠岛度假村。那曾经是阿布扎比酋长家族夏季避暑的地点，啊，有点类似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感觉啊。酒店的入口呢，像是一个部落帐篷的入口，那巨大的沙幔装点了入口的顶部，非常的气派奢华啊，足足的皇室范。从房间的露台呢，可以远眺湛蓝的波斯湾。酒店内部呢，摆放有大量的古董家具以及文物啊，可能都是酋长的私人收藏。看起来呢，就价值连城，是拍照装逼的好去处。还有一个超大的无边游泳池，也是拍照凹造型的好地方。那这里呢，还有剑术场地，可以学习古老的射箭运动。当然了，还可以乘坐皮划艇沿波斯湾的海岸线一路游览。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0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万妮达携手八位来自乐意剧团的残障伙伴共同演绎全新公益单曲《我选择出生》。歌曲融合了多元的艺术表达与残障群体的真实心声，以音乐为桥梁，开启了一场跨越身体差异、直抵人心深处的深情对话。

0: 融合不是口号，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不留遗憾的绽放。来自万妮达乐意剧团的《我选择出生》。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少年美》。自2019年以无尽的冒险宣告出道，时代少年团在6年时光里完成了从青涩练习生到舞台掌控者的蜕变，将个体成长与集体共鸣融入视听表达。少年美的舞台上，科技光影是他们的铠甲，集体默契是他们的底气，粉丝陪伴是他们的温度。
1: 哎呦，现场很冷，让我们把这个场子造起来好吗？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京剧演员王佩瑜为动画《紫禁玉喵房》演唱的主题曲《烛光》，融合京剧唱腔与国风流行元素，结合传统念白与现代电音，展现文物守护的初心与文化传承的当代表达。

0: 是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屠洪刚为电影《英雄三元里》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英雄三元里》，致敬1841年三元里民众自发抗英的壮举，展现平民英雄的家国情怀。屠洪刚自带史诗感的屠式嗓音太有力量，将三元里抗争的热血与不屈藏于历史家国情怀，唱得直击人心。

走，云山醉清风，千万重玉卷泪碎，欺凌心中伤痛。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妍希、周柯宇为电视剧《阻击蝴蝶》演唱的片尾曲《早安晚安》。歌曲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描绘了剧中角色朝夕相伴、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陈妍希以清澈甜美的声线诠释离异策展人的坚韧与温柔，周柯宇则以低沉磁性的嗓音诠释少年的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1期。
1: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千嬅的《勇》，作为电影《新扎实美》插曲，《勇》伴随方丽娟角色，成为一代人的浪漫记忆。杨千嬅出道30年，从20岁唱《勇》的无畏，到30岁做烈女的果敢，再到40岁《最好的债》里的从容，一路坚定。从舞台到生活，从过往的一往无前到此刻的稳步向前，

继续来听大张伟演唱的《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十周年庆生曲《十倍爽》。歌曲沿袭了大张伟巧妙横生、活力鬼马的制作风格，同时增添了一抹《穿越火线》独特的热血战斗色彩。歌词中"爆炸、穿吊躺"等一系列字眼，皆是万千 CF 手游玩家对游戏中最爽的瞬间表达。

从80后歌迷带着00后孩子追星，到爷爷奶奶跟着十倍爽跳广场舞，这首歌实现了罕见的代际通融。来自大张伟的《十倍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作为2025至2026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限定单曲首演，用浓郁的复合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旋律，把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呈现出反差的魅力。陈小春那种自带江湖气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全是故事感，瞬间拉回港风满满的旧时光里。

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思思的《心中的港石卡》，歌声描绘着港石卡雪峰的巍峨静谧，也诉说着高原上质朴坚韧的生命故事。歌曲以自然奇景、生命赞歌为内核，多民族音乐元素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纯净深厚的冰雪音画。也许是

意。孙露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修饰，用近乎素颜质感的嗓音将江南水墨画般的诗意娓娓道来。无论是独处时刻耳机思想，还是深夜里的静心聆听，这首《小桥》都能带给你短暂逃离尘世的喧嚣，坠入满是温情的回忆之境。小桥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是蔚蓝演唱的《穿花蝴蝶》，整首歌曲以蝴蝶为隐喻，表达了女子在演艺圈中的心路历程和对自由和认同的追求。歌曲旋律轻快动听，歌词深情细腻，让人感受到了女子内心的矛盾和坚定。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聆听易烊千玺的首一扇新窗，如同开启一场听觉的奇妙盛宴。独特的旋律编排搭配他深情且富有质感的嗓音，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音乐空间，只需静静聆听，便能沉醉其中，领略音乐无与伦比的魅力。

当袁娅维的纯净高音与王睿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生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骑士江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 EDM 与中国风元素，多元的风格自在混搭，呈现出中西交融的独特魅力。同时，派伟俊的演唱风格独特而富有感染力，他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好奇心融入歌声中，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青春的活力和正能量。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
4: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末班车由歌手萧煌奇演唱，他是一位有才华而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每一首歌曲都是在用心灵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一直都在努力前进，尽管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是凭借他本人积极乐观的性格，终于迎来了他在音乐上的成就。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此刻听到的这首《目光而行》是王赫也为青少年普法活动献唱的主题歌，他的嗓音自带山川般的力量感，将法治守护的温暖藏进悠扬旋律，每一句都满是前行的底气，快来聆听这份光的力量。

许嵩以温润嗓音浅唱画平生，古风韵律裹挟着诗意词句，宛如展开一幅水墨长卷，每一个音符都晕染着岁月的故事，随着他的歌声挥毫泼墨，一同勾勒读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莫文蔚曾说，即使整个世界背离了我，我还是依然坚信这个世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陪伴着走过每一段的人生低谷，是我灵魂上的支撑。请收听莫文蔚演唱的歌曲《他不爱我》。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哪里都是舞台，快与陈伟霆一起炫舞起来，引领一波炫舞狂潮。

风之海是一首充满浪漫、治愈和正能量的歌曲，展现了华晨宇作为音乐人的才华和情感。无论是从曲风、歌词还是演唱技巧上，都展现了华晨宇的独特魅力。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别名蓉城，名副其实。这里有超过16万株榕树，百年以上的古榕近千株，无需刻意寻找，城中随处可见榕树的荫蔽。福州需要榕树，背后的道理并不玄妙。
1: 榕树共有两个好处，第一，这个树很大，可以给我们遮阴；第二个呢，福州是一面朝海，三面环山，海风非常大。那为了解决被海风的侵扰侵袭，所以他们就想出来说能不能种榕树，结果发现非常好。
0: 于是，约从2000年前的汉代起，一株株榕树就在闽江两岸落地生根。然而，榕城最特殊的一株榕树却不在城区。想要见到它的真容，还得前往福州市西南约30千米的闽后县。起伏连绵的丘陵之间，它立于半山腰上，颇为醒目。无人知晓，它究竟源自人为栽种还是自然萌发？人们只能从零星史料与地方记录中推测，它已有约1520年树龄。树高约29米，冠幅超过40米，树冠覆盖约5000平方米，主干胸围约1500厘米，需12个人才能合抱。这些数据在福建省已知的榕树中位列榜首，它也因此获称福建榕树王。更让人过目难忘的是它的模样。

0: 两根锯臂般的主干相距约15米，中间一段横枝相连，构成一道天然的树门。如此奇特的外形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推测，这原本是两株相距极近的榕树，在岁月中彼此竞逐缠绕，最终因势均力敌而握手言和。然而林业专家却认为，这不是两株树，而是一株树。
1: 这一棵榕树为什么会形成类似于拱桥的这么一个造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气生根这个独特的这种器官造成。
0: 我们印象中的榕树气生根都如须丝般轻盈飘逸，可眼前这两根主干，即使较细的一根，也不像是柔弱的气生根繁衍而成。其实这两种榕树虽同属三棵榕属大家族，却并非同一种植物。满树垂须、常见独木成林的是我们熟悉的榕树，也叫细叶榕，而眼前枝干挺拔、少垂须根的古树学名亚榕。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细叶榕和亚榕不做细分，统称为榕树。然而在植物学上，二者的叶片、榕果形态有细微差别，在气生根的发育上也有一些差异。榕树的气生根往往走数量路线，密密麻麻垂落成帘，而亚榕的气生根比较挑剔，数量不多却讲究质量，既需要长期温暖湿润的小气候，还得等树体自身养分积蓄充足后才肯从容萌发。眼前的这株古亚榕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幸运儿，它扎根于半山的开阔坡面，光照充沛，坡底小溪常年稳定送出水汽，助它积蓄养分，催生气生根。气生根一旦触地，便即刻扎稳根基，随后持续增粗木质化。其中一只格外健硕，站在母干一侧，宛若质子般与母干相守相望，共同支撑着这个大树之家的兴旺。因为生长的需要，母干与子干的枝条渐渐向彼此伸展缠绕，就像母与子向对方伸出爱的臂膀。年深日久，枝条交织在一起，变成了横跨两端的门楣，一道特别的树门就形成了。也许只是巧合，在闽南语中，榕与晴发音相近，当地人将榕树亲切地称为晴树，而这株静立山间的古榕以晴为名，再贴切不过。榕树王生长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一段路程，平日里少有人来，但约1520岁高龄也让林业人员格外牵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探望一番。随着岁月流逝，老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部分枝干逐渐腐朽，内部空隙与暗道悄然形成，不仅为白蚁提供了可乘之机，更削弱了树木的营养输送能力，致使整体承重结构日渐脆弱。
2: 阿刘，这个你看一下，已经有白蚁的一个生活这个痕迹在这边。现在我们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过来上来看一下。
0: 林业人员一方面清除白蚁，另一方面则用引根的方法，帮助古榕恢复活力。
3: 都是根，都可以引

0: 下了。
1: 在少量气生根中，选取长势较为旺盛的几枝，用透气的管道包护，并在管内填充有机肥和疏松基质，引导根系向下延伸，尽快触地扎根。仅需一年时间，这些根系就会形成新的支柱，为古树生命的延续供给能量。
2: 上一次来看它的时候，它其实很多枝跟叶已经没了，那这次来看的话，明显比我上次看的时候，这个叶跟枝又长得非常多的出来。
1: 得益于科学的养护，这株母子相依、独守千年的古树，生命得以更从容的延续。门里门外，青山依旧，光阴奔流。这道由枝干交织而成的天然门楣，承托起无声的岁月，勾勒出相守的预言。无论古树还是人间，紧紧相拥的臂膀，足以抵挡一切风雨的摧折。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0: 是做人的德行。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提到岭南的夏天，你记忆深处的是芒果的香，荔枝的甜，还是满树花开，林间鸟鸣？这一切在广东东莞的清溪镇大王山都能找到。它的海拔只有303米，占地面积约3平方千米，但森林覆盖率超过95%。500多株百岁以上的古树，上千种植物铺满了每一寸山坡，如同一座活着的岭南植物博物馆。然而，它并非生来就是密林，而是源于一种甜蜜的果树，数百年的开拓。
1: 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子就对了。
2: 600年的芒果树，树干没有空洞，目前还是比较健康，生长比较旺盛，枝繁叶茂，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非常好。
0: 约610年，

0: 这样的体型在同类树种中也属翘楚。芒果树，漆树科芒果属，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并非中国原生树种，其原生地主要分布在印度和马来半岛一带。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关于它的来历，当地一直流传着一段传奇。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郑和首次带领船队下西洋。据说船队中有一位来自东莞清溪三中村的梁姓青年水手，远航途中他初见芒果这一异域佳果，便心生喜爱，久久难忘。返航时他特意带上了几颗种子，回到岭南后他将这些种子种在了家乡三中村附近的大王山西北坡。但年轻的水手没想到，对芒果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开端。当时的大王山虽然藤蔓缠绕，看起来绿意盎然，但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生长。
1: 大王山主体是由花岗岩构成，我们很多引用这个热带的水果啊，包括一个树种啊、花卉啊，大部分表现不太好的。
0: 没有现成的沃土，也没有成片的阴蔽。最初的400年里，这些芒果树只是顺着山势自在生长。然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典型的热带树种，芒果树根系发达，主根粗壮深生，能见缝插针，沿着花岗岩缝隙不断向下延伸，一边吸收养分，一边分泌有机酸，加速岩石风化，使其释放出更多的磷、钾等果树生长必需的矿物质。而林下年年堆积的落叶又不断转化为腐殖质，慢慢在地表铺出一层适宜生命扎根的土壤。但这还不够，大王山表层土壤之下依然是坚硬的花岗岩，使得更多生物望而却步。直到另一种树木的到来，整座山的生命掩体才有了新的接力者。大约200年前，人们又惊喜地发现，东莞本地树种橄榄树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大王山，与芒果树并肩而立。橄榄树，橄榄科橄榄属，是典型的亚热带果树，原生于中国华南与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一带。它耐旱耐贫瘠，十分适宜南方丘陵山地环境。更重要的是，它们与芒果树配合默契，在地上两种树木枝叶相接却并不完全重叠，花期和果期也并不一致，对阳光、水分和土壤养分的使用更有节奏，使得整个山林在竞争中保持平衡。在地下，橄榄树与芒果树的根系也不相互独立，它们与土壤中的真菌和微生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运转的生命系统，在传递养分、水分的同时，也促进土壤最底层坚硬的花岗岩进一步分解。年复一年，大王山的水土被进一步改善，适宜生长的植物种类愈发多样。如今，在大王山海拔约200米的山腰，一片面积约24万平方米的古树群蔚然成林。这里百年以上的古树数量众多，仅古芒果树就有380多株，古橄榄树40多株，古杨桃树15株。此外，还有43株平均树龄约250年的古荔枝树。但大王山的生命层次远不止这些古树。
1: 这个大王山是全东莞最大的一片那个。

0: 何雀花的这个野生的片区，它整个山头基本上都漫山遍野都有这个何雀花。何雀花的学名叫做白花油麻藤，是这座山林的原生藤本植物。它们借着树木枝干向上攀援，在林间织出一道道空中走廊。每到花期， 老藤垂花，形如雀鸟栖息林间。何雀花开，成为大王山春天鲜明的景象之一。浓荫之下，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草本植物，成千上万株的铺展开来。
1: 滴水观音，它是天然性科海玉属的常绿植物，它全身都有毒。我们为什么这么一大片这个滴水观音还保留在这里？主要它成片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能够整个森林生长得更好。
0: 古木擎天，藤蔓枝空，草本覆地。 它们彼此相依，互为滋养，共同构筑起亚热带雨林稳定而丰饶的生态世界。虽然大王山古树繁多，但生态系统整体仍年轻而蓬勃，无需过度人为干预。正因如此，清溪镇护林员的日常管护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更有针对性。
2: 因为我们大王山的这个主要是以果树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工作都花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另外，每年开花之后，藤蔓长势太旺的地方，我们要对它适当的进行的修剪，让果树也能够正常的生长。
0: 一粒远道而来的种子，一片曾贫瘠荒芜的山岗。 凭借时间的伟力与林木的坚韧，孕育出丰盈甜美的生机天地。这何尝不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份箴言？多一份耐心，守一份敬畏，生命的奇迹自会如期而至。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
5: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0亿元。
0: 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规模大，品类多，出口保持良好势头。
4: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等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
1: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记者在昨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零关税举措实施以后的5、6两个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

0: 23.5%。
1: 我国自非洲进口水产品、纺织原料同比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鳄梨、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特色水果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27.9%和11.9%。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7月14号，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
0: 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
5: 国家海洋预报台于昨天下午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
6: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预计15号白天解除风暴潮警报。此外，黄海将出现2到3.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
5: 此前，辽宁遭遇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0: 集结民兵组成应急队伍，开展抗洪抢险防汛作业。
6: 在抚顺市顺城区，强降雨导致公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坝体被雨水冲刷浸泡，出现松软渗水隐患，一旦险情扩大，将危及下游村庄农田。7月14号上午10时，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基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奔赴一线。抵达现场后，民兵们顶风冒雨，开展篷布铺设、沙袋装填、堆叠加固等作业。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摆放防汛沙袋500余个，成功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加固。在铁岭市鄞州区，暴雨导致光荣街南段出现大面积道路积水，严重阻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7月14号下午，铁岭市鄞州区人武部集结防汛应急分队，携带沙袋、防洪挡板等防汛物资器材，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抢险作业。经过紧急处置，积水隐患全部解除，路面积水逐步排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5: 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辽宁正组织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
0: 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有关部门向辽宁紧急调拨的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已送达当地。
5: 据了解，此次调拨辽宁的中央防汛物资主要是覆膜编织布，每件6米宽、50米长，展开后可达300平米，2600余件，总面积近80万平方米。
0: 覆膜编织布在防汛抗洪中可发挥多种作用，在重点堤段进行加固时，可铺设在引水面，发挥防渗、防冲刷作用，是抗洪抢险的重要防汛物资。
5: 当前我国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

0: 键时期。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2: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2: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0: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以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1: 那么这些编造的网络谣言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第一个呢，就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网联其他地区的一些救灾频的事情图片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第二个呢，就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第三类呢，就是凭空捏造事实。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昨天下午，南京气温冲上35摄氏度，也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结合湿度，体感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贯穿全天，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此外，持续晴热高温也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在垫江县明月山林场，森林防火队员利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进行动态巡查，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1: 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
2: 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用水、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人员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
1: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
2: 那什么是冬病夏治？一起来了解。
3: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4: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刚刚我们了解了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以及有哪些疗法。
2: 那么具体到三伏灸，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呢？
4: 温针灸，它是把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壅滞，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

0: 腹泻等对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距离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效果突出。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整条脊柱督脉进行浮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此外，市面上还有智能艾灸仪，无烟控温，还能随身穿戴，安全方便，适合日常在家保健调理。选择时您可以记住这三大原则：一看体质，虚寒重的选火力猛的，体质平和的选温和的；二看病症，不同病症对应不同穴位；三看使用场景，在医院可以接受专业督灸，居家则推荐方便安全的艾灸仪。
1: 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像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督灸呢效果更好。但无论哪种方法，初次尝试呢，都建议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2: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三伏贴、三伏灸等疗法虽然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3: 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4: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2: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3: 但不少市民担心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5: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2: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
3: 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

0: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1: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2: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泳池卫生情况，自身也要进行健康防护。
0: 去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以及油脂的时候，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对我们皮肤会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在游泳后建议立即洗澡，耳朵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时戴泳镜。如果您正值患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同时，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更不应该进入公共游泳场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收获进度已过40%。
0: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 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0: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6: 农业机械就是只要满负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概在一天左右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0: 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早稻收获期推迟，农时被迫压缩。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抚州南城县，21.25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加快收割进度，全力抢收。
7: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似乎直接送到风干厂。
0: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还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为农户开出三防药方。
8: 我们指导农户顺导夫方向收割，速度要慢，刀片调低，这样能减少15%以上的籽粒损失。必须优先抢收成熟稻，未成熟的也要清沟排水，防止积水导夫。
0: 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4: 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为补齐“美丽中国”建设中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短板划定了路线图。
9: 规划提出了未来5年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56%降至30%以内，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覆盖率要达到100%，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指标到2030年要大幅降低。规划紧盯固体废物环境监管的痛点、难点、堵点，着力构建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在开展非法倾倒处置、溶洞垃圾、临时高库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中，运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建立智能监测网络，对危险废物开展全过程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推进 5G 规范化建设，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强化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和利用处置一码贯通、实时可追溯信息化监管，全面实现危险废物运输车辆轨迹实时追踪。针对新能源退役设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新兴领域，将加快完善回收处理体系，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专家介绍，我国每年产生固体废物超过110亿吨，历年堆存工业固体废物约300亿吨，固体废物污染点多面广，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的出台，必将推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治难点、补短板、强弱项。
2: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2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延伸，
4: 推进美丽水系包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

0: 的新的重大进展。
1: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干流连续六年，黄河干流连续四年，全县水质保持在二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痛点，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惠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治理重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扎实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五项攻坚行动。要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四项任务举措。同时，还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提高基础支撑能力建设等。行动方案明确，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2: 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聚焦自然资源管理关键环节，推出一系列新部署、新举措。
0: 具体有哪些核心内容，将带来哪些改变？一起来看记者的解读。
3: 近日，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印发，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意见从五个方面部署了相关重点改革任务，从如何摸清家底到怎样分好收益给出了明确安排。这下从源头到收尾，一套完整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流程正式搭建起来了。具体怎么理解，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关键词。关键词一，摸清家底。管自然资源先得摸清家底，到底有什么，值多少。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每块地、每片林、每汪水值多少，怎么用，往哪儿投，将来都要有本明白账。评价标准也不是一刀切，而是立足于各地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定位、发展阶段等，对耕地保护、资源安全等国之大者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重点目标任务进行差异化考核评价。关键词二，激活产权。另一个变化是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步伐要加快。什么意思？就是要加快构建分类科学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处理好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让使用权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流转。同时，深层地下空间、国有农用地、无居民海岛等资源的使用权权利体系也会加快建立完善，促进高效利用。关键词三，打通路径。未来，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路子会越来越宽。过去不少地方守着好生态却发愁，单靠一块地、一片林很难获得稳定的收益。以后，通过不同资源的组合供应、复合利用和场景化配置，可以把同一片地方的土地、水域、林地，甚至是地热、冰雪等等资源打包，让同一片空间身兼数职，发展多种产业。关键词四，共享红利。好生态换来的真金白银也要反哺老百姓增收。未来，通过指标交易激励、鼓励专业机构参与运营等方式，绿色发展的收益将更多元、更普惠。在分配上，国家、集体和农民、社区、企业的合法收益都要得到保障，既让市场主体获得合理回报，又确保公共生态利益不被稀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

0: 互联网基础资源可以为网络提供命名、寻址、链接、数据交换等基础功能，是使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稳定运行的核心底层支撑。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体系化突破，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在、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指导意见明确了6个方面、16项重点任务，要求统筹国家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突破网络动态优化、资源智能调度等关键技术，探索构建智能体互联网络基础设施，实施基础资源安全保障工程，加强.CN 国家顶级域名运行安全保障，构建务实主动国际合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厦门市五通口岸出入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第一。依托厦津小三通便捷航线，暑运期间探亲研学旅游客流集中，两岸交流活力持续释放。
2: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顺利贯通，全线盾构掘进任务全部收官。这条全长17.48公里的隧道目前整体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建成，将助力青岛胶州湾两岸加速同城发展。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2: 从今天起，新修订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新规打通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完善告知、异议、复核全流程，重点液态食品无证散装运输、特种设备存在共性缺陷拒不召回、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均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信用惩戒。
1: 昨天上午，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顺利抵达西安，圆满完成16天的跨境丝路之旅。该专列从西安始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采用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特色模式。班列设置2条主题线路，串联起西北及中亚多处自然与人文景观，主打慢节奏深度旅行，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
2: 昨天，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0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鱼、草鱼苗种520万尾。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累计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
1: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医疗专家组成员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
3: 据了解，本次共有2名技术专家前往，由国家疾控局选派，在重大传染病现场处置和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方面均具备丰富实战经验。与以往的医疗救治不同，2名技术专家到达乌干达后，将加入突发事件管理。

0: 理支持小组 IMST 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1: 我们的核心的职责呢，就是一个技术的嵌入，是加入到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已经搭建好的这个。

0: 当地的实际情况来采取具体的措施，合理的措施，有利于防控工作的开展。
1: 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由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启动，是负责协调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非洲大陆应对工作的核心技术协调平台。该小组按照协调治理、风险沟通、监测、实验室、社区参与等14个专业方向开展工作。两名中国专家加入小组后，将分别加入协调治理小组和实验室诊断小组开展工作。
2: 我们其中一位呢会参加协调和治理的小组的工作，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分析疫情，分析这个监测系统的这个运转情况。另外一个呢，一位同事呢，我们会参加这个实验室的小组的这个工作，核心呢就是跟进实验室检测能力的扩展的一些情况。
1: 据了解，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我国已派出医疗专家组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此次两名技术专家加入 IMST 工作小组，是助力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又一实际行动。专家团队将依托多边合作平台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持续深化公共卫生国际交流与合作。
2: 在和这个 MST 工作共同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在和这个非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际专家、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协调，把我们在国内的这种疫情防控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吧，带到这个 MST 的这种多边平台上，和这个非洲和全世界的这个同行一起，来帮助疫区国家呢尽快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8: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9: 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吉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
8: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

0: 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2: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
2: 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2: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0: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综合俄媒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17:48，北京时间22:48，搭载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北京时间今天1: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
2: 据荷兰媒体14号报道，受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

0: 流水位降至七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荷兰国家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流域未来来水持续减少，未来一周河流水位预计仍将继续下降。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2: 子科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过去两天东北雨下得很大，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过去几天啊，台风巴威给辽宁和吉林多地带去了大量的降雨，其中呢，辽宁抚顺的累计降水量是超过了400毫米，这对于当地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好在台风巴威呢已经是远离我国，今天开始东北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消退，像是前两天降雨量很大的辽宁和吉林，今天呢就会迎来雨停，在黑龙江呢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出现。到了明天的时候，黑龙江的降雨呢还将会减弱，以小雨为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东北今年七月以来降雨不断，累计雨量较常年是明显的偏多，所以即便是降雨结束了，地质灾害仍有可能之后发生，还是需要保持警惕的。虽然说东北一带雨势减弱了，但是在华南西北还有就是华北黄淮等地，降水呢将会增多增强，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0: 今天开始进入三伏了哈，我国将进入最热的时段了，具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气温方面呢，在强降雨区之外呀，盛行的是高温天气了。那么今天新疆多地，还有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等地都将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呢，像是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高温区域变动不大，高温的核心区域主要呢会出现在新疆和重庆一带，像是吐鲁番，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45度，重庆今明两天也将会超过40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8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通辽晴，19到31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8到31度，西安多云，25到34度，成都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曲靖阵雨转阴，18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21到33度，威海多云，22到30度，东营多云，24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6度，泰州阴，29到36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多云，30到38度，南昌晴，28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

0: 世熙，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讲述了君王旗秘鲁图村成立首个农会，蒙汉百姓并肩奔赴翻身解放的征程所做出的牺牲以及艰辛奋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述中国共产党在郡王旗，也就是今天伊金霍洛旗最早建立的宗教界统一战线组织新赵蒙古自治分会，宗教界人士及赵庙为阵地，以僧众为力量，打破世俗隔阂，凝聚僧俗民心，在蒙汉团结、情报联络、支援解放的革命征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在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巍峨的群山之间，百年古刹陶亥照，俗称新庙，静静矗立。这座历经岁月沧桑的蒙藏风格照庙，不仅是地域宗教文化的传承载体，更是伊克昭盟解放战争时期熠熠生辉的红色地标。1948年，在烽火连天、局势动荡的革命关键期，新赵蒙古自治分会，也就是当地群众口中的新庙喇嘛会，

应运而生。1948年的郡王起义正处在黎明前夜的黑暗时刻，彼时国民党反动武装、地方自卫队与土匪势力相互勾结，在沂蒙草原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层盘剥，肆意欺压蒙汉贫苦农牧民，百姓身陷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绝境。同时反动势力刻意制造民族隔阂，挑拨僧俗矛盾，大肆散布谣言，抹黑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导致部分寺庙僧众对革命队伍心存疑虑、心存戒备，不敢亲近、不敢信任。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离间，开辟伊东革命根据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共伊东工委派遣云北峰同志带领伊蒙武工队深入郡王旗新庙秘鲁图沟一带，开展地下革命工作。革命队伍立足基层，深耕群众，一边走访贫苦农牧民，解救受难百姓，于1948年六月初组建郡王旗第一个农民协会新庙农会，筑牢基层群众革命根基，一边聚焦宗教统战工作，主动走进陶害照，尊重寺庙传统，亲近广大僧众，开启团结宗教界人士、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革命工作，为新庙喇嘛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那个特殊年代，赵庙是草原民众的精神寄托，喇嘛群体行走四方，信息灵通，群众基础深厚，活动范围广泛，是连接牧民群众、传递各方信息的重要纽带。争取宗教界人士支持，建立专属统战组织，既是粉碎敌人舆论造谣、化解民族隔阂的迫切需要，更是发动全民力量推进郡王旗解放事业的关键举措。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势与革命需求下，新赵蒙古自治分会应运而生。1948年六月八日，距离新庙农会成立仅两天，陶害照近百名喇嘛齐聚寺庙大殿，迎来了改变当地宗教界革命格局的重要会议。西蒙武工队副队长云北峰同志主持召开全体僧众大会，摒弃生硬宣讲、隔阂对立的沟通方式，以真诚恳切的态度、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在场喇嘛宣讲党的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政策。会上，云北峰同志郑重阐明，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剥削掠夺，革命的初心就是解救蒙汉各族百姓于水火，实现民族解放、群众安居、草原安宁。真实的政策解读，真诚的为民初心，彻底打消了长久以来萦绕在僧众心中的疑虑与恐惧，让广大喇嘛看清了反动势力的虚假面目，读懂了共产党救国救民、团结各族群众的使命担当。宣讲结束后，在场僧众纷纷主动请缨，自愿投身革命统战工作，最终20余名觉悟喇嘛正式入会。会议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分会核心领导班子，推举年轻有为、思想进步的喇嘛阿文树龙担任分会主任，五字扎木苏担任副主任，为确立组织合法性、明确革命身份，伊蒙武工队当场为分会班子成员正式颁发。

委任状，标志着新赵蒙古自治分会正式挂牌成立。不同于传统寺庙教务组织，新赵喇嘛会是党组织下的革命统战群众组织，他跳出了寺庙闭门修行、不问世事的旧格局，主动对接革命事业，扎根群众，服务解放大局，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伊蒙地区党联系宗教界、团结蒙古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同时也开启了陶汉昭僧众爱国爱乡、投身革命的崭新历史。新庙喇嘛会成立后，始终紧跟伊东工委与武工队的革命步伐，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以赵庙为秘密革命据点，在隐蔽战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承担起情报传递、交通掩护、物资救助、政策宣传、民族团结的多重重任，成为敌后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是深耕情报战线，筑牢革命瞭望哨，依托赵庙往来信众多、人流混杂、不易被敌人察觉的天然优势，分会僧众利用日常诵经祈福、走访牧民、游历周边的便利身份，悄悄搜集国民党驻军、东胜自卫队、地方土匪的兵力部署、巡逻路线、突袭计划等关键情报。僧众们严守秘密，不畏艰险，将搜集到的核心信息精准传递给武工队，为革命队伍规避围剿、精准歼敌、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支撑，多次助力武工队化解危机，掌握战场主动权。二是坚守交通据点，守护革命生命线。陶汉昭地处新庙革命根据地核心位置，地理位置隐蔽，群众信任度高，分会主动将寺庙院落、厢房开辟为地下秘密联络点与临时庇护所，无偿掩护地下党员、武工队员开展工作，悉心照料伤病革命战士，为过往革命人士提供食宿、休整、隐蔽的安全场所。在白色恐怖笼罩、敌人疯狂搜捕革命者的严峻形势下，古老赵庙成为了革命志士最安心的避风港，守护了无数革命火种。三是赈济贫苦群众，凝聚全民向心力。彼时郡王旗连年战乱，灾荒频发，周边蒙汉农牧民生活困顿，食不果腹，分会秉持慈悲为民、救国济民的初心，主动动员寺庙盘活存量存粮物资，联合新庙农会开展赈济救灾工作，无偿接济秘鲁图沟、杨家沟、曼赖良一带的贫苦百姓，缓解群众灾荒困境，同时积极调解僧俗纠纷，化解邻里矛盾，平衡寺庙与农牧民关系，最大限度团结蒙汉各族群众，凝聚起全民抗压迫、反剥削、盼解放的磅礴力量。四是传播革命思想，深耕基层宣传阵地。分会僧众立足自身身份优势，深入草原牧区，走访家家户户，向广大牧民宣讲党的民族平等、宗教自由、解放救国政策，破除反动谣言蛊惑，扭转群众对革命队伍的误解。他们以通俗易懂的草原语言讲述革命初心，传递解放希望，让党的先进思想、民族团结理念深深扎根草原大地。

为革命工作的全面铺开夯实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庙喇嘛会与新庙农会是1948年新庙革命根据地两条并行互补紧密联动的革命战线。农会扎根基层，团结汉族蒙古族贫苦牧民，聚焦反苛捐、反摊派、反压迫，深耕底层群众革命力量。喇嘛会立足赵庙，团结宗教界僧众，深耕统战、情报、掩护工作，两大组织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同心对敌，构建起僧俗联动、全民革命的良好格局。1948年7月1日，是新庙革命史上悲壮惨烈的一天。凌晨时分，凶残的东胜县自卫队80余人突袭秘鲁图沟新庙农会驻地，发动血腥围剿。农会主任刘三、文书杨73、骨干杨二全等5名革命骨干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农会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革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在革命遭遇重创、局势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新庙喇嘛会挺身而出，勇担重任。在农会骨干牺牲、群众士气受挫、敌人疯狂搜捕的严峻局面下，分会僧众不惧白色恐怖，不畏牺牲风险，主动接过革命接力棒，持续坚守情报联络、人员掩护、群众安抚工作。他们默默守护地下革命火种，持续对接武工队开展敌后工作，有效弥补了基层革命力量的空缺，最大限度保全了新庙革命根据地的有生力量，为后续革命工作的恢复与推进筑牢了根基。作为伊金霍洛奇乃至伊克昭盟革命史上最早最典型的宗教界统战组织，新昭蒙古自治分会，也就是新庙喇嘛会的革命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在革命层面，他开创性践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成功打破了旧社会民族隔阂、僧众对立的固有格局，实现了蒙汉团结、僧俗同心、全民抗敌的革命新局面，为伊蒙地区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基层经验，有力配合了伊东革命根据地建设，为俊王旗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与组织基础。在精神层面，乱世之中，陶害诏的僧众跳出独善其身的修行智库，以家国大义为先，以民族解放为任，不畏强权，甘于奉献，坚守初心，默默担当，用赤诚之心践行爱国爱教、救民报国的崇高情怀，彰显了草原儿女守望家园、奋勇抗争、团结奋进的红色精神。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昔日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新庙喇嘛会的革命故事、奋斗精神、团结底色永远镌刻在伊金霍洛奇的红色史册之中。如今陶害诏作为重要红色革命旧址，被纳入纳林陶害镇红色研学教育基地体系，这段僧俗同心、民族团结、星火燎原的革命往事，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革命血脉的生动乡土教材，
激励着一代。

代代草原儿女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砥砺前行。山河不语，初心永存，百年古刹藏烽火，一段初心照千秋。新庙喇嘛会以平凡僧众之力，行救国救民之举，用坚守与担当书写了民族团结的革命华章，其历史功绩熠熠生辉，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

0: 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0: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14号上午的11点左右，周先生骑电动车从旧火车站附近到金汇大厦，不慎丢失了奇瑞车的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8347475177，18347475177，事后必有感信。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的早晨，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娜也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前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勤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暖心驿站特别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也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

0: 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朝阳漫过了街边的摊铺，热浪裹住了周三的赶路，冰饮摊前排起长簇，一把蒲扇消解半分酷暑。展望本周的绿茵沃土，鄂尔多斯主场金旗飞舞，乌兰察布远道奔赴，草原健儿同台奔向胜负。人生恰似球场的角逐，有燥热煎熬，也有热血奔赴。一时得失不必计数，一腔热爱自有归宿。纵使盛夏烈日如炉，心怀热爱便不觉苦楚。烟火日常，绿茵奔赴，皆是岁月温柔的礼物。好了，各位早上好，7:37，周三早间的第一时间，感谢大家的守候。提醒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随时发布最新的道路通行信息，感谢各位。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有很多球迷朋友说，大飞能不能聊聊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稍等一等啊。咱们先把前面的说完之后，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世界杯的最新的战况啊。今天的开场关键词呢是作假。最近的安徽大学人事处网站发布了安徽大学2026年拟录用人员名单的公示，其中有一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叫惠某某，拟录用为安徽大学文学院的教学科研岗。然后呢，这个信息出现之后呢，新闻媒体就从多方的信息源核

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惠某某啊，跟稍早之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到的那个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是同一个人。啊，你看这句话里面我用了很多的这个转折和停顿啊，就是安徽大学录用的这个科研岗的人员跟之前有一个核心期刊发布撤稿声明说他这个东西存在学术不端的那个惠某某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事儿啊就有意思了。书里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一边呢是惠某某的论文被认定为逐字翻译的抄袭，而另外一边呢却是堂而皇之的进入了安徽大学的拟录用名单，这无疑给外界留下了很多的问号。第一呢，就是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安徽大学在公示之前，他知不知道惠某某的论文涉及到学术不端的这个事情。安徽大学的这份公示呢是从7月6号开始的，而在今年的6月份媒体已经报道了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这个事情，而且声明还表示说当时涉事作者惠某某承认了学术失范的事实，表达了诚恳歉意。也就是说在安徽大学发布这份这个通告之前啊，惠某某被查实涉及学术不端的这个事情已经被媒体报道过了，按理说安徽大学不可能不知道。很显然期刊撤稿的声明时间要早于安徽大学的公示时间，也就是说声明发布被媒体网络广泛传播以后，安徽大学仍然在拟录用惠某某。更值得注意的是，期刊撤稿声明本身和网络广泛传播的惠某某并没有匿去姓名和就读学校，也就是他的信息完全都是公开的，只要你查一下看一下就能够对得上，这完全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安徽大学依然把这个存在学术不端的人呢拟录用为学校的科研岗的人员。按理说安徽大学应该对拟入职人员做过充分的调查和了解，不至于看不见已经公布于网络上的抄袭污点。尤其是现在啊，部分毕业生找工作也不太容易，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就会更加让人困惑，难道一些高校真的已经到了无人可用，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到任用那些有明确的抄袭污点的毕业生了吗？这对于其他的求职者完全不太公平。而如果真的是事先不知道，那这个工作方面出现的疏漏其实也挺让人感到震惊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既然惠某某的论文涉及到不端已经是定论，那么他的博士学位到底还算数不算数呢？在2025年1月1号起实行的学位法规定，学位的申请人、学位获得者，在攻读该学位的过程当中，学位论文或者是实践成果被认定为存在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经学位的评定委员会决议，学位授予单位不授予学位或者直接撤销学位。另外，学位法还规定说，学位申请人应当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那么就需要追问一个事情，惠某某的博士学位是否已经取得？如果已经取得的话，他就读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就其学术不端问题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之后，仍然决定授予他博士学位吗？这里面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博士学位是不是已经拿到手了呢？如果说拿到手的话，在评定这个博士学位的过程里面，学校评定委员会有没有认真去做这个工作等等，它是一连串啊，一连串。至少从时间线来看，发表论文的2025年的2月份正是惠某某人大博士的就读期间。第三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在学期间论文涉及不端，他的导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目前有一些自媒体已经发文爆料了惠某某导师的身份，据说呢，在学界的地位也不低。那么在惠某某

写作和发表涉事论文的过程里面，他的导师是否存在相应的参与或者是把关的责任？他所在的高校又应该如何追究这位导师可能会存在的责任？学术啊，是社会公器，绝对不容弄虚作

0: 这需要另外一所高校的配合，最好是主动参与。最近呢，关于学术打假的新闻呢，在网上不断的出现啊，大家呢都是举双手赞成。学术诚信不容侵犯，学术是社会公器，容不得弄虚作假。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路上的情况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之上随时通报。我们稍后呢来关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第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较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这个昨天呢，这个点儿大家都在反映天骄路和义梅路这一段呢修路，这个咱节目当中也没有接到最新的信息。这段路呢，有朋友说这怎么说堵就给堵了呢？今天早晨这段路目前通行的状况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在平台告知一下啊。说说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的争夺。这场比赛最终呢，西班牙队是2-0战胜了法国队，挺进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而他们的对手是在明天凌晨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那场比赛的胜者啊。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前呢，虽然说西班牙也是夺冠热门，但是在比赛之前，根据这个媒体的统计也好，或者官方给出的一些数据支持也好，更多的人还是选择法国队能够击败对手挺进决赛啊。因为法国队呢，本届杯赛表现的，不管是他们的防线还是进攻线上的三叉戟，姆巴佩、登贝莱还有奥利塞，好多人觉得这届的法国队呢，甚至比四年之前要更强啊。所以呢，有很多人都觉得法国队呢会拿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再次诠释了一个足球场上的真理，那就是想要赢得比赛，先得把防守做好。这场比赛西班牙队不仅在进攻端做得非常有章法，同时他们的防守端也是非常强硬啊。对于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和奥利塞所领先的法国的攻击群，在本场比赛当中地面渗透这个环节基本上没有给太多机会啊，所以呢，导致全场比赛法国队的在进攻端的效率比较低，而且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班牙队做好防守的同时，自己的进攻开花结果了。最终呢，其实是靠着防守作为基础，然后呢，防线上的进攻开始生根，结果开花，然后呢，最终2-0的比分拿下了本场比赛，击败了这个众望所归的法国队啊，也是备受瞩目，夺冠大热门啊。这场比赛应该说，很多人说这是冷门啊，世界杯又创造了一大冷门。这不叫冷门，你如果说佛得角把阿根廷淘汰了，那场比赛那叫冷门。西班牙战胜法国应该说不算是冷门啊，因为双方的这个实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均衡的，哪支球队取胜也正常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西班牙挺进了决赛，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明天凌晨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胜者，就看看哈里凯恩领衔的英格兰更胜一筹呢，还是梅西所领衔的阿根廷将会继四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再次挺进世界杯的决赛。明天凌晨3点这场比赛呢，大家有空啊，这个身体条件允许或者是上班的时间允许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

当前呢正值防汛的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在网上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一些涉汛的一些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了一些防汛和救灾的工作的这个进展，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此类谣言。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25起典型案例，那么其中呢有4人被刑拘，23人被行政处罚。现在这个7月份这个季节呀，正是主汛期已经来临了。汛期当前，抢险救援应该说是争分夺秒，信息传达这个环节也变得异常关键。但是总有个别人呐，把灾难当噱头，把灾情当流量。从这批案例当中可以看到，有人用特效伪造山洪爆发，有人盗用旧视频来移花接木，有人编造伤亡数字来制造恐慌，等等等等。各方呢是

忙着抢险救灾，但是这些人呢，却在网络上制造着次生灾害，令人感到特别的愤慨。涉灾谣言其中泛滥，既是对网络空间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抢险救灾工作的一种极大的干扰。汛情灾情啊，事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虚假谣言容易制造恐慌情绪，而且呢，它特别容易扰乱正常的防灾部署，误导民众的避险决策，这个危害应该说是不容小觑。这次啊，不同于以往个案零散的通报模式，一口气通报25起典型案例，有利于形成集中的警示和震慑。编造转发涉灾谣言，绝对不是随口说一说、随手转一转的问题。一旦坐实为谣言，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些案例呢，将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从源头上来遏制编造谣言的冲动。而且呢，集中发布典型案例本身就是一种直观的普法教育，通过还原造谣传谣的案情，列明处罚依据和后果，让社会公众清晰地区分言论自由和违法造谣的边界，到底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啊？什么事儿是真的，什么事儿是假的，什么事情可以开玩笑，什么事情呢一点玩笑都开不得。有人甚至在造谣之后还说、这是言论自由。这种人呢，就上去给他一个大嘴巴子，他就知道什么叫自由。而且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呀，细看这些案例，现在不少造谣者都是利用某些软件呐，包括 AI 工具去制作一些虚假视频。这种有图有视频也未必真实的信息形态，给谣言的甄别和处置工作应该说带来了很大挑战。你看现在这些 AI 工具啊，做个图啊，做个视频呢，就分分钟的事情，那可能连一分钟都用不了。所以呢，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方便。那么这些软件和 AI 背后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在用户生成这样的涉灾视频的时候做一些警示，包括生成之后给观众做提示，这些工作能不能去更加进一步的加强呢？另外，这些涉灾谣言更多的是发布在某些短视频的平台，那么平台在这个时候呢，也应该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在算法时代，选择推荐什么样的内容，限制什么样的内容传播，最能够体现一家平台的价值观。我之前也说过，一到了后半夜，某手那根本就看不了，看不得啊。所以我是很同意这样的话的，选择推荐什么样的内容，限制什么样的内容传播，最能够体现一家平台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番公布典型案例的警示意义，它指向的又何止是用户自律这个事儿呢？很多平台呀，得查一下自身了，做的到底怎么样。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目前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各位行驶当中注意安全，同时发送最新路况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先进广告，稍后继续。